0: 一直这个在重庆师大的这个校园里面读下去。啊，当然我们这个学校呢，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哈，我们是作为这个重庆基础教育的啊这个黄埔军校，我们的这个从师毕业的校友啊，遍布中小学啊、骨干学校这些的这个校长，还有这些骨干老师比比皆是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这些专业啊，它是这个定向带编的这个岗位很多的。啊，甚至这些专业它这个就业率100%啊，像就类似于以前包分配啊，这个啊，我们同时呢，在这个非师范这个专业也是比较亮眼的，啊，我们也正在做这个地方高校啊，这个101这样的一个改革啊，这个探索啊，我们与这个讯飞、百度等啊头部企业也在合作这个图灵实验班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啊，另外呢啊，像我们的这个旅游管理啊、秘书学、考古学、新闻传播等等啊，有很多的这些专业啊，在这个社会上也是这个赫赫有名的。这里呢，确实还有一个啊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1: 该宣布这个好消息了，
0: 啊、
1: 是不是、
0: 我们这个今年啊，我们重庆师范大学与这个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合作办的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啊，今年9月就要迎来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学生，啊，这种第一届的学生，这种高水平的这个音乐院校的这个合作项目，如果我们这个考生啊有志于做音乐这个学习研究的，来作为我们的首届考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这个好消息。
1: 对。刚才呢，通过这个国印校长的介绍之后呢，相信大家对于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已经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了。因为有好的人才培养质量，我们才的毕业生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路和就业的情况。嗯，这方面其实也是作为家长来说更为关注的。您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前说一说好不好？咱们先说一说就业的情况。
0: 我在这里呢，哈、啊，用几组数据来跟大家这个实实在在的说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嗯。
0: 第一个组数据呢，就是我们一些兜底的数据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就业的这个基本面是不是稳定啊，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稳固的啊，因为我们重庆师范大学啊，这个始终牢记啊，习总书记的这个殷殷嘱托，将毕业生的这个就业工作啊，置于这个优先位置啊，就业整体态势啊，稳健向好，而且我们学校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包括比如说我们来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这个理性的啊就业观，要这个鼓励啊这个学生到基层啊扎根基层啊服务一线，将个人的理想啊要融入到啊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时代建设里面啊，在基层里面来这个扎根啊，我们也出台了啊基层就业的这个专项奖的这一个工作啊，统筹开展好各项这个就业的这个服务。啊，我们的比如说办好我们的这个宣讲会，各个学院有专场的这个招聘会，校级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双选会等等这些活动。同时啊，我们还做这个直播带岗、视频建岗等等啊，这些线上的这些那个活动。每年啊，我们都要举办400多场的这个招聘的这个活动
1: 啊，
0: 基层的这些岗位啊，就占到了80%，所以这个基本盘我们是非常这个稳固的，
1: 稳固的
0: 啊，所以在我们推行的这个校地企哈、啊、这个三方联动的啊这个育人模式，而且我们把这个第二课堂这个实践啊也做得很好，在这个西部计划啊、特岗教师等基层项目里面啊，我们这比如说这个西部计划，我们派遣的这个人数啊，连续我们11年都在重庆市是全市第一名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毕业的这个学生，他的这个初次这个就业落实率的这个情况来看，啊，近3年我们都是这个重庆市这个地方这个高校里面名列前茅的，啊，第二一个方面哈、啊，第二组数据就是我们的这个质量数据，能就业它质量怎么样呢？不仅要看这个出口能够出去，同时啊还要看学生在这个就业岗位他未来的这个前途，啊，所以我们这个重庆师范大学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大家一看是这个师范大学，是不是他就只能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就业呢？
1: 对，
0: 实际上还不是的。好，我们师范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同时呢，啊，我们学生的选择面还更加的这个广，啊，这里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教育行业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就业的这个主力，
1: 对，
0: 好，我们每年呢有大约50%的这个毕业生进入了这个教育这样一个领域，

0: 啊，扎根这个基层教育这样一个主战场。它同时啊，我们也是形成了在重庆及西部这个教育的这个中坚力量。啊，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多元筛列到这个旗战方，我们这个非师范专业啊，进入到了啊 IT、金融啊、文博、传媒、文旅、公共管理等等啊这些这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经管的这个学子啊，他们就到了这个银行啊、证券呐、互联网企业啊，我们的考古文博专业啊，就到了这个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考古等领域。新闻传媒的这些学子呢，就活跃于我们的主流媒体啊，艺术类、经管类的啊毕业生呢，在这个文创、商贸啊、政务服务等领域也是很亮眼的。我们从事的学子啊，综合素质这个过硬，他们在用人单位啊这个得到大家的这个满意度很高啊，各行各业这个就业之后啊，他们这个稳步实现了这个可持续的这个职业发展。
1: 那接下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们的学科布局，包括有哪些我们的这个优势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0: 好，那么下面啊跟大家这个报告一下我们从事啊这个门类齐全的这些我们这个多学科专业的这个学科专业布局。
1: 嗯，
0: 好，我们这个本硕博哈、啊、这个三个层次啊，本科、硕士、博士，这是完整的这个培养体系。我们的这个专业呢啊，在14个这个学科门类里面啊，我们有12个学科门类啊，除了这个医学和这个军事学没有，其他我们都有。
1: 都有。
0: 所以基本上你想学的这个专业，在我们从事都能够找到。
1: 嗯。
0: 正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学科专业啊，它这个非常的这个齐全，所以现在这个现代社会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交叉学科发展、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
1: 复合型人才。
0: 对，所以我们学科专业多，正好成了我们发展交叉学科的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就在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交叉融合啊，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培养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是让这个学数学的啊也能够做人工智能啊，学考古的也会用这个数字建模啊，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啊走出一条这个多元交叉高竞争力的啊这样一个成长道路。啊，我在这儿举几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啊，第一个啊，比如说我们基础学科，它就可以和一些国家战略这个结合起来，它这样子呢，就培养的这个学生啊，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冷板凳上做出这个热价值啊，比如说啊，我们从事的这个数学。啊，我们建设的这个应用数学中心啊，是全国13个啊这个国家级的数学中心之一啊，在重庆还是唯一的一个。数学呢，大家可能平常都想到，它可能就是做数学这个解题啊，数学这天天面临的数学这个抽象公式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应用数学中心啊，它正好就是与我们的能源、交通、医疗等等这些领域啊，深耕这些领域，从这些应用领域里面抽取出数学的基础科学问题，来高质量的实现我们这些行业领域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发展。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把这种抽象的这个基础学科跟我们实用的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里面甚至被卡脖子的一些这个关键领域这个给它融合起来，
1: 就是基础学科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0: 对，
1: 嗯，
0: 哎，第二一个呢啊，比如说我们一些冷门绝学的一些这个学科专业，那么它实现这个特色的这个深耕，在一些小领域里面啊，也能够做出大品牌啊大成果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考古学，它就成了我们这个在软科评级里面啊，我们是在全国的这个 A 档的这个专业啊。我们就是在专注啊三峡地区的这个研究啊。业内人士呢，经常哈、啊、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哈、啊、评价，说我们从事啊承包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三峡考古啊，所以。这个重庆师大呢，我们也是在重庆市哈、啊、这个考古文博这个学科专业里面啊，本硕博一体化的唯一的啊一个这个学校，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我们的人才培养啊，跟我们社会的这个需求、社会的这些这个考古这些行业啊，做了很深的这个融合。
1: 嗯，
0: 啊，我们与这个重庆市啊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足石刻研究院、三星堆啊这个博物馆等单位建立了10多个这个实习的这个基地啊，所以我也觉得啊，就是如果有志于啊文物考古领域这个这些考生呢，实际上可以来我们重庆师大啊实现考古学的这个本硕博一体化的啊这个好地方，好这个很好的这个人才培养成长。比如说第三一个啊，我们再来看

0: 啊，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是全新的，
1: 嗯，
0: 因为啊，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学制跟俄罗斯的这个学制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就把中国的这个本科加硕士这个学制和莫斯科财院他们的这个专家学位这个学制，这两种不同的学制，我们把它融合到一起，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啊这个本研衔接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新模式。第二一个新呢，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新的，啊，因为莫斯科财院啊，我们是把他们这个最优质的课程资源、人才培养体系、教学大纲、教材等等，他们的音乐这一整套新的这个资源啊，我们这个引入，而且他们的师资也是直接来的，不仅仅是我们把这些这个那物理的这些资源，我们把人的这个资源也是直接这个那引入的，
1: 要派老师来。
0: 哎，今年我们首批哈，莫斯科财院就要派35名音乐教师啊，来到我们重庆财院来任教。
1: 嗯，
0: 第三一个新啊，就是我们还要建这个新的这个平台。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加音乐的这样一个改革啊，我们也正在这个探索，同时我们还准备要成立人工智能加音乐的国际研究创新中心，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优势跟这个俄罗斯这个音乐的这个优势，我们嫁接到一起，可能未来啊，在这个智能音乐方面啊，我们还会有新的这个创新。
1: 嗯，
0: 第四一个新啊，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样态。这个样态呢，就体现在啊，一个是我们把莫斯科财院啊，它这个最优秀的这个音乐教育、音乐这个基因啊，全盘的这个吸收过来。另外一个呢，我们又不仅仅是按照他们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来这个培养，
1: 就完全照搬。
0: 对，又把我们中国在我们这里办这个教育，要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个国情。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个方案设计和课程设置上，又体现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特色，这样就是中西融通。所以这样子啊，我们在整个这一个人才培养的这个样态上面也是新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新来的这个同学啊，能够一起来跟我们探索这样一个创新。
1: 嗯，确实大家对这个新是非常感兴趣的。接下来就是重点关注了，我们重庆财院今年是招哪些专业呢？
2: 我们今年主要是招两个本科专业，一个是音乐学。
1: 嗯，
2: 那么音乐学专业呢，是以理论为主，主要要学习音乐史、音乐评论、音乐管理等。我们这个专业主要是培养学生啊，掌握音乐学相关的理论知识，要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修养、全面的人文素养和宽广的国际文化视野。毕业生啊，他可以在研究机构、群众文化部门、社会文艺团体以及我们广播影视、网络媒体等相关机构和单位从事工作，或者是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组织策划和研究工作。那另外一个专业呢，是音乐表演专业。那么音乐表演专业我们主要是四个方向，分别是声乐、合唱指挥、钢琴和管弦乐，主要是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的基础知识和国际一流的音乐表演才能。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在文艺团体、艺术院校从事独奏、重奏、合奏、独唱、合唱、指挥等表演或教学工作，特别是可以从事中俄文化艺术交流的舞台实践的很多工作。
1: 嗯，
2: 那么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音乐表演专业里面，我们要特别介绍合唱指挥专业，因为莫斯科财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享誉世界，也被誉为是培养合唱指挥大师的殿堂。像我们世界级的合唱指挥家杰弗林教授等，都是在这里任教，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合唱指挥家。
1: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我们重庆财院呢，实际上是要引进莫斯科财院他们的培养模式，包括一些课程体系哈。但是其实国英校长刚才也特别提了，说我们不是完全照搬，我们要融入自己的特色在里边。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
2: 这个请我们广大的家长和考生放心，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全面引进莫斯科财院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但我们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莫斯科财院的培养模式与我们中国的人才培养模式相结合，既要吸收莫才优秀的 先进

0: 有效的做法，但也要符合在中国举办高等音乐教育的要求。所以啊，我们是做了一个方案上的结合，在核心专业课程上保障了莫斯科财院的专业教师原汁原味的授课，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课程和公共基础课方面也要符合我们中国的相应的特色要求。同时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有中国特点的音乐课程，比如中国传统音乐等等，这就确保我们的同学在吸收我们外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营养的同时，也可以始终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的传统的音乐有比较深刻的认知。
1: 最后您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再告诉我们，如果未来进入到重庆柴院去学习的话，我们给学生提供哪些实习实践的机会？
0: 一个，在国际层面我们会和莫斯科柴院啊开展大量的合作办学的艺术交流，你包括我们这两年举行的这个预备班就已经开展了这个两河一路的这个联合巡演，以及我们在长江和伏尔加河上都分别举行了游轮音乐会。那么最国内层面的话，我们常态化的会和我们的兄弟院校进行这个艺术交流啊，通过大师班还有专题音乐会，大家开展这个艺术实践的交流。特别是我们这个莫柴，它有这个被誉为世界三大音乐赛事的柴可夫斯基的这样一个国际音乐节的一些比赛，那实际上我们现在重柴啊也是在莫柴的这个支持和信任下，我们也在开展相应的专业的这个赛事。你像就在这个应该是前两周我们才刚刚结束了我们重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这样一个合唱比赛，应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好了，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校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人一句话吧，给大家送上寄语好不好？来，国英校长您先来。
2: 欢迎立志于扎根基层实践，文理兼修，理实融通，放飞梦想，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谱写自己人生青春华章的青年朋友来报考从师，我在从师等你。
1: 好，来，永一校长。
0: 好的，同学们，重庆师范大学是一所宝藏学校，专注赋能学生成长韧性的培养。重庆师范大学祝愿所有考生心想事成，梦想成真。
1: 好，谢谢。那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我们重庆师范大学的官方的招生的信息提示板，那大家呢后续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来向我们的招办老师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再次感谢两位校长，谢谢你们。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好，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就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慧媛，刘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孙世利，孙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那刘主任还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总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好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呢，源自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哈军工。那60年代哈军工进行了分建，1970年呢，以哈军工的海军工程系为主体，组建了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994年，我们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也就是说，学校实际上经历了哈军工、哈船院和哈工程三个办学阶段。那现在呢，我们的隶属关系，从隶属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我们之前隶属的是第六机械工业部，我们就简称六机部。然后呢，我们隶属了船舶工业总公司，所以这两个在当时都是管国家造船的。然后呢，我们又隶属了国防科工委，现在呢，我们隶属工业和信息化部。所以大家从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种隶属关系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学校的这种三海一河的办学特色和我们服务国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办学定位。那我们说的三海一河呢，指的是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以及核能应用。

0: 这四个领域。那现在我们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是全国首批的211工程建设院校，全国首批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也是我们大家口中的国防七子之一。
1: 嗯，是。那说到哈尔滨工程大学，跟大家推荐推荐我们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和特色专业好不好？
0: 好，其实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办学特色上看，我们主要就是服务船海河，所以其实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服务国家船海河领域的行业特色型大学。那我们现在呢有三个特别优势的一个学科，是我们三个 A 级学科。那第一个就是我们 A 加的全国排名第一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那第二个呢是我们 A 级学科，叫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全国排名第六。那第三个学科是我们也非常有特色的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它是 A 减学科，全国排名第四。那我们这四个 A 级学科，它下面覆盖的这些专业就是我们的优势特色的一些专业。那我跟大家说几个就是数据，来体现一下我们在这个船海河领域的这种办学的实力。
1: 嗯，摆摆我们的实力。
0: 首先呢，哎，对，首先就是在中船集团，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就中船系统的这个技术领军和高级管理干部中呢，哈工程毕业生占到了1/3。那在中核集团，它的首批首席专家中，哈工程的毕业生占到了3%。现在我们国家所有在建在役的核电站中，都有我们哈工程的毕业生。所以说我们说从这个几个数据上看，我们的学校其实人才培养的实力是非常强的，我们的校友是遍布在我们船海河领域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人造太阳总师，我们这个核聚变领域的国家的这种大专家李建刚院士，他是我们的校友。那像我们这个全自主，就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机型华龙一号，它的总师邢济也是我们的校友。那在就船海领域其实就更多了，比如说我们首艘国产航母的副总师孙光苏，然后我们的这个中船集团常规潜艇总师吴崇建，那包括我们的奋斗者号的总师叶聪，这些都是毕业于我们学校的。如果将来同学们选择了这个哈尔滨工程大学，那将来我们投身船海河领域，可能我们身边我们的这种这个校友的光环就会很多，然后能给我们提供的助力呢也会很大。那除了这个人才培养之外呢，我们其实在船海河领域还有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学校也承担了很多重大的国家的科研任务。那我们2025年学校的科研经费呢是36亿元，那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我们的科研经费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9位，那教师的人均科研经费呢排名是全国高校的第11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科研也转化成了我们的具体的这种现实的生产力。那曾经有一个数据统计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金额也是居全国高校的第21位。
1: 孙院长是来自我们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程学院哈，那我们的优势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嗯，好的好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呢，它对应的学科是船舶与海洋工程 A 加学科，也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学科。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其实主要有三个优势，一个是学科优势，因为我们是 A 加学科，所以说我们有深厚的这个积累，和我们的一个行业认可度呢有非常高。然后另外呢，我们是有这个科研平台优势。就我们一个学院呢，我们有4个国中实验室，包括智能海洋机器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啊，或者是船舶结构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因为这么多这种科研平台的支撑呢，使得我们的这个学生有大量的这个科研资源来进行一个学习。然后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升学和就业，我们的升学率呢都是在70%以上。另外呢，我们就业渠道也非常的广泛，主要是对接的这个是央企啊、科研院所，所以说呢，发展前景呢是非常稳定的。另外呢，很多家长呢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具体是做什么的。
1: 对，那我们就是造船。
2: 对，实际上呢，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呢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专业，因为它是对接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海洋占地表面积的70%以上。我们现在国家呢非常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国防建设，那在这就离不开海洋装备的发展。那海洋装备呢就包括我们海洋中的船舶呀，海洋平台呀，水下航行器呀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研究的对象。那我们培养的其实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的顶层的设计研发人员，我们重点培养的学生的分析能力啊、应用能力啊、创新创造能力啊等等。 所以说我们毕业生呢主要就是从

0: 是船海的装备的设计研发、设计、管理等工作。那未来呢，主要是朝着这个主设计师啊，还有行业领军人才的这个方向发展。就业方面呢，那学院的这个毕业生的就业率呢，常年是保持在99%以上，实现了这个高稳定的这个就业。我们的这毕业生的主要工作的这个区域呢，主要是沿海城市或者是沿江的这种城市，就是因为我们服务于船舶与海洋工程嘛，所以说我们就业呢，包括像中船集团啊、中海油集团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呢等等一系列，都是我们的这个毕业生这个就业的这个领域。所以说呢，可以说呢，船海专业呢是以企事业单位为主，同时呢也是多元化就业。
1: 嗯，好，那刚才我们这是重点介绍了我们这个王牌专业哈。听说咱们今年船舶学院还有一个叫星海领军班，这个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班型？
0: 星海领军班呢，其实我们今年呢，就是9月份呢是第二年招生了。星海领军班呢是完全是在我们行业转型发展需求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我们现在船海行业呢是向着绿色化、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绿色智能这个船海装备发展呢是大势所趋。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船海的一个企业非常希望我们高校能够培养既懂船舶与海洋工程，又懂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兴技术，而且呢还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种新技术应用于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人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需求的驱动下呢，我们就开设了绿色智能船舶工程星海领军班。那么我们为了做好这个领军班呢，我们主要实施了三项举措。第一项举措呢，就是在培养机制方面，我们是采用的是本博贯通的培养，也就是在本科生三年呢，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本科这个学习，在第四年完成硕博学习。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本科阶段呢，就开始了这个研究阶段的这个培养。那么如果是学生手脚快的话，可以在最短7年内就可以拿到这个博士学位。那第二个这个创新举措呢，就是这个半学时培养。我们这个星海领军班的这个学生呢，入校之后呢，我们马上就给他们配这个博士生的导师和企业导师，配这个专职的这个辅导员来伴随他们一起来成长。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对一的一个指导，让学生更快的融入这个科研的这个环境。然后第三个这个创新呢，就是靶向着培养。我们这个是聚焦于绿色智能船舶工程，那我们的培养方案也是要聚焦绿色智能船舶工程，这意味着我们的培养方案的这种改革呢，一定要体现绿色化、智能化的这个变革。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培养方案们进行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另外呢，我们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呢，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实习实践的机会。我们和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的这个绿色智能船作为我们学生的实习实践基地，这样呢，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我们国家最高端的绿色智能船它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1: 我听说今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咱们还新成立一个叫钱学森学院哈，它到底和其他的学院，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孙院长所在的这个传播学院，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不同？
2: 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现在有3个拔尖的班型，这3个班型是依托3个学院。2021年呢，我们成立了未来技术学院，那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又成立了星海学院。那今年6月呢，我们成立了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那这个依托这3个学院，我们打造的这种3位一体的拔尖创新培养体系，那基本上我们就等于布局完成了。那这里面的区别就是我们的未来学院，它的依托未来领军班来招生。那这个未来领军班呢，它主要突出的就是引领变革。那我们的培养定位呢，就是培养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这样的创新领军人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星海班。那我们的星海领军班，它培养更突出于一个前瞻布局，所以它更聚焦于海洋经济发展和这种强国建设，对交叉学科领域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这种复合型的这样的人才的迫切需求。那它培养的呢，主要就是通过布局新专业来培养服务新质生产力这种科技领军人才。那我们的前班就是钱学森班，它主要突出的就是铸魂攻坚，更聚焦于我们的这种国防科技前沿和我们的这种军事急需。它这个培养定位就是我们自主培养这个新域新质领域的这样的

0: 国防科技人才，所
1: 明
0: 以其
1: 白
0: 实
1: 了。
0: 这三个培养定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培养模式其实是相近的，就是我们都是进行了一个超常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探索，就是通过打破这种学段的壁垒，实现培养过程的一个提速。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按照培养方案设计呢，最快7年就能够博士毕业。这样有什么好处？就是让我们青年人才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黄金期，他能够更早的、更快的出这种大的成果，
1: 也就是说，我们钱学森学院的这个相关班型是要依托于我们很多包括传播学院在内的这些学院来辅助、来共同完成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管是钱学森学院，还是我们的这个那个星海学院，我们其实叫校管院办，就是我们在前三学期呢，其实主要的是一个基础的理论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就是由学校统一做这种培养方案，然后后续呢是要依托各个专业学院，它来进行这种专业人才培养的这样的培养方案的设计。
1: 好，那说一说吧，今年2026年哈尔滨工程大学，我们有哪些在招生方面的一些亮点和变化？
0: 好，那我们的亮点可以总结为四全、四新、护航考生、零顾虑。那我们这个四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专业志愿全满足，因为现在实际上考生和家长他是非常关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选择的。那我们今年面向全国的所有省份实施零调剂的这样的政策，报考我们理工普通物理，就是物理普通类或者叫理工普通类专业组的这个考生，那只要他报满四个不重复的专业，那我们是不进行专业调剂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在四个专业中满足考生其中的一个专业。那第二个，我们全叫类内分流全任选。那大家知道，按类招生的专业，其实专业类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专业。那一般都会在这个入学之后的第二学期或者第三学期来进行专业分流，来选择考生具体的专业。那往年我们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按照成绩，就是我们会按照成绩再进行重新的这样的专业都有名额这样的分配。但是今年我们完全打破了这个，我们叫类内分流全任选，没有条件限制。那第三个呢，我们叫专业转出全放开。那我们这个全放开指的是转出无门槛、转入有途径的转专业平台。我们不再限制就是学生的成绩来进行这个申请专业转出，只要你达到了想转入专业的这样的考核，你就可以到新专业去学习。那我们开放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在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然后我们第四个，我们的全叫我们的招生专业全硬核，因为本身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应该说我们的专业就非常的精度非常的高。我们本身专业比较少，每一个专业都是精品。那现在呢，加上我们之前我们说的专业选择的这些政策，那能够保证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让大家就读的专业都是考生们选好的、心仪的、喜欢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介绍过的我们的三个拔尖班之外呢，我们今年还有软件工程的国家特软创新班。那这个呢，是这个聚焦国家大型工业软件自主研发的一个需求做的，培养专业硕士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班型。我们还有呢数学加人工智能的双学士学位班，今年呢也会继续招生。那这个呢是依托我们数学和智能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来这个建设的双学士班，他毕业的时候可以同时获得理学和工学的两个这种学士学位。那在普通的招生专业里面呢，我们今年是大类招生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整合，我们现在有5个招生类，包括像海洋工程类。那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就会在这个海洋工程类里。那我们第二个类呢，叫航空航天类。你像我们的低空技术呀，包括这个飞行器呀，都会在航空航天类里。第三个类叫自动化类。那我们的自动化专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 A 学科控制科学与工程下面的它的这个强势专业自动化，还有呢我们的计算机这个专业都会在我们的自动化类中。第四个类就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类，那大家都知道的，我们的王牌专业水生工程今年会在电子信息类中招生。那如果大家想，选择水生工程，那就选择报我们的电子信息类，因为是类内分流任选，所以在分流的时候，如果你想去水生工程，你就可以直接选到。当然，我们电子信息类里面还有像电子信息工程、像通信工程、像光信息科学与工程，像这些专业，只要有你心仪的，那你在分流的时候你是都可以选到的。我们最后一个类也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核工程与核技术。那这个呢，类内的专业包括核相关的专业和我们材料相关的专业，所以大家 聚焦到哪个专业，你就可以。

0: 报相应的类去来进行这个填报。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配合我们的类内这个专业无条件任选，那基本上大家就可以实现想进哪个专业就进哪个专业。
1: 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啊，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另外两个学院的情况，一个呢是水生工程学院，还有一个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高招咨询的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副院长申雪丽，申院长，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的申雪丽。
1: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哈尔滨工程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副院长王建军，王院长，欢迎您。
3: 哎，感谢主持人。
1: 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这个核心是什么？我们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2: 整个水生工程学院呢，我们是这个作为学校三海一核的这么一个王牌的专业。
1: 对，
2: 我们水生工程在国内呢也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总结起来呢有这么五大亮点。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的历史底蕴非常的雄厚，学科呢实力顶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水生工程呢是源于1953年海军工时期的我国首个深大专业。那么在70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学科最全、师资量最雄厚这么一个办学的特色。那么我们的专业呢现在是国家的重点学科，也是国防的紧缺专业，那是我们国家的首批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那在全国的水生工程专业里面，我们也是排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可以说是我们水生工程的发源地。那这样一个发源地呢，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是在国内行业里面超过60%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和超过70%的高级专家都是出自我们的学院。第二呢是我们的赛道很独特，也是国家战略的刚需。就像刚才说的，声音在水下它具有独特性，所以呢利用声波来进行这个水下的各种研究就有了不可替代性。那么学生学完了这样的这些学科知识之后，他可以在反潜啊、水下安防以及这个海洋经济开发、极地探测等等的国家需求方面，都是全依赖于我们这样的人才。那另外呢，全国开设这样的专业的高校并不多，就使得人才的缺口非常大，那就成为了这种非常独特的这种人才优势。第三是我们的科研平台是顶配，实战的资源也非常的稀缺。
1: 嗯，
2: 我们不仅有这个全国唯一的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还配套了从校园里的水池到我们的这个湖上的实验资源，以及浅海深海的一系列的这么一个动池湖海的实验条件，同时有国家级的科研反哺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在校园里面就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科研站位的一个高度，那人才的这个竞争力非常强。那第四个呢是学科的交叉非常的强，就业面也很广。因为我们搞水生要从一开始的深的振动讲水生物理，到用材料来进行信息的获取，再通过通信的传输，再到接收的时候电子信息和装备。那么从物理到电子到装备，整个研发的过程我们在学校都是要学的。那学完这些之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就业竞争优势就非常强了。
1: 对，
2: 想想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发展很多元，我们的稳定的高薪兼备。那我们由于这个专业它技术的这些优势，就使得我们的毕业生他的选择非常的丰富了，可以在军工企业在央企，也可以到头部的民企，或者是这个深造出国研学等等的，非常具有优势。
1: 好，那既然集合了我们这五大优势了，咱们水生工程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呢？
2: 紧扣着这个海洋强国的战略以及海洋发展的这急需，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特色很鲜明。首先招生上，我们仍然是刚才这个主任说的，我们采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然后在课程体系上呢，我们是扎实着这个数理基础，然后兼顾着前沿的电子技术以及我们的水生的核心知识，同时呢又高度关注着学科交叉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啊。那么在培养上面呢，我们是兼具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齐头并进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大一的时候我们进行认知的实践，在大二的时候呢基于我们的课程开展了这种基本的实训，学生开始做科创。那到大三的时候呢，基于科创开始走向了科研，进行综合的实践。到了大四或者是到研究生阶段，就基于这个科研项目的牵引开始做创新研究。

0: 那么这样一个培养的闭环就达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培养的逻辑。那么学生就是从校园到他以后的工作岗位上面，基本就是无缝的衔接起来了，衔接起来。那同时呢，我们是非常强调科教人一体化，我们用强科研来牵动我们的人才培养，这样的话他们学习学到的就是科研以后要用到的，那就以后在就业岗位非常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的潜力。
1: 那听说咱们水生工程学院还也有这种叫特色领军班，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什么呢？
0: 对，就是结合现在的海洋强国以及海洋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么一些国家重大战略，我们依托水生工程这样一个国家一流专业，学院呢重点打造了三个特色的拔尖培养班，那分别是水下信息智能新海班啊、海洋智能传感新海班，以及钱学森学院的深海水生班。
1: 王院长所在的是核科学与技术学院，说一说吧咱们学院的整体的情况。
2: 那关于我们学院呢，我想谈几个最吧。
1: 好，
2: 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是历史最悠久的，第二一个呢是我们是应该说跟行业融合是最紧密的。那么这个行业融合最紧密呢，我也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跟这个中核集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共建了联合研究院、联合研究生院和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一个高校。那么累计哈，中核集团已经投入了大概1.8亿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核的这个发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生的一些指标。那么第三个最呢，就是我们是跟国家战略结合最紧密。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学院的前身是潜艇核动力装置专业，所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搞核潜艇。
1: 核潜艇，对。
2: 那么后面呢，跟我们的弹，跟我们的这个水下水面的这些这个动力，核动力那么都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呢，我们在民用方面呢，我们是第一家这个从秦山一期的这个自主核电开始，那么到大亚湾的引进，到华龙一号，那么到现在的这个新智新域里面的这个核能，那么我们都是全程参与，所以我们跟这个国家战略呢结合是最紧密的。那么第四个最的话呢，是我们目前是国内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一个重点高校的核学院。那么这个规模呢，大概每年的这个学生的总量呢，大概在700人左右。
1: 本科有哪些专业招生？
2: 我们本科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核工程与核技术，这个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也是国防特色专业，也是高校，叫全国高校的这个特色专业。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呢，是我们的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那么这个专业呢，我想，多说一两句，因为它比较特殊。那么一个呢是国内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同时呢也入选了教育部的这个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那么另外呢也是获批了这个教育部叫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那么另外我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呢，因为是从国家的这个核能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燃料嘛总是有限的，那么你怎么能把这些燃料给用好，这个可持续，那么过去呢，因为我们专业布局的这个不合理，那么现在核化工我刚才讲唯一的一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所以特别紧缺，所以今年呢我们学校呢也针对这一块呢专门设立了这个叫乏燃料后处理这个新海领军班，来支持我们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需求，也就是我们还要服务国家战略上的这个要求。对的，
1: 对。那核学院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
2: 这个呢我想人才培养特色呢，我们也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吧，这个也持续在做一些事情。我想从几个这个层面啊，就从人成才的这个层面来讲，我们也都读过大学，可能对这个照本宣科式的这种比较规范式的这种上课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不接受吧，或者说这个接受度不是很高。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改革举措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个研学的品牌，叫和你在一起感受和魅力。那么这个品牌的目的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这个低年级，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全面开放这个资源。那么学生可以在大一就可以去进到我们的这个整个行业，去感受一下和到底是什么，了解我们自己的专业，了解我们的行业。这样呢可以对他有

0: 一个感性的这么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
1: 直接就进入这种实践的这种环节，然后去了解，主要是
0: 它是通过实践的方式去了解。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定的贯彻我们的这个项目化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整项目化呢？就是学生在学的时候，我要让学生知道我学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1: 对，是做什么？
0: 哎，我要做什么？就让学生呢，你得。咱们人都知道，就是我感兴趣的事儿，我也不怕累，我也不怕苦，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联合我们国内的这个顶尖的研究院所企业，那么打造了呢，大概目前是1000家项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项目库。那么学生他有几个字，一个是自由选，第二个呢自由配，就自由配呢不是配学生，是学生可以去配导师，就是你通过目前导师群里面你可以选。
1: 哦，学生自己选导师，
0: 自己选。从大一的第一学期，我们就开始呢，你可以去选配你自己的这个心仪的导师。第三个呢，自愿换，就是因为我们的兴趣不是，就像我们今天这种谈话呢，可能大家只是面上可能了解，但是对自己真正具体做什么并不了解，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自由换的方式，就是你通过实质性的去参与了做了，那么真正了解你自己的兴趣，这样呢，以兴趣来牵引学习。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这个目标吧，叫以研促学，研学并举。那么目前的效果呢也很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学生的本科学生的这个资源配置是非常强的。我们目前配的这个有院士领衔的，那么有一大批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那么是两方导师，而且是两方的导师团队。就一个呢在校内的导师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行业的导师团队，因为项目是我们双方共建的，所以这个导师团队自然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保障支持特别强。那么这个保障支持呢，我们除了我们常规的这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以外，那我们也配了一些特别不错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第一代黄金人廖伟民，也是我们自己的校友，那么他是我们本科班的这个班主任。那么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给学生去讲行业，讲行业的动向，同时引导学生做自己的职业规划。就是我的目标是很明确的，然后呢，通过我们的项目的牵引，后面的资源的保障，让学生呢学习起来有兴趣、有力量，也有高度。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后续想要进一步了解哈尔滨工程大学今年的招生情况，现在就可以按照我们屏幕上的这个官方的渠道，后续跟我们的招办老师来做进一步的咨询和了解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关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高招咨询，我们明天见。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的数学胡老师，很高兴跟大家上一节数学复习课。本学期的复习与整理以数与运算和数量关系两个主题为主线。在进行数与运算复习时，我们要明确万以内数的认识和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复习时，我们既要注重它们各自的重点，也要关注它们的关联。数量关系的复习重点为整数倍，倍的概念主要是两个量的比较，非常抽象，所以需要借助直观的线段图帮助我们理解。复习与关联单元侧重知识的系统整理，学习活动的全面回顾，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课时，数与运算的复习，我们以明确任务、规划方案、任务驱动、结构建联、由表及里、内化一致、经验迁移、拓展运用为主要的学习流程，通过任务分解、落实目标，从而达成素养。接下来到本节课的内容，本节课是

0: 人教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复习与关联第一课时。同学们，本学期我们学习了哪些关于数语运算的知识？
1: 我们学了有余数的除法，认识万以内的数，还有万以内的加法、减法计算。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该如何进行复习呢？
2: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进行复习时，我们要先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试着画出知识图，找一找这些知识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然后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依照着整理回顾、建立关联、综合运用这样的复习路径，对本学期数语运算的内容进行全面复习。在单元学习时，我们已经分单元对所学知识进行了梳理。让我们来看一看，同学们都整理了哪些知识点。
2: 有的同学整理了万以内数的认识，比如数位顺序表、数的读写、比大小等；还有的同学整理了万以内数的加法和减法的知识。
0: 面对这么多零散的知识点，你有什么想法？
3: 之前我们复习百以内数的认识以及加减法时，发现数的认识与计算之间有关联，因此我也想找一找万以内数的认识和万以内加减法之间是否也有关联。
4: 在认识百以内数时，我们借助了小棒、计数器这些工具。这学期认识万以内数时，我们仍然借助这些工具。所以我猜想，无论这个数多大或是多小，计数的道理都是有关联的。同样，数的运算的道理也是有关联的。
0: 同学们很会学习，复习不仅要复习之前学习过的知识，更要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我们要对数语运算进行复习了，一个爱变身的树朋友来到了我们的课堂里，请你猜一猜他是谁？这么多小正方题，老师看的眼睛都花了。
2: 我知道这是2070，虽然这里有很多小正方体，但是它们排列得很整齐，我们不用一个一个数。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样一列是由10个小正方体组成的，我们可以10个10个的数。这里有7个10，这个大正方体是由1000个小正方体组成的，我们可以1000一千的数。这里有2个千，所以这个数朋友是2070。
0: 这位同学可真是位数数的小能手。面对这么多小正方体，我们数数时也有好办法。一列小正方体是10个，我们就以10为单位来数数。一个大正方体有1000个小正方体，我们就以千为单位来数数。看，这个数朋友跑到了计数器上，让我们再来认认他。
4: 计数器我会认，我们只要认清每一个数位上有几颗珠子，就能知道它代表的是哪个数朋友。千位上有2颗珠子，十位上有7颗珠子，它是2070。
0: 脱下了小正方体的外衣，2070又穿上了计数器的神秘伪装，但是两次变化都没逃出同学们的火眼金睛。看到同学们都那么厉害，2070飞快地跑回了他的家，藏起来了。请你猜一猜，2070的家大约在哪儿呢？有些同学有点发愁，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树朋友们在树线上加的位置是按照从左往右越来越大的顺序排列的。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树线上只有

0: 到零、1000、2000、3000这些数。那么2070的家大约在哪儿呢？
1: 我觉得2070比2000大，但是不到3000，所以它应该在2000和3000之间的位置。
0: 这位同学根据数的大小给出了一个范围，2000到3000之间。但是具体在哪里呢？
2: 我们还能缩小范围。我们都知道2000和3000之间相差1000。如果把1000平均分成10份，每一份就是100，所以我们可以把2000到3000这段竖线平均分成10份。这里的每一小段，我们可以一百一百的数，2100、2200、2300，以此类推。2070比2100还要小，因此我觉得2070应该在2000到2100这一小段中。
0: 这位同学不仅缩小了寻找的范围，还讲明了他的道理。当我们以千为单位，无法具体找到数的位置时，我们就可以把单位进一步的细分。一个千是十个百，2070的百位上连一个百都没有，所以我们能够确定它的范围就在2000到2100之间。但是还是没有找到2070的具体位置呀。
1: 我知道了，如果按照百这个单位无法确定数的位置时，我们可以继续把单位细分。一个百是10个10，这次我们把2000到2100之间的距离再平分成10份儿，这里依次就是2010、2020、2030，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就是2070。
0: 同学们可真会学习，想一想，刚才我们怎么样才能又快又准的找到了2070呢？
1: 核心就是2000和7个10，不管外在形式怎么改变，这个数的组成含义始终不变。
0: 太棒了，2070的家打开了。原来2000和7个10就是打开2070家的钥匙。请同学们想一想，除了小正方体、计数器、竖线上的位置，2070还可以怎样变身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1: 我会用算盘表示2070，在千位拨2颗下珠，10位拨2颗下珠和1颗上珠，其余位置不用拨珠就可以啦。
2: 我从读数的角度来说说吧，这个数中间的零要读出来，末尾的零就不用读。
1: 我能用算式表示它，2000加70等于2070。
3: 我还有不一样的算式，2100减30等于2070。
1: 原来同一个数有这么多表示方法呀。老师，我觉得所有的数都可以有这么多种变化，但是无论它们怎样变，这个数的意义都是不变的。
0: 你同意这位同学的说法吗？请你在脑中随意想出一个数朋友，想一想，它可以用小正方体摆出来吗？计数器呢？竖线上它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无论它的形式怎么变化，它的意义又是怎样的？本学期我们还学习了这些知识。你能够找到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吗？
2: 我发现之前梳理万以内数的认识时，只关注了学习的内容，所以按照数数、数的组成、数的读写、数的顺序、比大小、近似数这些知识点进行梳理。但是现在我想，这些知识点的背后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让我更加了解数的意义，也就是一个数有几。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杨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共同学习的是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次习作。我们通过两篇精读课文，感受故事中的趣味，读懂故事中蕴含的生活道理，学习复述故事的方法，并将所学方法运用到略读课文中，练习复述故事。在习作中，我们根据提示大胆想象，创编一个内容完整、情节新奇有趣的童话故事。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还会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的故事分享会，在互动中交流生活智慧，充分感受故事阅读与创意表达的乐趣。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同学们，你们看，这里有四位动物朋友，你们认识吗？
1: 我认识，他们分别是母鸡、老鹰、蚂蚁和蜗牛。
0: 没错，那你们知道这些动物都有什么特点吗？它们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呢？
1: 母鸡会刨土捉虫子，找到虫子就咯咯咯地叫，让小鸡过来吃。母鸡虽然有一对翅膀，但不会飞。
2: 我喜欢凶猛的老鹰，它飞得又高又快，洞察力极强，常常一个俯冲就抓走小动物。
3: 我观察过蚂蚁，蚂蚁的个头比米粒还小，却能搬动很重的东西。它们总是排着队，一个接一个的运食物，可团结了。
2: 蜗牛背着一个大大的壳，爬得很慢很慢，它一受惊吓就缩回壳里，半天才敢再探出头来。
0: 你们都抓住了动物们的特点，真是留心观察生活的好孩子。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书上这四幅图，仔细观察，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真是太神奇了，母鸡居然展翅高飞，与白云肩并肩。
2: 老鹰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一脸惊恐，坠下悬崖？
3: 蚂蚁变得好大啊，比旁边的树还大。
2: 蜗牛的尾巴后面喷出一股气流，感觉它跑得飞快。
0: 你们观察得真仔细，是不是很有趣呢？同学们，谁能来对比着说一说，书上的动物和生活中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1: 母鸡本来不会飞，现在却能在天上飞。老鹰本来很凶猛，现在变得胆小如鼠。蚂蚁本来特别小，现在比大树还高。蜗牛本来爬得慢吞吞，现在速度快得像飞一样，哈哈，一切好像全都反过来了。
0: 没错，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这些动物都失去了原来的主要特征，或者变得与原来完全相反。看来，我们只要把动物的主要特征反过来想象，就一定会发生很多新奇有趣的故事呢。下面有两位学习伙伴向大家进行了分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位学习伙伴想写的动物是小鱼，小鱼原来的特点是擅长游泳，在故事里，它突然变得不会游泳了。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样想象有趣吗？
2: 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小鱼本来会游泳，反过来想就是不会游泳， 我真替这条小鱼担心，忘记了怎么游泳，它该怎么生活呀？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学习伙伴的分享。他介绍的动物是小狗，小狗原来的特点是喜欢汪汪叫，在故事中他获得的新特点是十分的勇敢。同学们，你们觉得这样想象好不好呢？
3: 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太对，小狗本来的特点是汪汪叫，反过来的特点也应该跟叫声有关系，可勇敢跟叫声没有关系。
2: 我也觉得他说的不太好，大部分小狗本来就是勇敢的，所以算不上反过来想象。
0: 同学们，你们说的对，我们不能写动物本来就有的特点，而是要把它们的特点反过来想象，这样才有趣。下面请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在童话世界里还有哪些动物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请你一边想一边写在表格里。开始吧，谁来分享？
1: 小猫专门抓老鼠，我可以想象它反过来被老鼠追着跑。
2: 鸭子游泳本领强，如果它突然忘了怎么游泳，应该会发生一些趣事吧。
3: 小狗总是汪汪叫，如果它变成了喵喵叫，其他的小动物应该会很震惊吧。
0: 同学们，你们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征。一旦动物失去了原来的主要特征，或者变得与原来完全相反，就一定会发生很多新奇有趣的事情呢。下面，老师要为大家介绍一则故事。大个子蚂蚁。故事的主人公是小蚂蚁点点，它原来的特点是个头非常小，在故事里它突然变得比树还高。请同学们一边听故事一边思考，小蚂蚁点点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又会发生哪些奇异的事情？想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角度进行思考。小蚂蚁点点遇到了什么麻烦？想了什么办法解决？最后结果怎么样？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大个子蚂蚁。森林里住着一只小蚂蚁，名叫点点。一天早上，点点发现了一块香喷喷的奶酪，它舔了一口，身体就嗖嗖地往上涨，变得比大树还要高。点点高兴坏了，想赶紧告诉伙伴们这个好消息，可他跑得太快了，步子又大，一不留神，他的大脚就踩到了好几只小蚂蚁。有只小蚂蚁被踩伤了腿，疼得直哭，其他蚂蚁吓得四处乱逃。点点踩伤我们了，快跑啊！点点生怕再伤到同伴，难过的躲到了大树后面。突然，山上滚下了许多大石头，眼看就要砸中蚁群了。蚂蚁们拼命逃跑，可他们哪儿跑得过滚石？有只小蚂蚁边跑边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们？”点点从大树后面冲了出来，大声说：“别怕，到我身后来。”他用自己高大的身体挡住了石头，石头一块接一块地砸在他身上，砸得他直咧嘴，可他咬牙坚持一动不动，直到石头全部停下。蚂蚁们得救了，围着点点欢呼。从那以后，点点找了一个山洞住下来，每天都帮伙伴们搬东西， 大家再也不怕它了。同学们，听完了故事，我们可以借助表格来梳理一下。小蚂蚁点点遇到的麻烦是，
3: 身体变大以后产生了同伴，大家都怕它。
0: 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2: 在同伴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保护同伴。
0: 故事最终的结果是，
2: 大家都感谢点点，和它重归于好。
0: 同学们，你们看，把故事梳理清楚，读起来就很有趣了。听了老师的故事，对你有什么新的启发吗？如果让你来写这只大个子蚂蚁，在它身上又会发生哪些奇异的故事呢？
2: 我想让点点帮小动物摘果子，它比树还高，一伸手就够到树顶，摘下最大的果子分给大家吃。
0: 嗯，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大个子。
1: 我想让点点去游泳，它太大了，小河踩到它的脚脖子，它干脆躺在河里当桥，让小动物们从它身上走过去。
0: 多么奇异的经历呀！下面，请同学们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动物，借助表格梳理思路。好啦，开始吧。谁愿意来分享一下？
2: 我想写小蜗牛曼曼，它本来爬得很慢，有一天，小蜗牛的速度突然变得比风还快，可是它太快了，刹不住车，老是撞到别人，大家都说它是冒失鬼。后来发大水了，它一趟一趟地把小动物们运到安全的地方，还学会了用尾巴刹车，大家都感谢它。最后，它每天帮大家送信，再也不闯祸了。
0: 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位同学的故事吗？
3: 蜗牛变快后刹不住车，老撞到别人，这种反差让我觉得很好笑。
1: 小蜗牛从冒失鬼变成了快递员，这个变化很有意思。
0: 反差好笑，变化有意思，这就是一篇有趣的故事。还有谁愿意分享？
2: 老鹰本来很凶猛，故事里它变得胆小如鼠，连蚂蚱都怕。它抓不到猎物，饿得头昏，掉下悬崖。后来它掉进兔子洞，兔子给它吃胡萝卜。后来老鹰学会了吃草根、挖洞、

0: 兔子赶走了一条大蛇，最后他和一群兔子成为朋友，虽然不飞了，但过得也挺开心。
1: 同学们，你们喜欢这位同学的想法吗？
2: 老鹰变胆小后连蚂蚱都怕，真是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3: 老鹰变得胆小后居然和兔子成了朋友，这个结局真让人感到暖心。
1: 是啊，结局让人感到意外而暖心，多么有趣呀！这就是反向想象的奇妙之处。为了让我们的故事变得更有趣，我们还可以给它起一个有趣的题目。我们可以以小动物和它的新特征作为题目，比如会飞的母鸡、大个子蚂蚁、胆小如鼠的老鹰。我们还可以用小动物经历的奇异事件作为题目，比如蜗牛赛跑、乌龟送快递、小兔子漫游海底。这样我们就可以紧紧围绕题目展开写作。如果我们一时没有想到好的题目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构思，动笔写一写，最后呢再补上一个合适的题目。在本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还学到了很多夸张有趣的语言呢。在漏一课中，老虎驮着贼，贼骑着老虎，跑啊跑啊，累得老虎筋都快断了，颠得贼骨头架都快散了。这句话仿佛让我们真的看到了老虎和贼那副滑稽又可笑的样子。在枣核一课中，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句话运用了一连串的动作，像放电影一样，让人感受到真实的画面感。在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一课中，当顾客得知裁缝真的不用接袖子时，两个人的动作、说的话和他们那时的神态也显得格外有趣。作者把慢性子裁缝的慢和急性子顾客的急凑在一起，两个人独特的特点凑在一块儿，就变得格外有意思了。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也可以向课文学习，用上那些生动、夸张、有趣的语言为我们的作文添彩。我们还可以写一写小动物们的动作、语言、神态，把故事写得更清楚、更完整。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本次习作的要求。特点反差写清楚，大胆想象有趣味，语句通顺，意思连贯，这就是一篇好的习作了。好了，请同学们动笔写一写吧。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学习伙伴的作文。会飞的母鸡。农场里有一只母鸡叫花花，突然有一天它发现自己会飞了。花花高兴地在云朵里钻来钻去，小鸡们抬头喊：花花，你飞得真快，太厉害了。花花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可是话音刚落，咚的一声，它撞上了谷仓的烟囱，一不小心又碰翻了食盆。小鸡们吓得四处乱逃窜。花花走开，你会撞到我们的。花花听了难过的躲到了屋顶上。这一天老鹰又来抓小鸡了。老鹰刚张开爪子往下冲，花花突然从天而降，飞快地朝老鹰扑过去。老鹰吓了一跳，天哪，母鸡怎么比我飞得还快。花花追着老鹰满山跑，一边追一边喊：再敢来，我把你的毛全啄光。老鹰吓得连滚带爬，再也不敢来了。小鸡们得救了，围着花花欢呼：花花是我们的大英雄。从那以后，花花每天在天上巡逻，守护着

0: 他的伙伴们。同学们，你们觉得这篇习作怎么样？
1: 我觉得他把动物的特点写得很清楚。母鸡本来不会飞，故事里的花花突然会飞了。
2: 我觉得他的故事写得很有趣，会飞之后的花花总是惹祸，落地的时候横冲直撞，太有意思了。因为这样，其他伙伴总躲着他。后来老鹰来抓小鸡，花花冲上去赶走老鹰。他把花花和老鹰争斗的部分写得很清楚，很有趣。
3: 我觉得他写得很清楚，明白，钻来钻去，俯冲过去，是在写母鸡的动作，难过的躲在屋顶上，写出母鸡的心理，十分生动，让这个故事更加有趣味了。
0: 听出来了，特点清楚，情节有趣，语句通顺，这就是一篇好的习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难免遇到错误，这时我们就可以用修改符号来帮忙。写完后认真读一读，把错误的地方用对应的修改符号改一改。同学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短暂。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4: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按揉攒竹穴，一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一二三四五。

0: 眺望远处。
1: 五十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五十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

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三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道德与法治王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6课《实现梦想，从现在做起》。同学们，还记得上节法治课张老师给大家留的课后任务吗？相信经过之前的学习，大家也都为做好接好梦想接力棒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下面就请几位同学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想法，说一说你想要接过谁的接力棒，又想向他学习些什么呢？
1: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帮助生病的人。所以我要学到更多的医学知识，这样才能接过叔叔阿姨的梦想接力棒，救死扶伤。
0: 他想要接过医生叔叔、医生阿姨的梦想接力棒。
2: 我想学会骑自行车，让它成为我的一项新本领。我想从我的哥哥手中接过接力棒，他已经会骑了，所以我要向他请教，快快学会。
0: 他想接过哥哥的梦想接力棒。
3: 我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打乒乓球，所以我想接过孙颖莎姐姐的接力棒，今后成为一名运动员，为国争光。但是我现在年纪还小，所以要先努力锻炼，强健体魄。
0: 他想接过运动员姐姐的接力棒。老师很高兴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那么，有了梦想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实现它呢？其实呀，实现梦想就像爬山的过程。当你站在山脚下的时候，仰望高高的山顶，那个终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梦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到达那里。那么同学们，请你想一想，要想到达山顶的终点，都需要些什么呢？
4: 得有通向山顶的道路。
0: 没错，没有道路怎样爬山呢？那么这条道路又从何而来？
4: 我们要找石头、砖块，把它们拼在一起，铺成路。
0: 没错，扎实的学识、娴熟的技能、强健的体魄，这些石头、砖块、土壤就是我们爬山的基础。所以，要想实现梦想，就必须打好基础，这就需要我们从学习开始。接下来，请大家一起变一变，分析一下，下面这些同学的行为和做法是学习吗？先来看第一位同学。

0: 同学，琳琳陪妈妈值班，她在办公室仔细观察和摆弄人体结构拼图，请你判断这属于学习吗？
1: 我觉得这是学习，他能了解到许多医学相关的知识呀。
0: 没错，增长知识，这就是学习的过程。那么这位同学呢？文文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读了很多科幻小说，
2: 这是学习，科幻小说帮他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想象力。
0: 没错，他通过阅读进行学习。小佳参与志愿活动，在社区里宣传垃圾分类，这是学习吗？
2: 是学习，他不仅自己掌握了垃圾分类技巧，还去做了志愿者，将信息传递给更多的人。
0: 你说的没错，他不仅自己掌握，还将这种信息宣传出去，这也是学习。小伟在假期时间充裕时，主动学着做了许多家务，这是在学习吗？
1: 我认为做家务也是学习，因为可以锻炼生活技能，还能培养家庭责任感。
0: 你们判断的都不错。下面，请大家一起看一看教材第58页的图片，看一看学习都在哪里发生呢？
1: 老师，我们从书本上、家里、户外都能学习。
0: 你说的没错。那么，下面请同学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是怎样学知识、长本领的？说说你的经验吧。
3: 我加入了学校的天文社团，社团活动中，老师不仅讲授有意思的天文常识，还带领我们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在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天文知识。
0: 你们看，在社团中，他们能够集体讨论、集体分析，还进行实践活动，这就是学习的体现。
2: 我在和家长逛公园的时候发现，树旁挂着和它相关的古诗，我一看，正好是语文课学过的。大树枝繁叶茂的样子，让我对这首诗理解得更深刻了。
0: 逛公园好像是一件休闲活动。但实际上，学习也在这里悄然发生。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学习的范围很广，学习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学习并不局限在学校，我们生活中的所看、所听、所触、所做，点点滴滴都属于学习。而我们从生活中学到的一切，都能够成为我们通往梦想的坚实的道路。你们看，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也不断铺成了通往山顶的道路。接下来又该做些什么呢？请大家翻开教材第59页，我们一起来看看习近平爷爷和少先队员们交流的故事吧。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爷爷来到一所学校，参加1年级少先队入队仪式。在书法课堂，老师请习近平爷爷为中国梦点上最后一笔。习近平爷爷对孩子们说："中国梦要靠你们来实现，2个100年要靠你们接力奋斗。"还是你们来点这一笔吧，请大家仔细阅读最后这句话。为什么习近平爷爷要让孩子们点这一笔呢？
1: 因为我们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梦由我们来实现。
0: 你可真有觉悟呀！你们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不仅仅关乎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更关乎民族的未来和发展。为自己梦想付出的努力，同时也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两位同学的故事。小红和小刚，他们都有梦想。

0: 们在生活中的做法有些不一样。他们之中谁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请你边听边思考，发生自己的判断。小红的梦想是自己的舞蹈水平更有进步。她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抽出时间练习基本功，压腿、下腰，即使累了也坚持一会儿。上课的时候也认真跟着老师学习舞蹈动作。下面我们来听听小刚的故事。小刚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篮球运动员，但他只喜欢看篮球比赛，而在同学邀请自己打篮球时，却会说：“我现在年龄小，个子矮，投篮投不准很正常，现在练习根本没用，等我长大了，个子长高了，再好好练就行了。”听了这两位同学的故事，你是怎样思考和判断的？他们之中谁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去实干行不行呢？
1: 我觉得小红的梦想更有可能实现，因为她一直在努力行动。小刚虽然有梦想，但他只是看别人打篮球，从来没有去实践。只有扎实去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梦想。
0: 说得真不错，只有扎实去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梦想。只有空想是不够的，只是站在山脚下想象，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山顶。我们必须亲自动起来，走起来，一步接着一步，靠实干来实现我们的梦想。那么同学们，你都为自己的梦想做过哪些事儿呢？又付出了怎样的行动？我们来听听这些同学的分享。
2: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在学校认真听讲，完成学习任务。回家之后，我又会看一些课外书籍，掌握更多知识，通往梦想的路更扎实了。
3: 在美术课上一直跟着老师学习画画，我模仿他在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手法，课后还在练习，画出了几幅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2: 我以前身体有点胖，跑几步就容易气喘吁吁的，为了今后能有一个更健康的体魄来实现梦想，我今年一直和朋友在小区里定期跳绳和打羽毛球，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偷懒，坚持锻炼。
0: 你们听到了吗，同学们？他们都在为梦想付出努力，付出行动。为梦想付出行动，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认真学习，坚持练习，勇敢尝试，都让我们脚下的路更结实，更稳当。就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我们走过的路，看看自己都有了哪些成长和进步。在努力后，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颁个奖，为自己鼓劲儿加油。
2: 我上课认真听讲，积极思考，成绩也比以前进步多了。
0: 老师想为你颁一个进步奖，表扬你过去的努力。
1: 我可以干更多的家务活了，我给自己发个什么奖呢？
0: 同学们，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能为他也颁个奖吗？
1: 他可以给自己颁个劳动小能手奖，因为他又勤劳又努力。
0: 说得真不错，我们可以有效地总结过去。当然，要想更加接近山顶的终点，实现我们的梦想，我们更应该好好规划未来的路应该如何走。书上的这三位同学对自己的未来也有一些想法，我们先听听他们的观点吧。
4: 我有点胆小，想让自己勇敢些，我给自己设个未来勇敢者奖。
2: 我想学打羽毛球，我给自己设个未来健身奖。
3: 我想学会提问题，遇事多问为什么，我给自己设个未来思考者奖。
0: 他们开动脑筋，都对自己的未来

0: 来有了期待。那么，同学们，你要为了圆梦行动而做些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制定一份圆梦行动计划吧。先来听听书上这位同学为自己即将到来的三年级制定了怎样的计划。
1: 我要坚持体育锻炼，让身体更强壮，学好每一门功课，勤于思考，多想多问，争取做个小发明，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我的行动计划。
0: 听了他的分享，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思考吗？还记得刚刚分享的那位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同学吗？我们来听听他的行动计划又是怎样的。
2: 我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我感觉这个梦想太大了，山顶那么高，我很有可能没办法爬上去。于是，我把这个大梦想拆解成了一些生活中能够做到的小事，比如认真学习科学课，坚持阅读科学绘本，主动做简单的科学小实验。这样一来，高高的山顶就被我划分成了几个矮一些的途经点，大梦想就变得不遥远，不难实现了。然后，我再把这些小事进行合理的规划，比如每周一次的科学课，我要专心听讲，不走神，不分心。每天在完成学校任务和体育锻炼之后，阅读科学绘本半小时。每月和家长一起参加科学活动，比如参观科技馆，观看化学实验表演，在家做一些简单的安全的科学小实验等等。这样我就完成了我的圆梦行动计划。
0: 你们发现了吗？他把大大的梦想拆成了生活中的小事儿。那么你能像他一样试着把自己的大梦想拆解成能做到的小事儿吗？
1: 我梦想成为医生，我可以把梦想拆解为每天认真刷牙，保持身体健康，认真学习科学知识，认识常见的动植物，关心家人，帮生病的家人递水拿药。
3: 我梦想画出一幅特别满意的画作，我会拆解为每天练习画一幅小画，认真上美术课，听从老师指导，爱护画笔画纸，不浪费。
0: 你们分享的可真不错，拆解梦想，做好小事儿，其实这就是实现梦想的好方法。同学们，你们知道邓亚萍阿姨吗？她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4: 这个世界对矮个子的偏见从邓亚萍九岁就开始了，因为身高，她被省队拒之门外。13岁拿下全国冠军，一些人仍觉得她是靠运气。在她以逆天战绩叩响国家队大门时，五名教练中仍有四位因为身高问题投了反对票。偏见就像一堵墙，一次次横在她面前。你见过凌晨四点的郑州吗？邓亚萍见过。就在艰苦的环境里，他腿上绑着沙袋，身上穿着纱衣，担负着30斤的重量，训练十几个小时。他要用实力去弥补那个被所有人视为致命短板的身高。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个眼神凌厉、每球必争的小个子巨人。从1989年首次夺得世乒赛女双冠军，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成就双冠蝉联，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邓亚萍时代。他曾说，我的球拍上刻着中国，每一拍都要为祖国而战。18个世界冠军，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一，他用球拍击碎了所有关于身高的质疑。
0: 邓亚萍阿姨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2: 邓亚萍阿姨个子矮，所以需要锻炼敏捷，于是她手脚绑沙袋练习。后来她被省队拒之门外，但她没有放弃，继续加练。
0: 就像爬山时会遇到特殊情况那样，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也有许多困难，但不能轻易放弃，要给自己鼓励，坚持下去，总有一天能克服困难，更加接近自己的梦想。
5: 老师，听了邓亚萍阿姨的故事，
1: 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想要加进自己的行动计划中。

0: 我想成为书法家，以前我也遇到过困难，在练习写字时总写不好，越写越着急，想放弃。所以，我决定在行动计划里加一条，每次写完字后，可以给家长看一看，询问他们的意见。或者在上学时带到学校，请同学们出出主意，也可以向书法老师请教写字技巧，继续练习。
1: 坚持到底，不惧困难，只有这样才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2: 同学们，你们知道郭晶晶阿姨的故事吗？她曾是中国国家跳水队运动员，在她23年运动生涯中，共获得77枚金牌、14枚银牌和4枚铜牌。她在2011年退役后开始转型，在2021年正式拿到国际泳联 A 级裁判资格，成为中国跳水界首位奥运级别的裁判长。他说，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祖国的发展，像郭晶晶阿姨一样，不同时期有不同梦想，逐梦不息，成长不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师希望大家也能努力追求梦想。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向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进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护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田鹤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八单元的学习，在传奇故事我来讲的学习活动中，阅读了《羿射九日》《黄帝的传说》两篇课文，并根据课文内容运用学到的方法展开想象讲故事。上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初步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并运用多种方法识字写字。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大禹治水，做到一，在多种形式中复习生字和词语；二，默读课文能按照提示讲故事；三，展开想象，感受禹治水的智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同学们，你们做好上课准备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先读读课题24，大禹治水。还记得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吗？请你借助提示，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讲一讲吧。看，这就是主要内容。请你拿出尖铅笔，边读边写一写田字格中的生字，将内容补充完整。注意写字做到三个一哟。订正一下，这些字你都写对了吗？没写对的改过来吧。生字都写规范了，这些词语你能读准确吗？
1: 洪水痛苦，百姓必须，反而仍然，制服继续，采用奔波，带领农业，安居乐业。
0: 看来这组词语根本难不倒你们，试试课后这一组。
2: 洪水，防洪，毁坏，损毁，毒蛇，毒害，继续，连续，疏通，稀疏，驱赶，驱除。
0: 生字和词语掌握的可真扎实，这节课我们可就要化身远古传说宣讲人，讲一讲这个故事了。看，故事的主要内容就是宣讲员提示卡，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读。洪水带来了灾难，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没有治好洪水，禹用疏导的办法带领人们治好了洪水，禹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要想当好金牌宣讲员，你认为讲故事时要注意哪些呢？
3: 我认为讲故事时

0: 要说清楚为什么治水，怎么治水，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
1: 讲出起因、经过、结果，就叫做内容完整。
2: 我觉得要先说一说父亲滚治水的过程，因为有了他的失败，才有了儿子与治水的经历。
1: 从滚治水的过程讲到与治水的过程，这就叫做顺序清楚。
3: 我想最重要的是加入一些书中的细节或者是想象的内容，把故事讲生动才会吸引人。
1: 没错，做到前两点并不难，如果能在讲述中加入一些文中的细节，再融入自己的一些想象，就能把语言讲生动，把故事讲得更加吸引人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乘着想象的扁舟来探秘这些细节吧。你们再仔细观察，到底探秘哪些细节能帮我们将故事讲生动呢？
3: 洪水带来了灾难，洪水的灾难有哪些？
0: 滚用筑坝挡水的办法与用疏导的办法，这两种办法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滚失败了，雨成功了呢？
4: 大禹带领人们治水的经过要多讲一些，因为这个故事重点讲的就是大禹治水。
5: 最终，禹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
1: 看来
5: 大禹是怎么带领大家恢复生产的，也要讲得动人。
1: 同学们会读会思考，也一定更会宣讲。先来一起读一读灾难的介绍吧，找一找洪水都带来了哪些灾难。有的同学找到大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仔细观察这组洪水灾难图，想一想他们可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6: 田地被淹没，庄稼就死了，农民伯伯就没有了收成，也就失去了生存的食物来源。滔滔洪水像猛兽一样冲过来，房屋倒塌了，人们也就没有了住的地方，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会让人担惊受怕，甚至危及生命。
1: 没有了田地耕种，没有了房屋居住，还要躲避危险，你认为这是怎样的洪水？有的同学说可怕，有的同学说凶猛。同学们，请你们再读一读，你还从哪儿感受到了洪水的可怕和凶猛呢？
7: 我注意到了经常和到处这两个词，洪水经常泛滥，意思是洪水不是发生了一天两天，它是常常的事情，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我猜想人们总被它们袭击，根本无处可逃。
1: 你们不仅想象了灾难的可怕后果，还谈了自己的感受，能把你的想象和感受带入其中，讲一讲这个部分吗？
0: 很久很久以前，经常下起大暴雨，雨水越积越多，就形成了可怕的洪水，到处流淌。洪水淹没了大片田地，大家没有了粮食。洪水冲塌了一间又一间房屋，人们失去了美好的家园。洪水淹没了山林，躲在里面的毒蛇猛兽全都跑了出来，到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只能四处逃难，每天都过得非常痛苦。
1: 洪水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必须治好它。滚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什么叫做筑坝挡水呢？
7: 筑坝挡水就是用土、石头或水泥垒起来的一堵墙，把水挡在一边，

0: 为什么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洪水仍然没有被制服呢？
1: 洪水经常泛滥，堵是堵不住的，结果水越积越多，越来越有力气，最后把堤坝冲垮了，水灾反而更厉害了。
0: 看来筑坝挡水的方法根本就行不通。禹采用的是疏导的办法，什么叫疏导呢？文中写道，他们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为什么这种办法就成功了呢？
2: 这就像我们课间排队，如果堵在门口，大家都出不去，如果有序疏导，很快就通畅了。
0: 这位同学还举了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呢。那禹具体是怎么带领百姓治水的呢？
3: 文中说他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我知道那时没有挖掘机，没有炸药，只有石头做的工具。大禹和人们就用简陋的工具，一座山一座山的开，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凿，做的都是体力活。
0: 这位同学还结合着自己的课外知识进行了想象。假如我们就在这滔滔洪水当中，想一想，除了开山凿石，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4: 需要观察地形，看看水流的走向，
5: 需要把河道挖深、挖宽、挖长，
6: 需要挖除树根，清除淤泥，让洪水顺利流过，
7: 还需要救助百姓，驱逐猛兽。
0: 你们的想象仿佛让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人辛劳的身影，手磨破了继续干，肩膀压肿了继续扛，用文中的一个词语来说，就是不辞劳苦。跟我读，不辞劳苦。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不怕辛苦。同学们，禹带领百姓治水，仅仅是不怕辛苦吗？
8: 我觉得他们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因为文中说，禹离开家乡，一去就是13年，13年比我的年龄还大很多。而且据说他一心治水，到处奔波，曾经多次路过自己家，都没有走进家门看一看，他都没有时间回家，一直在为治水东奔西走。
0: 13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心治水。传说他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个三可不是三次的三，三常常代表很多次。大禹啊，都到家门口了，你为什么不回家看一看？你难道不想家吗？
9: 因为大水淹没田地，冲毁房屋，人们流离失所，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就一刻不停地治水。
0: 是呀，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刻都不得耽搁。
10: 我也想回家呀，可是百姓们更需要我，洪水一天控制不住，我就不回家。
0: 我仿佛听到了大禹坚定的决心，他当然爱自己的家，但是他的心里装着千千万万的家呀。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就叫做无私奉献。父子两个人使用的治水办法不同，结果不同，里面却藏着相同之处。什么是相同的呢？
3: 他们都为百姓着想，因为他们都用了很长时间来治水。鲧花了9年的时间，禹用了13年的时间。其实他们

0: 们一样艰辛，一样为了百姓，一样值得我们敬佩。
1: 是呀，他们可都是英雄。同学们，鲧和禹治水的过程最打动人心，请你借助提示卡讲一讲这个部分，注意将内容讲完整，将顺序讲清楚，将语言讲生动。
2: 鲧想了一个筑坝挡水的办法。什么叫筑坝挡水呢？就像我们用沙子堆堵墙，把水挡在外面，鲧用土和石头筑起高高的坝。可是洪水太调皮了，你堵住它，它就生气，水越积越多，力气越来越大，最后轰的一声，堤坝被冲毁了，水淹得更厉害了。鲧用了9年时间治水，辛辛苦苦还是失败了。鲧的儿子叫禹，他想父亲的办法不行，我得换个办法。于是他用了疏导的办法。怎么做呢？就是把堵住的地方挖开，把河道挖深挖宽，让水慢慢的流走，一直流到大海里去。大禹是不是很聪明？那个时候没有挖掘机，也没有炸药，只有石头做的工具。大禹和很多人一起，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凿，一座山一座山的挖，而且他还要观察地形，挖深河道，驱逐猛兽，救助百姓。他用了13年时间治水，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都没有进去看一看。他当然爱自己的家，可是他更爱天下的百姓。
1: 从鲧治水的9年，到禹治水的13年，20多年的时间，洪水终于被制服了。大家还记得洪水泛滥的场景吗？对比着猜想，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3: 现在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人们把家搬了回来，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
1: 读一读，验证你们的猜想。没错，猜想正确，不过讲的时候可要注意一下顺序哟。毒蛇猛兽先被驱赶走了，没有了他们的袭击，人们才把家搬了回来。有了安稳的家，人们就能在田地中耕种了。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通过带领百姓恢复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生活。请你借助提示卡讲一讲这美好的结局吧。同学们，一个是流离失所，一个是安居乐业，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幸福，这一切都是因为大禹治水。所以人们尊称它为大禹。从禹到大禹多了一个大字，只是人们对它治水成功的感激之情吗？
4: 我觉得是对它的尊敬，因为它常年在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舍小家为天下，让大家满心尊敬。
5: 我认为是对他的爱戴，因为大禹一心牵挂百姓安危，造福百姓，大字就是世世代代百姓对他深深的爱戴。
1: 是呀，这个大字代表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更代表着人们对他深深的感激、尊敬和爱戴呀。同学们，故事学到这儿，你能借助提示卡完整的进行讲述了吗？请你想象着关键词的细节，将内容讲完整，将顺序

0: 讲清楚，将语言讲生动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认识了大禹这位治水英雄。他呢有智慧，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懂坚持，13年如一日。他舍小家为大家，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治的是洪水，展现的却是安邦定国的责任心和造福人民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即便跨越千年，也依然是民族的脊梁。课后请你将这个故事。
1: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终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真根小学的沈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的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第六单元小数的初步认识。这一单元的知识属于数与代数领域中的数与运算主题。在初步认识分数的基础上，结合生活中具体的量，我们对小数进行初步认识。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我们会一起学习小数的初步认识、小数的大小比较和简单的小数加减法，发展同学们的数感、符号意识、几何直观和运算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借助直观模型和实际分数引出小数，将小数与实际分数建立联系。我们还会借助米尺、人民币等直观的比较小数的大小，进行小数加减法的计算，并为后续进一步认识小数奠定基础。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中的简单的小数加减法。同学们，你们喜欢逛文具店吗？文具店里有哪些你们喜欢的文具呢？那请同学们看一看，有什么想和伙伴们交流的吗？我们先听听几位小伙伴们的说法吧。有同学说，我最喜欢水彩笔，是15.8元，也就是15元8角。还有的同学说，我发现这里面最贵的是水彩笔，15.8元。最便宜的是铅笔和笔记本，1.5元。同学们都特别善于观察，那根据这些信息，你们能提一个一步加法或减法解决的问题吗？小丽说，我想到的问题是，铅笔和笔袋一共多少元？小亮说，我的问题是，卷笔刀比橡皮贵多少元？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小丽的问题吧。要求铅笔和笔袋一共多少元，应该怎么列式呢？对了，我们要用1.5加3.8。你们怎么想到用加法来解决呢？是的，我们要把铅笔和笔袋这两部分的钱合到一起，所以用加法解决。分析得真清楚。那再观察一下，这个加法算式和我们之前学过的加法有什么不同呢？对了，这是小数加法。那小数加法怎么算呢？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研究。先不着急呢，同学们，我们先来估计一下 ,1.5 加 3.8 的和大概是多少呢？这里有三个选项，你们觉得哪个符合呢？有同学说，我是这样分析的，把1.5和3.8都往小估，就是

元和三元，一元加三元等于四元，那实际的总价一定比四元要大，所以 A 选项不对。那如果把两个价钱都往大估，把 1.5 估成两元，把 3.8 估成四元，两元加四元等于六元，那实际的总价一定不到六元，所以 C 选项也是不对的。那么 B 选项五元到六元之间是正确的。分析得特别清楚，看来同学们对于两种文具的总价有了一定的想法。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算一算 1.5 加 3.8 到底等于多少。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可以用文字、画图或者竖式的方法去计算，争取让别人一下就能看明白。好了，开始吧。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同学的算法。我是这样想的，小数加法我不会计算，但是我们会计算整数加法，所以我就把 1.5 元换算成15角，把 3.8 元换算成38角，我就用15角加38角，整数计算我们都会计算，等于53角，再把53角换算成 5.3 元，所以 1.5 加 3.8 等于元为单位的数换算成以角为单位的数有什么好处呢？对了，把小数换算成了整数，也就是用我们的旧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这是转化的方法，在数学的学习当中经常会用到。同学们还有不同的方法吗？快来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你们能看懂吗？有同学看懂了，他是把 1.5 元换算成了一元五角，把 3.8 元换算成了三元八角，然后用1加3等于4元，再用5角加8角等于13角，也就是一元三角，最后把4元和一元三角合起来等于五元三角，五元三角就等于5.3元。同学们，你们太会学习了，不仅自己能想到算法，还能看懂别人的方法，特别会学习。那这种方法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呢？对了，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都想到了，这种方法我们在计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元和元相加，角和角相加，最后再合到一起。再来看看这位同学直接列竖式计算的，能看懂吗？先来看看他的竖式是怎么对位的呢？对了，一定要角和角对齐，元和元对齐。那下面我们就请这种方法的作者来介绍一下他具体是怎么用竖式计算的。我是这样想的，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算角的这一位，五角加八角就是五个0.1元加八个0.1元等于13个0.1元，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一，十个0.1元等于一个亿元，所以就像元的这一位进一，还剩0.3元，就在角的这一位写三。再算元加元，一元加三元等于四元，再加上进位的一元等于五元。别忘了在五和三的中间要点上小数点儿，要和上面的小数点对齐。

屏幕前的同学们，我们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要把小数点对齐呢？对了，只有把小数点对齐了，我们才能确保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看来用竖式的方法也能计算出 1.5 加 3.8 等于 5.3 元。那同学们，对于用竖式计算小数加法，你们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同学说，我发现用竖式计算，要相同的数位对齐，然后我们算圆加圆，角加角，和整数一样，也要满十进一。你们真会学习，和整数的加法也建立了联系。好了，同学们，刚才我们一起来计算了这个小数加法题，用到了不同的方法。那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这三种方法，你们能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有的同学发现了，我发现第一种方法和第二种方法都是转化成了整数去计算，用学过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而第三种方法是直接用小数来计算的。还有同学说，我发现第二种方法和第三种方法都是用角和角相加，圆和圆相加。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同意他们的想法。我还发现，其实第一种方法，我们在转化成整数计算的时候，五加八、一加三也是在算角加角、圆加圆。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发现了三种方法之间的联系。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习了用小数加法计算，那之前我们还学习过整数加法、分数加法，那大家再来想一想，它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有的同学说，请大家一起看，我们在算整数加法的时候，个位就是算几个一加几个一，十位就是在算几个十加几个十，百位就是在算几个百加几个百。那我们再来看这道分数题，这道题就是在算四个七分之一加两个七分之一等于六个七分之一。我们刚刚计算的小数是在算有几个0.1 元，再算有几个亿元。是呀，同学们，你们都发现了，无论是算整数加法、分数加法还是小数加法，我们都要把相同的计数单位上的数相加，也就是算计数单位的个数。同学们，通过我们解决这道小数加法题，同学们的收获太多了。那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些收获来解决小亮的这道题吧。卷笔刀比橡皮贵多少元？应该怎么列式呢？对了，用 13.2 减 2.3。 那这是一道小数减法题，你们会用竖式来计算它吗？好，那下面就请同学们独立的用竖式计算这道小数减法题，开始吧。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怎么算的。这位同学说，我在用竖式计算小数减法题的时候，也是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看角这一位，两角减三角，也就是两个0.1减三个0.1，二减三不够减，我就向圆的那一位借一位，在三的上面点上退位点儿，一元等于十角，也就是十个0.1元，十个0.1元加两。

个零点一元，就是十二个零点一元。十二减三够减了，等于九个零点一元，所以在角的这一位写九。再算原位，三元被借走了一元，还剩两元，两元减两元等于零。再看十位，一减零等于一，所以最后等于十点九元。我还想提醒大家，千万别忘了在零和九之间要点上小数点儿。同学们，这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吧？那我们在计算小数减法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发现呢？对了，有的同学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其实也要用元减元，角减角。当角不够减的时候，我们要向原位借一位，退一当十。还有同学说，我发现小数减法和整数减法也非常的类似，也是要相同数位要对齐。当不够减的时候，要退一当十。看来同学们对于小数减法的计算也认识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一起研究了如何计算小数加法和如何计算小数减法。那同学们能不能总结一下，我们到底如何去计算小数加减法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在计算小数加减法的时候，一定要用角加角，圆加圆。还有的同学说，角加角的时候要满十向前一位进一，角减角的时候不够减的时候，我们要退一当十。也有同学说，其实小数加减法和整数加减法非常的类似，只不过小数加减法要点上小数点儿，小数点儿要和上面的小数点对齐。看来同学们都会计算简单的小数加减法了。那下面我们就用学到的知识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吧。请同学们先独立思考。好了吗？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铅笔比卷笔刀便宜多少钱？谁来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我是用 13.2 减 1.5， 列竖式计算，先算角的这一位，两个 0.1 元减五个 0.1 元不够减，就像元这一位借一当十，用12减7减5等于7，再算原位，最后等于 11.7 元。讲得特别清楚，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题，水彩笔和笔袋各买一个，20元够吗？这位同学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想法。我是先把水彩笔和笔袋的钱加到一起，用 15.8 加 3.8。角和角对齐，圆和圆对齐，先算8个 0.1 元加8个 0.1 元等于16个 0.1 元。满十向圆的那一位进一，角的这一位写六，再算原位是19元，最后点上小数点儿，水彩笔和笔袋一共19.6元，再用19.6元和20元做比较，19.6小于20，所以20元够买一个水彩笔和一个笔袋。同学们特别棒，能够学以致用。再来看看这道题吧。把两根竹竿像下面这样切在一起，切完后的竹竿有多长？请同学们认真观察图，试着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想到了吗？有的同学说，我先用 2.4
加3.2。

0: 等于5.6米，就是把两根竹竿首尾相接连在一起是5.6米，但是这两根竹竿是有重叠的部分，左边这根长2.4米，右边这根长3.2米，它们中间还重叠了0.8米。那这个0.8只能算一次，所以我们要在5.6米里边再减去一个0.8，最后等于4.8米。那接完后的竹竿长4.8米。还有同学说我的想法和他不一样，我是这样想的，把这三段竹竿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左边的这根竹竿除去重叠的部分，用2.4减0.8等于1.6米，第二部分是中间的。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它要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我们再拐一下。
2: 这往内挑，
1: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2: 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1: 我们来试一下吧。
2: 好，
1: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然后再挑回来，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2: 八字五龙。非常简单的，
1: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2: 好
1: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你躺这边也可以。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2: 太好了，心妍，
1: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云老师躺在你的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
2: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1: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
2: 啊，
1: 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云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2: 谢谢我们的心云小老师。
1: 来，走。非常好啊。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
2: 哦。什么动作，老师？
1: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1: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
2: 怪不得呢。
1: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2: 回来了。
1: 对。
2: 好像有点懂了。
1: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

0: 转身了，心仪呢？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仪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他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

0: 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
1: 哎，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

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岁月不曾改变的笑脸，时空难以阻隔的思念。当人工智能与希望相连，让我们一起见证期盼已久的重逢。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2: 老哥想念你们了，我来找你们了。
3: 老大哥，给你敬礼了。
4: 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0: 科技寻人新起点，媒体共筑团圆梦。

0: 他叫马达五代，他曾犯下了一个悔恨终身的错误，直到现在他也无法原谅自己。他每天都上网翻阅寻人启事，只希望向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说一声迟到的抱歉。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人让他苦苦牵挂了这么多年？
1: 有请。
2: 大家好，春德哥哥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小兄弟，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吧，您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
2: 我叫马达五代，来自宁夏，今天来这里是找爸爸和妈妈的。20年前呢，在家里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赌气就离家出走了。本来想出去吓唬吓唬爸爸的，但是没有想到再找不回去家的路了。我家里现在挂着一张照片，
3: 总觉得那照片上就缺点东西，缺了两样东西，没有我的妈妈陪伴我，没有爸爸陪伴我，我心里难受，难受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想跟我爸爸在一起，我们一家子能照个全家福照片。
2: 我爸爸不是开了个拉面馆吗？
1: 哦，爸爸开拉面馆。
2: 对，我每天早上跟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就开始做那拉面，就这么来回的转，来回的转。我看我爸爸转拉面的样子，非常的帅。那时候我很爱我的爸爸。就有一次呢，跟那小朋友出去玩，他带着我去了一个游戏厅里去玩了。那时候的游戏厅就是头上那个硬币的，就里面来过那小人
1: 跳，电子游戏机，
2: 对，跳来跳去的，挺好玩的。那会找到爸爸没有说我，他说以后不许往这里面去玩了，他说这个不好。我感到游戏好玩，就是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我在床上躺着琢磨，那游戏真好玩。就那一次，我趁我爸睡着的时候，从那掏了一回钱。
1: 掏了多少？
2: 50。
1: 偷了爸爸50块钱。
2: 对，那天早上我就去那游戏厅里玩，我把那50块钱玩的就剩了有2-3块钱，然后我爸爸就来找我了。当时我很怕，我爸爸问你是哪里的钱呢？然后我就说在地下室捡的嘛。我爸爸说你还不说实话，还在撒谎，然后把我就领回家了。那次打的我是最狠的，把我上面的就是上面的衣服全部脱掉，拿着裤腰带狠狠的抽，就这样来回的抽吧，这抽的那浑身都起了那种的红红的淤青。他说你还去玩吗？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爸爸也是非常的生气，最后他拿2000年的时候那种洗衣服的搓衣板木头的，他就叫我跪在那上。这我操，后面又去拿了3个那样的红颜色的砖嘛，就这么长，给我头上顶了2-3块。那已经是晚上了，

0: 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吧。从那天我就恨爸爸，我说就不是玩了个游戏吗？打我打得这么狠。这会晚上我就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装着睡着的时候，我爸爸拿起了那个被子啊，摸了摸我伤口，他说你要听话，爸爸能打你吗？我就在被子里装着睡，等爸爸睡着了，我就从那个床上慢慢的下来，出了自己家的院子里，就去了一个旧货市场。当时我想出去就是吓唬吓唬爸爸，我看爸爸来找不着我，
1: 让你担心我，气气你。
0: 对，就在那里玩玩玩到天亮，我就在那旧货市场这么来回的看，来回的看，我看爸爸来找我了没有，左看右看呢，没有来。旧货市场不远处有个那样的桥嘛，天桥，看到了那种跑得很快的那种火车，这我感觉这个很好玩，我就从那桥上跳下去了，跳到那个火车中间的那个连接口，树人都踢的爬的跳到那个车厢里，
1: 当时没觉得害怕，
0: 觉得很好玩，但是我睡着了，在火车上睡着了，睡着以后就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到有好多那叔叔阿姨们就跟着他们出去了，那是晚上，到那里我找到了一个商场门口，还是心里担心爸爸，怕我找不到，
1: 所以你在那儿还是想等你爸爸来找你。
0: 对对对，就在那商场门口就一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就是肚子有点饿了，想爸爸了，想爸爸给我做的那碗面，我就哭了。又就去了一个面馆牛肉拉面，我就站在他的门口一直的看，我就想进去要半碗面吃吃，但是我不敢，看到一个叔叔在那吃拉面真香，他拿了那个筷子下去把那面挑的有这么高吧，就吹吹吹一下子吃嘴里，当场我就馋的我就受不了了，
1: 你想起来爸爸在家做拉面来了、
0: 爸爸就给我做的那碗拉面，我当场就蹲在那窗户那里哭啊哭。到了第二天呢，就去了这个商场的马路对面，本来我想去问问人家，看看这是不是宁夏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他说不是，这是青海海东，就是平安县嘛。
1: 你都出了从宁夏自治区都到青海省了。
0: 对，他说非常的远，当场我就在那里蹲下了哭，以后我说这回坏了，想回家回不去了。当时我就一直在那火车站边上蹲着，一直找，一直我想盼着爸爸来找我，我就想给爸爸说我错了，但是没想到那火车把我拉得那么远，回不去。问完这叔叔呢，我就去了一个买凉皮子的这个门口，看到那下水道的旁边有那种小黑狗，它就在那上面吃东西啊。小狗也是没人要，这我想了想，把它抱到怀里抱回来了，也逗它玩，最起码有个东西陪我。我那小黑狗是我就这样抱着，来回的摸摸，最后就给小狗在那里一直自言自语给小狗说。说这我眼泪流的到这儿了吧，小狗呢拿它那个舌头，小狗那舌头压得我就舔了一下。转到晚上呢，去了这个火车站附近，我看到有好多好多堆的那种草堆，这么高好大那种草堆，反正也没地方去，就在这里找将就睡吧，把小黑狗放在那里就开始逃动逃动，睡到了半夜吧，就是起来翻身的时候，发现我的小黑狗没了，找不着了。然后我出来就叫，叫着小黑狗，一直叫，叫了连声叫了五声嘛，小黑狗没有回来。准备进草堆睡觉的时候，那小黑狗就回来了。

0: 出来的当时我非常的感动。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叼了半个馍馍。在我抱着那小狗时候，我说爸爸怎么没有来找我，还没有来找我。我说爸爸要找到我，把你抱回家，养到大，养到死。
1: 当时是不是特别后悔自己从家跑出来？
0: 后悔。我这些年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呢，当时我想一想，去西宁吧，要去大一点的火车站，说不定能碰见爸爸呢。临走的时候，我把小黑给放在那个电影院的叔叔那儿了。我如果抱走他，他跟我在一起吃不饱，没有地方睡，我就坐着车去了西宁嘛。在那西宁那个地方呢，火车站这个地方一会儿来回的转，因为爸爸妈妈要找我，我肯定要知道的，就想找个工作。
1: 你觉得爸爸妈妈如果找你，在火车站是最容易找你的地方？
0: 对对对。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找到了，就牛肉拉面馆嘛。
1: 牛肉拉面馆。嗯，
0: 有一次中午我拖地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面师傅那样子跟我的爸爸是一样一样的，他拉面的样子，有时候白那回民帽的扣到耳朵这边，歪歪的，歪的脖子也就这么来回的拉。我就跟这叔叔说，我说你能教我拉拉面吗？这不久这师傅就这样开始教我了。以前学的时候确实有点难度，
2: 就把这个面倒成那个尖山一样，从中间挖个坑，然后就倒把那个水啊，把那个面坑倒满，然后用手来回的拨拉，把那面刺光，就开始拉。那一头面在这个缝里夹着，来回就这么转，再来回转回来，这样一收，再来回转收，就那么一碗面就拉出来。最后就是拉这个拉面的时候，拉着一没有粗的，没有细，就是一样的均匀就行了。
0: 也就这样慢慢都学会了。学了半年呢，有这个专门给人介绍工作的，我就去。他说你会干点啥吧？我说会拉那个拉面跟刀削面。他说那你去河南林州吧。
1: 你当时有概念吗？河南在哪儿？
0: 当时我没有看见，出来的时候就想靠自己的努力挣点钱，就想着自己找回家去。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到了林州这个地方呢，没有火车站。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地方没有火车站，如果爸爸来找我，我就不知道，不想在那儿干，就要从那地方出来吧。我说我去安阳火车站，在火车站的附近就找这个拉面师傅的这种工作，转了两圈吧，就找着了一个。我就在这儿干嘛？因为这个店离着火车站也是非常的近，就像着叫我爸爸来找我的时候能看见他们。第一天我就那么干了，也确实太累，有一下子躺在床上，我这两个胳膊都是抬不起来，酸疼酸疼那种，躺在床上就这么天天的捶啊捶，一个月那时候也就是400块钱。第一次开的工资就是买了一部手机，在网上查这个寻人启事嘛，就是2000年离家出走的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寻人启事，这个照片全部。但是我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 有一次碰见那两个灰不拉几的那种小土狗，就想到我那回收留的那个
1: 小黑狗，
0: 哎，所以我把这个狗呢抱回家，就这样来回的抱抱抱，抱最多的就是13只狗。我喜欢狗，我也不想看到它们饿，我知道饿着的滋味不好受。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我能把他们养活了。最后我就这样把这些狗呢一个一个的都给它送走，送到人家了。送的时候我还就问他两个问题，拿回家

0: 家吃呢还是喂呢？他是为着玩，为着看家，那我就给他们。我这小狗都有家了，我也想回家。就站在那门背后蹲下了哭啊哭，哭完了有时候感觉自己当年确实傻愚蠢，
1: 如果待会儿开门他们出来了以后你会怎么做？
0: 我要跪在那里给他磕头，叫他们原谅我，我对不起他们，儿子错了。
1: 自己寻找可能比较困难，我们看看怎么能够帮助他。来，我们让陈俊先说说。
2: 犯了错误，家长是应该加强管教，但是呢，要注意方式方法，还是要说服教育，这种方式不能动手打，这个就构成家庭暴力了。如果打得很重呢，就是构成犯罪了，要追究相关的责任的。但是他离家出走也不对，因为6岁的孩子离家出走啊，他很容易就搞不清楚后来自己身处何方，所以不要离家出走。如果是真要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家出走了，流落街头了，可以向警方求助。
0: 谢谢大家。
3: 小马从上台到现在为止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几乎一动也没动，可见他内心的沉重。他是以一种忏悔的心情在向我们叙说了他的过去。我觉得你的父母如果今天来了，在后面看见你这样的举动，他们会原谅你的，他们会心疼你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玉老师希望你抬起头来，面对着大家，面对着一会儿的幸福的大门，你的父母一定会原谅你的。
1: 这是对他的祝福。那小马，站起来，我们勇敢的抬起头，挺起胸，来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找爸爸妈妈的。
4: 马达无代，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父亲名字叫马俄撒，今年大概是50岁左右，生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家人都是回族人。另外，您还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火车站，家中开了一家面馆。整理完这些线索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线索后，我们立即开会讨论相关线索，以宁夏回族自治区所有的火车站周边500米的范围内作为一个重点进行走访，发现在银川老火车站附近有一位马姓的男子，在2000年左右丢失过一个男孩。但是当我们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马姓男子呢，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们立即呢对周围的居民进行了走访，寻找相关的线索，希望能找到这位马姓的男子。
6: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找到了这名疑似男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双方，采集血样，将患者脸进行了检验和比对。
4: 警方的不懈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如果找到我爸爸，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爸爸认个错。我自己受这些年罪，不怨他们，就怨我自己。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现在不调皮不捣蛋了，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再不去做那些叫父母担心的事情。

三十周岁你在你。

0: 妈妈错了，
1: 妈妈爸爸的事，
0: 妈妈的妈妈错了，但是你可听你的了，听你的眼睛，
2: 找到了儿子了啊，找到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啊，不哭了，
0: 妈妈的妈妈是不是也不
2: 来？来，小马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 我的太阳，你把爸爸都死掉呀，爸爸都死掉。
2: 好了好了，来马叔叔，不哭了啊，咱们拉着儿子走过去吧。
1: 爸爸都死掉，
2: 来来，带着爸爸妈妈过去，走吧走吧。咱慢慢说啊，慢慢说，咱不着急啊，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来，扶着爸爸妈妈。

0: 刚
1: 坐下吧。
0: 来，先都擦擦眼泪啊，先不哭了。看看，来，小马，马大不大？看看，还能认出爸爸妈妈来吗？
2: 看了，
0: 老了吧？
2: 老了好多了。

0: 多的苦，一直在找，但是找不到。爸爸妈妈，今天拿过来了你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印象？这是你的小衣服，这衣服爸爸妈妈一直好好的收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来摸一摸，洗一洗。没有你在身边了，就只有这衣服能安慰他们了。我再给你看样东西啊，这是一本万年历，里面最重要的一页是这一页，爸爸圈出了这个日子，3月12号，看这几页，你拿着吧。每一年的12号，每个月的12号，你看爸爸都是做了一个标记。爸爸是想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天一天，他要牢牢记着跟你分开了多少天，他希望能把你找回来。这是你的照片，看看，戴着个小回族帽子，他们就是靠着这张照片到处打听，到处的找。爸爸，你自己跟儿子说说，这些年你找儿子是怎么找的？
1: 爸爸就念下去那个整个翻遍了，爸爸就找我，把那面过去10000块钱你买个破烂了，我就找我的爸爸。
0: 听到了吗？你想着的那个拉面馆，
1: 我找我的爸爸，我就找不见，我就一天一天一天在那等，等，最后我这一口气断了，我就不找了，气不断了，我继续找。我很努力，也感谢，我也找到我的儿子。找你的时候是5000九百10天呐，我等了今天你这一天5000九百10天，我就叫着你，我没想起你跑那个地方，没想起跑那个地方，爸爸就要
0: 好了好了，
1: 你说。
2: 刚才你跟爸爸妈妈道歉了吗？
3: 道，刚跪给爸爸说对不起了，但是光说一句对不起有什么用？也弥不过来这20年的爸妈受的罪。这我也很后悔我自己。
4: 孩子，爸爸妈妈一定能原谅你的，你也别愧疚救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平安就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
2: 未来要靠行动。
3: 对，我在准备自己开，跟爸爸开个面馆。
0: 面馆起个什么名字呀？
3: 马家拉面。
0: 马家拉面。
3: 对。谢谢大家。
2: 好。
0: 回家吧。
2: 回家，小马啊。

小马终于说出了那声迟到的抱歉。父母紧紧握住他的手，让他感受了久违的温暖。父亲也为当年的错误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的手再也不会松开，他们一定会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0: 电影哇，狂瘦100斤呐、
1: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2: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2: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2: 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2: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2: 哦、
7: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哦、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2: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
2: 嗯、
7: 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啊、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嗯、你说是中药吧也不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
2: 嗯、
7: 也能够降血脂。
2: 哦，
7: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哦、
7: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

0: 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6: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

0: 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嗯，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

0: 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

0: 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北国二首其一，堪称描摹江南风物的清雅佳作，全篇景致清丽，格调淡然，将江南街巷。

0: 让独有的闲适烟火与悠然情怀融为一体，情景相生，耐人细品。
1: 流音闲居这幅作品表达出市井乡居安然恬淡，远离喧嚣，悠然自得的闲适心境。
0: 大家好，我是徐明春，今天为大家书写的是明代谢晋的《百国二首·其一》。这首诗描绘江南百国街巷的清幽风貌，既有小巷人家半掩飞的烟火温情，又有绿荫相映、垂柳依依的清雅景致，更借飞絮欲心，藏着安于本心的淡然。我选用篆书创作，其古雅端庄的气韵与诗中江南街巷闲适安然、余味悠长的意境相得益彰。

在这个小篆的创作上，实际上常人的这种匀称和对称的这种书写，我想呢，我在书写的时候呢，让它更多的就是带有这种变化性，这样呢，这个篆书呢更活泼，更耐看。我想这个篆书的创作，它不是单纯的古文字的临摹，它实际上是需要作者对这个篆书进行一种自我的理解和进行文字的一些改造，然后用自己的表现方式给它书写出来。我这一件作品的创作借助了一些亲人的篆书的书写手法，从而想让这个篆书呢让它更活泼一些，然后我会把碑上面的帖上面的一些东西融入到这个篆书的创作，这样呢这个篆书呢用笔上呢它就会更丰富，这样既保留了篆书的古意，又充满了鲜活的书写性。

在用笔上让它更灵动一些，就是更带有这种书写性，把这个篆书的这种灵动鲜活的东西给它书写出来。在圆转的地方尽量的就是让它转换的更自由一些，更灵动一些。

这个小篆的创作结体是因字立形，这种疏密对比的自然既保留了小篆的这种对称之美，然后又把轻篆的这种灵动的东西用到里面，这样呢更能赋予篆书前所未有的书写性与表现力。

一一，我在处理上呢，我把上面的一个一字单人旁的第一个笔画我给它写短一点，然后第二个单人旁呢，我把这个线给它拉长，然后第一个字的右边的这个一字呢，我写的是一个弧形的线，然后第二个一字呢，我是用方形的，为了和上面产生这个变化。

德字，通过局部的这种开合，营造出它虚实相生的这种空间的层次，尽量在书写的时候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种感觉。

这一件作品我用的是亲人篆书的书写方式创作的，这一件作品是一个斗方作品。我们从这个作品中我们能看到最后一行的这一块空白，这一块空白呢实际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很空啊，然后后面的这个落款的这种密，书可走马密不透风，让它产生一个强烈的对比。

大家好，我是姚海哥，今天为大家创造一幅江南水乡作品《流音仙居》。这幅作品展现了江南水乡节巷人家半掩飞，绿荫映垂柳的清雅景致，表达出市井乡居安然恬淡，远离喧嚣，悠然自得的闲适心境。作品的主体小巷的巷口为主景，我们先刻画一下小巷的感觉，布局的时候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画小巷子的这个两边的房子的时候，对它的结构和错落挤出来一个巷子，

所以物象本身这个主体不要一下到位，给它一个大型，然后适当的调整，但是要有一个错落和挤的过程，挤到最窄最经典的地方，让它能看到一些交织交错的感觉。

把这个柳树和绿荫这种感觉以下边为主，把这个气氛给它烘一下。画柳树的时候，不像别的树杂树一样，里边的那个枝条浓密浑浊，这个适当的可以。

稍微带点条状的清晰一点，线形多一点，但是把那种飘逸感画出来，老树干那种苍那种味道画出来，然后枝条里边软中带硬，大枝出来之后是硬朗的，枝条出来是柔软的。

滑竖的时候上色也是顺着它的肌理，就是让它也有这种颗粒感，随着它的动态去走，这样它就有一种动感，而且它又既能聚到一块又能透点气，所以染色不要直接一块糊上去，就这里边的白很关键，白可以让它先流出来，最后整合到一块都行，但是无论到最后怎么整合到一块，它只要是前期做好了层次，它后期都会能够显示它的这种层次感和节奏感。

流云仙居这幅作品是一个江南的一个小景，是我以两个主打元素，一个是柳树，一个是房屋小巷子，然后我们以浅蓝色作为一个底色底蕴，把这种巷子的朦胧感和这种清幽幽深幽静的这种气息啊，就是巷子口很窄的巷子里边有一种凉爽的一种气息，加上柳树的气息，它有一种呼应，加上天空的一种风和日丽的那种感觉，把这种风的动感和巷子和柳树这种融合到一个画面里边，有一种现代气息，就是人在里边恬静生活，创作出来这部作品之后呢，就是特别有一种明快和舒心的一种感觉。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

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

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雨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的电影。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音乐李老师。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人音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歌曲《报灯明》。在学习这首歌之前，李老师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京剧庄中有哪些行当吗？
1: 老师，我知道京剧有声、旦、净、丑四大行当。
0: 没错，声、旦、净、丑是京剧的四个行当。有的同学可能会疑惑，我还知道有墨这个行当。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墨逐渐和声行当合二为一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京剧的四大行当。声行当

0: 主要是指的京剧当中的男性角色。旦行当主要指的是京剧当中的女性角色。净行当比较特殊，在这个行当当中，演员通常要画脸谱，脸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表示了角色不同的性格特点。演员的脸上浓墨重彩，显得脏兮兮的，于是人们就取了一个含义相反的汉字“净”来表示这个行当。最后，丑通常指的是负责幽默搞笑、活跃气氛的京剧角色。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歌曲《爆灯明》选自京剧《打龙袍》，请同学们观察这张剧照，能不能猜一猜它是来自生、旦、净、丑哪一个行当的唱段呢？
1: 老师，我认为这是丑角的唱段，因为演员的脸上有一个白色的色块，显得非常滑稽。
0: 你观察的真仔细，这张图片当中演员脸上的白色色块又叫做豆腐块，它是丑角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所以丑这个行当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小花脸。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请你边听边思考，歌曲当中出现了哪些不同的花灯呢？
2: 大宋天子坐龙庭，报向回朝转，午门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十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风。

0: 皇后桥又一篇，赵军打马河北翻，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1: 同学们一定非常好奇，这么多不同的花灯，它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其实这些灯都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以及历史上有名的画作，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请同学们欣赏图片，同时读出对应花灯的名字。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这些灯它们都出现在宋代的一场元宵灯会上。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聆听歌曲的片段，这一遍请你重点关注老师用黄色标出的部分，请你听一听灯官在报灯名时他的语气和语调有什么样的特点。
0: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十六国风向灯。

0: 七擒孟获登，八仙过海登，九子石城登，是十面的埋伏登。
1: 请你来说一说登官的语气语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老师，登官的语音语调听起来特别夸张。
1: 没错，正是这样夸张的语气让这段丑角的表演变得十分滑稽，引人发笑，让这个角色变得特别的有意思。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演唱这一段。请同学们首先观察歌词，如果为了达到夸张的效果，在读歌词时当中一些字需要重一些读，老师在这些字的下方都画上了一个小小的三角形标记。除此之外，还有些字需要轻一些念，就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这一句还有一些不同，在灯名当中加入了没有意义的衬字。其实演员在念这段报灯名歌词表演时，不同的演员会加入不同的衬字，加在不同的地方，取决于每一个人表演的习惯和他的台词功底。让我们再念一遍这句话。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下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老师的节奏，从头到尾报一下这十盏灯的灯名。预备开始。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非常好，老师们听出来你们夸张的语气让这段表演变得更有趣了。下面我们真的来欣赏一下京剧当中的表演片段，请你欣赏并且思考观察灯官的动作有什么样的特点。
3: 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是十面埋伏灯。
1: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已经发现了，灯官在这段表演当中，他所有的动作都跟歌名当中的数字有着紧密的联系。让我们一起来试着表演一下。同学们，请你们伸出一只手，比一个数字一。一团和气灯，在转换手势，手腕转一圈变成数字二。和和二圣灯，在第三盏灯时，用另一只手往另外一个方向，同时眼神跟着手的方向去看，好像这边还有一盏灯。三阳开泰灯，第四盏灯再换一个方向，看向你的正前方。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你发现其中动作的规律了吗？七擒孟获灯，八

0: 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其实，灯关在这一段表演当中是通过几个基础的动作不断的组合循环，完成了这一段有趣的报灯谜。接下来，让我们按照节奏来尝试着一起表演。准备，开始！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十面的埋伏灯。同学们真是太棒了，老师好像已经看到了一个个小灯关在表演了。下面我们继续聆听歌曲的下一段，请你听一听，在这首歌当中出现了哪些伴奏乐器呢？
1: 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风。

0: 皇后桥又一篇，赵军打马河北翻，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1: 老师，我听到了锣鼓镲的声音，还有像快板一样的声音在打节拍。
2: 你听得真准确。在这首歌当中，主要出现了单皮鼓、板、小锣、挠钵、大锣，这些都是打击乐器。在京剧乐队当中，像这样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伴奏乐队，我们称之为舞场。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文场，文场当中主要有唢呐等吹奏乐器为京剧来进行伴奏。下面让我们再次仔细的看一看报灯谜的剧照，请同学们跟小伙伴一起来讨论一下，灯官的服饰和道具以及妆容有什么样的特点，它都有哪些组成部分？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大家的发现。首先，在戏服方面，灯官穿着一件红色的袍子，这是他的官服，同时头上还戴着一顶黑色的乌纱帽。在道具方面，小灯官拿着一把扇子。在妆容上，灯官脸上首先画着丑角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白色豆腐块，同时在嘴的周围还有黑色的胡子。这个胡子在京剧当中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染口。不同的角色，他们的染口长得都不一样，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了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小演员装扮吧。
3: 这是灯官红色的官服，
4: 这是灯官的乌纱帽，旁边有两个圆形的小翅膀。
5: 灯官表演时的重要道具扇子，
6: 这是灯官黑色的染口，上面有一个八字胡，下面还有一簇胡子。
7: 这是丑角的白色豆腐块。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观看京剧的片段。刚才提到灯官的手中拿着扇子这个重要的道具，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0: 是如何耍扇子的，是在什么时候耍扇子的，同学们可以一起学一学。
1: 板头桥。

0: 刚才的片段中，小灯官主要是通过手腕的动作，带着扇子上下翻飞，同时配合走场来完成这一段的表演。每一次当唱词结束时，都有锣鼓乐队加入，在打击乐的伴奏当中加入了耍扇子的动作。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整的演唱歌曲，在前面报灯谜的部分，请大家加上手势和动作，在后面打击乐伴奏的部分也可以加入耍扇子的动作。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表演吧。
1: 大宋天子坐龙庭，报向回朝转，午门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16国风向灯，七擒孟获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是10面的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管我一时报不清。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是大闹凤仪亭。
0: 同学们可以在打击乐当中加入耍扇子的动作。
1: 往后瞧，又一篇。赵军打马河北番，是要过雁门关。瞧了一套又一套，清风亭，天雷击死张继宝。
0: 同学们的表演真的非常精彩，那我们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七八三二三四五六。

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
1: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高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本单元以我是世界遗产守护人为任务群，了解了我国造园艺术的精华，走进颐和园，寻美画美。在上一节课，我们一起探秘了颐和园的建筑之美和造园智慧，今天我们走进本单元第二节课，多彩颐和园。那我们一起先来走进颐和园，看一看颐和园的四季时光，找到颐和园四季的色彩特点。

0: 同学能够和大家交流一下，颐和园的四季有什么色彩，有什么特点呢？
1: 老师，我看到了春天是嫩绿色的，树木刚发芽；夏天变成了深绿色，湖水很蓝；秋天有好多红色和黄色的叶子；冬天被白雪覆盖，看起来白茫茫的。
0: 啊，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那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嫩绿，夏的浓翠，秋的金红，冬的素白，四季流转中，我们可以看到色彩各异的颐和园。那在此呢，老师也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小诗，正好能够应上我们今天这节课学习内容。一园四季皆入画，彩墨浓淡染颐和，桃红柳绿藏雅韵，笔蘸山河染秀色。那今天呀，我们就要用中国画彩墨的方法，一起来看一看如何表现颐和园的多彩。在用彩墨表现颐和园之前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中国画颜色。那我们同学看到的这个色卡上面就有常见的中国画颜色。中国画的颜色的名字可好听了，我们听听啊，有藤黄、鹅黄，有朱标、朱砂、胭脂，还有牡丹红、曙红、土黄、焦茶，还有什么橄榄绿呀、孔雀蓝呀，哎呀，等等等等，很多好听的名字。那今天一会儿我们呀，就要看一看哪些颜色能够和颐和园的四季的色彩相适应。现在呢，老师这儿有两张照片，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都是颐和园当中的撷取园的照片。那这两张照片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 老师，建筑是一样的，但是植物的颜色不一样，一张是绿色的，一张是红黄色的，因为季节不同。
0: 啊，我们同学发现了这个问题。颐和园里的撷取园景象是一样的，建筑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四季的变化，植物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于是色彩就变得不同了。那颐和园的四季里到底都有哪些色彩呢？我们先来听听同学是怎么说的。
1: 春天有迎春花、柳树和桃花，可以用藤黄画迎春花，用三绿画柳树的新芽，用曙红或者胭脂画桃花。夏天湖水很蓝，荷叶很绿，我会用花青和三青画湖水，用三绿画荷叶，用藤黄画花蕊。秋天的红叶用朱标、曙红，银杏叶用藤黄，建筑用赭石。冬天的雪用太白，树枝用墨黑，冰面加一点花青。
0: 哇，这个同学说了好多好多中国画颜色，那他认为这些可以来表现颐和园四季的多彩。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别着急啊，那么多颜色可能我们都没记住，没关系，我们迎合着四季的色彩来看一看哪些中国画颜料是可以表现多彩的颐和园。首先我们看春季的这些照片，一看就是春意盎然的，万物复苏的样子，就像刚才同学说的啊，桃花红了，水蓝了，然后树叶长出来了，嫩嫩的绿绿的。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藤黄、三绿、曙红、胭脂来表现啊，那还有一个太白。那刚才咱们同学说了，桃花是这种红的，带着粉红色的，那我们可以用太白和曙红和胭脂进行调配，然后去表现颐和园花的这个颜色。那我们再来接着看啊，夏季满眼的绿色，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爽啊。虽然夏季的温度很热，但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美景，这样的绿绿的蓝蓝的水，让我们就觉得心旷神怡。那主要的颜色有什么呢？藤黄、三绿、三青、花青，这是夏季颐和园的核心色彩。那秋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满眼的这种红黄的颜色，浓浓的秋意。那我们来看啊，可以有朱标、曙红、藤黄和赭石，不光是可以表现秋天的植物的色彩，

0: 那么在植物的映衬下，建筑的色彩也会发生变化。那环境对于建筑的这个影响啊，色彩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画颜料把它表现出来。好，那到了冬天了，白雪皑皑，颜色显得很少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我们颜色不多，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太白，用花青，还可以用我们中国画里面最最常用的墨色来表现。来把这种白雪皑皑的，来这种冰天雪地的感觉表现出来。好，那我们通过刚才回顾颐和园四季的这些图片，然后找到了颐和园四季的色彩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颐和园有好多好多的著名的景观，那我们又该如何用彩墨的颜色来表现呢？这个呢是颐和园当中的谢曲园当中的一个小景儿。那我们回忆一下啊，在颐和园看到的这个美景当中，我们能从哪些中国画颜料当中选出和它最相似的色彩呢？啊，我们同学说了，有朱砂，有曙红，有藤黄，有赭石，有三绿。啊，朱砂呀，曙红呀，是可以表现这个层层叠叠的这个叶子啊，不同的这种从黄到橙到红的这个颜色，包括建筑当中的这个红色。那我们可以看到，赭石可以表现树的这个颜色，包括这个小这个屋檐的这个暗面的地方啊，也可以用赭石来表现。三绿可以表现一些树叶子，可以表现这个建筑上面的彩绘，这是主要的色彩，可以表现这个小景。我们再来看。这个建筑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个呀，就是在昆明湖畔的石舫，也叫青雁舫，这是一个大石船。那我们看一看它都有哪些颜色可以来表现它。啊，三青、群青、太白、三绿，在这里呀有一个银灰。其实我们在画中国画彩墨的时候，这个银灰色我们还可以选用墨调水成淡墨来表现，也是可以的。而且效果可能会更表现出来这个中国画水墨画的这种特点。好，这个美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这是十七孔桥。在每年冬至前后，十七孔桥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壮观的景象。当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啊，太阳逐渐落山了，太阳的阳光会照进十七个桥洞，这个桥洞就会显得金光灿灿的。那这个有一个这个景色可有一个名字叫做金光穿洞。到那个时候呀，有好多摄影爱好者会到旁边去等待着这个时机捕捉下这个美景。那我们来看一看十七孔桥的金光穿洞的这个美景可以用什么样的中国画颜色来把它表现出来。啊，曙红、朱标、藤黄、三青、胭脂，因为它已经开始，已经是到冬季了，所以它的水面上的这种三青啊，蓝色的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核心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我们再把阳光的这个颜色表现出来。好，那刚才我们同学一直从四季的这个颜色的解码，然后再到著名的景点的颜色解码，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尝试着用彩墨的方法来表现颐和园的色彩。那说到这个彩墨画啊，它是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之一。画家用毛笔、墨和颜色在宣纸上复色、点彩，然后使画面的色彩更加丰富、明快、鲜亮。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幅画呢，是清代的著名的山水画家蓝梦的《仿古山水册之二》。那这是这张画的一个局部，这张画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那我们可以看到画家用了三青，用了三绿表现了山石，用了这个曙红表现了叶子，用了这个墨色和赭石表现了的树，表现了土地的颜色，还用了太白表现出来了整个山水间的这种云雾。好，那让我们尝试着用彩墨来绘画颐和园的色彩。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它有哪些方法。首先我们可以看啊，我们既然是中国画的水彩墨画法，里面有彩还要有墨，所以我们可以先选用啊用墨来表现景物，然后我们再选择可以把颜色添画在这里面， 让这个画面显得更立体、更丰富。于是这个方法叫做先墨后色法。那么我想咱们一定就知道了，以此有对应的啊，咱们中国画有很多都是相互对应的这种说法。那既然有了先墨后色，那当然也会有先色后墨，先用颜色来点画，来画这个景物，然后将浓淡不同的墨添画进画面当中，使画面变得更丰富。这样墨色交融在一起，使得这个色彩更漂亮，而且能够表现出来中国画的这种韵味。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张啊，这个是我们美术书当中为我们提供的一个范例。那这张画我们一看它的颜色就非常的明亮，非常的亮丽。这个呀就是先色后墨法来画的，它先用颜色来把建筑，来把周围的这些植物都点画出来，然后再用浓墨勾勒出来一些轮廓，然后点画一些深的暗的地方，先色后墨表现出来，色彩非常明快，非常漂亮哈。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画颜料，如果我们用这些中国画颜料直接去画这些景象，咱们同学可能说好像有些并不是很适用。那我们还可以用中国画颜色来进行调配，然后让它能够更准确的去表现颐和园的多彩。我们来看一看。
1: 赭石加淡墨调成赭墨色，常用于枝干、叶脉、禽鸟、羽毛的刻画。藤黄加花青调成枝绿色，刻画饱满的成熟的叶子。曙红加太白调成粉红色，用于荷花、牡丹等浅色花瓣的刻画。朱砂加藤黄调成橙黄色，可用于橙色花瓣或花丝的刻画。花青加曙红调成紫色，用于葡萄、鸢尾花的刻画。藤黄加太青蓝调成嫩绿色，用于小片新叶、嫩叶的刻画。三青加藤黄调成芽绿色，可以用于刚刚抽芽的嫩片刻画。
0: 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么多颜色，当颜色互相调配之后，又能出现了新的颜色，这些颜色可能能更精准的去表现颐和园的这个多彩。那刚才咱们同学可能也听到了，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绿，嫩绿啊、枝绿啊、芽绿啊，那可能我们在表现春天、夏天的这个不同的绿色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样调配出来的颜色运用上。在此呢，老师还想告诉咱们同学一个小窍门啊，中国画颜色有的时候会很鲜艳，那如果我们想让它更好的去表现中国画的这种雅致的特点，我们可以在颜色里面适当的调一点淡墨，会把颜色的火气降下去，然后让颜色变得更沉稳，更有中国画的这种特点。好，那刚才我们一直都看到的是这些绚烂的色彩，那这些建筑和色彩和这些美景如何在画面当中表现呢？我们来看一看彩墨画是如何构图的。在此啊，老师要向大家推荐一位特别著名的绘画大师李可染爷爷。李可染爷爷啊，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齐白石、黄宾虹，笔墨浑厚凝重，擅长山水画牛，大胆革新传统画法，对当代中国画发展影响深远。那么有一段小视频，我们来一起更深刻的了解一下李可染爷爷。
2: 支笔陪他走入丹青世界，一腔热血让他穿梭在战火硝烟。十年拜师，他为齐白石研墨离纸，沉淀中国韵味，笔墨光华。一生苦学，十万里写生，李可染，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高山。万山红遍里，他画尽豪情，给世界留下一个无法忘怀的秋天。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一代大师倾尽一生，在千年山水里照进时代精神，为祖国河山立传。
0: 好， 李可染爷爷呀、画了很多颐和园的作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撷取原图》，就是李可染爷爷1979年的时候画的。这张画就非常清晰地

表明了李可染爷爷的这个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主张。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张画画面的中间留了一块空白，这是中国画非常常用的留白。那留的这个白是什么呢？

0: 将书法的这个题字写在了上面。那这张画诗书画印相得益彰，就是我们中国画非常典型的特点。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李可染爷爷不仅画了这个颐和写起源，他还画了善教，还画了那个另外的几张不同的，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构图是怎么进行的。
1: 在构图布局上，画家把小庙置于视线主点，使其格外醒目，其余部分围绕该中心展开。庙宇以单线勾轮廓，并以西法染阴影，增强立体感。墙壁留白屋瓦淡化，借深带色树林挤出明亮庙宇，形成强烈对比。
0: 好，那我们刚才发现了啊，李可染爷爷的这张画也是从画面的中心开始拓展开去。当然，画有法，画无定法，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这个景物。那李可染爷爷在色彩上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 色彩处理上，作品以花青墨急赭12色，局部淡叶稍带之绿色，概括浓意葱茏基调，用色精细，却营造出丰富艺术效果。
0: 你看，以墨色，以花青，以赭石，就能表现出来这个景象。这是李可染爷爷画的另外一张啊，这个颐和园，我们可以看到知春亭、石舫、佛香阁，包括前面的昆明湖，整个颐和园的这个。大部分著名的景观都在这张画面当中了。那这张呢是李可染爷爷画的冬天雪景中的长廊。这个是玉带桥，树枝掩映下的这个玉带桥上行人如织，旁边呢还有这个小船，有一些游人泛舟在这个玉带桥旁。整个的画面景色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花青赭石，然后花青加藤黄调出来的脂绿，以及浓淡墨去表现。好了，那今天这节课呢，同学们就来创作一幅表现颐和园四季色彩之美的彩墨画。然后我们可以啊，小组同学把你们的画最后拼装在一起，成为一个彩墨折页作品。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的作品，这个呢是画的颐和园的知春亭的雪景。这个呢是画的颐和园当中的一个小景啊，它是叫做园林胜境，当中的这个色彩我们也能感受到它的这个把亭的这个红瓦的黄蓝绿表现出来。好，那最后老师想和同学们分享一句话，国画大师李可染爷爷说，为山

0: 点讲解。运动项目五十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五十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甜甜，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五十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一米，那跑八个这个五十米每次都多一米，那么间接就可能八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

0: 道，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嗯，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嗯，啊，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嗯，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两次到三次，嗯，然后最后是四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嗯，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吧？
0: 好，没问题。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Go！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曹冰贤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节课我们经历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能用文字、画图或表格等方式记录分类的结果，能对分类结果进行简单分析与运用，倾听并理解他人的分类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感悟分类的价值，发展应用意识。本节课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小学数学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第二课时水上乐园。现在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走进水上乐园，看看其中有哪些数学问题吧。在开始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做好课前准备，数学书、课堂练习本、学习用具，你准备好了吗？大家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现在想到亲子乐园一起参加水上活动。现在他们已经到达了水上乐园的门口了，请大家观察一下图片。你能获得哪些信息呢？
1: 我发现奇思家有四人，妙想家也有四人。
0: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两家人的人数是一样的，都有四人。还有其他发现吗？
1: 我发现奇思家有两名成人，两名儿童，妙想家也有两名成人，两名儿童，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是一样的。
0: 这位同学还注意到了他们的家庭结构也是相同的。

0: 还有吗？
1: 我注意到，要想进入水上乐园，需要购买门票。旁边有一个售票处，上面写着“成人票35元，儿童票15元”。
0: 原来在水上乐园中隐藏着这么多的数学信息呢。现在老师想请同学们根据以上信息思考一下，你能够提出哪些数学问题？
1: 我提出的问题是：奇思家和妙想家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水上乐园活动？
0: 要想解决这道题，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来进行。奇思家有4人，妙想家也有4人，所以总人数就是4加4等于8人。还有同学有其他问题吗？
2: 我提出的问题是。两家人中有多少大人，有多少孩子？
1: 我提出的问题是，总共有多少男的，有多少女的？
0: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下，要想解决这两道题，我们可以怎么办？
3: 我觉得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不需要计算，只需要把这些人分一分类，就能得出答案了。
0: 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就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看一看水上乐园有哪些关于分类的数学问题吧。一起来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打算购买门票。那么在购票时需要怎样分类呢？现在请同学们独立思考，请你试着做一做，用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记录分类过程和分类结果。和身边的人说一说你的想法。现在活动开始。同学们一定都在积极的思考，那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
1: 我认为门票分为成人票与儿童票，所以需要将两家人按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
0: 是这样的。按照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就能够知道成人有几人，儿童有几人，按照相应的人数购票了。那么大家都是如何记录自己的分类结果的呢？再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方法。
1: 我的方法是对图片圈一圈来分类，大人用圆圈圈起来，小朋友用方块圈起来，圈完再数一数，总共有4个圆圈，4个方块，就能知道一共有4个大人，4个小朋友啦。
3: 我用表格来整理分类后的人数，第一行统计成人，一共有4人，第二行统计儿童，也有4人。
1: 我用画正字的方法进行记录，数一数笔画，可以知道大人有4人，小朋友也有4人。
0: 大家看，三种方法分别使用了圈一圈、画一画、列表格以及画正字。三种方法都不太一样，但是它们共同的点就是分类标准是相同的，都是按照成人和儿童进行分类的，所以分类结果也一样。接下来，同学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分类。在大家的帮助下，奇思和妙想两家人顺利地购买了水上乐园的门票，进入了乐园里。在正式开始游玩之前，他们需要先更换泳衣。请你观察一下图片，想一想你能够提出什么问题。
3: 更衣室分为男女两间，所以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更换泳衣时需要怎样分类？
0: 现在就请同学们思考。更换泳衣时需要怎样分类？请你试着做一做，用你喜欢的方式记录下分类过程和分类结果，和身边的人说一说你的想法。活动开始。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吧。
1: 想要知道男女更衣室分别有多少人，可以按照性别来分类统计，其中。奇思家有3男1女，妙想家有2男2女。汇总后，共3名女生使用女更衣室，5名男生使用男更衣室。我借助表格整理好了相关数据。
0: 这道题按照性别进行分类，在同学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

0: 现在，请大家一起对比一下购买门票与更换泳衣的分类方法与结果，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因为买票要看年龄，分成年人和儿童；换衣服要看性别，分男生和女生，所以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他们的分类标准就不同。
0: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应一个分类标准。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对分类标准呀。现在，奇思和妙想两家人想要参加两项活动，分别是家庭划船和快速滑道。这是两项活动的海报。请同学们观察一下图片，想一想你能够获得哪些信息呢？
1: 家庭划船需要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活动。
2: 快速滑道右下角写着未满12周岁禁止进入，所以这个游戏对年龄有限制。
0: 原来两个海报里蕴藏着这么多的信息。现在先让我们聚焦于第一个活动，家庭划船。请你思考，在家庭划船场景中应该如何分类，用你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上进行记录。来听一听大家的想法。
1: 家庭划船需要以家庭为整体参加活动，所以家庭就是这项活动的分类标准。我的分类结果是奇思家四人划一条船，妙想家四人划一条船。
0: 按照家庭进行分类，奇思和妙想两家人顺利地参加了活动。那么再思考一下，在快速滑道场景中又该如何分类呢？用你喜欢的方式在课堂练习本上进行记录。
2: 快速滑道活动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进入，所以需要以年龄为标准进行分类。
0: 老师想请大家思考一下，如何理解满12周岁的意思？现在一起让我们来听一听智慧老人的解读。
3: 满12周岁是指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已经度过12个完整的年份。例如，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那么2014年6月16日出生的孩子到今天刚好满12周岁。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孩子就还未满12周岁。
0: 我们都知道，奇思和妙想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年纪和我们的年纪相仿，都未满12周岁。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奇思的弟弟和妙想的哥哥年龄应该是多大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同学的分析。
2: 我认为奇思弟弟年龄一定比奇思小，奇思没有满12周岁，所以奇思弟弟也没有满12周岁。
4: 我认为妙想哥哥年龄一定比妙想大，但我们不知道他的哥哥比他大几岁，所以有可能妙想哥哥已经满12周岁了，也有可能没满12周岁。我们需要知道他哥哥的具体年龄再做判断。
0: 大家思考的可真全面呀，意识到了妙想哥哥的年龄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需要分类讨论。现在请同学思考一下，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前出生，应该如何分类呢？
1: 首先，奇思的爸爸妈妈和妙想的爸爸妈妈都为成年人，所以他们年龄一定超过12周岁了，满足参与快速滑道的条件。而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前出生，到今天2026年6月16日满12周岁了，同样符合要求。所以总共有五人满足12周岁及以上的条件，能够参与快速滑道。而奇思、妙想以及奇思的弟弟年龄都没有满12周岁，不能参与快速滑道活动。
0: 同学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么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呢，又该如何分类？
2: 如果妙想哥哥在2014年6月16日之后出生，到今天

0: 生2026年6月16日一定没有满12周岁，不符合参加快速滑道的要求。而其他人的年龄没有变化，和之前的分类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最终能够参与快速滑道的人员总共有4人，而未满12周岁不能参与活动的也有4人。
1: 同学们可真厉害啊，根据不同的情况，得出了不同的分类结果。那么妙想哥哥究竟多大呢？现在一起来揭秘他的年龄。其实他今年刚满10周岁，还未满12周岁。因此能参加快速滑道活动的有12岁及以上的是4人，未满12周岁不能够参加活动的也有4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以年龄为标准划分的问题，例如未满18周岁不能够驾驶机动车，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自行车上路，以及满6周岁但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买高铁票的时候是半票，未满6周岁的儿童高铁免票，满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高铁全票。那么同学们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与分类相关的数学问题，就可以像刚才我们解决的那样来尝试自己解决问题了。现在让我们一起回顾在水上乐园遇到的数学问题吧。今天我们和奇思、妙想两家人总共解决了以上4个数学问题。现在请你对比一下这4个实际问题的分类过程与分类结果，说一说你有哪些发现呢？
2: 我发现要根据问题确定分类标准，选定分类方法，所得结果也是唯一的。
1: 这位同学特别的会对比、分析与总结。在解决4个问题的过程之中，我们首先都是分析实际问题，根据实际问题的情况，确定了分类标准。根据分类标准，最终获得了分类结果。你还有其他发现吗？
0: 我发现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分类标准就不同。
1: 大家看，我们解决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分类标准确实也不一样。还有其他发现吗？
2: 我发现他们都是借助表格整理分类结果的。
1: 用表格整理分类结果，能够使人看得一目了然，更加的清晰。数学来源于生活，更服务于生活。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来尝试用今天学到的知识解决它吧。先来看一看练一练一，这是两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1年名录。现在请你观察一下这两个表格，都是同一个名录，为什么两个表格却不一样呢？
2: 我认为两个表格不同源于分类标准不同。第一个表格以保护动物等级为分类标准，划分为一级保护动物和二级保护动物。第二个表格则是按照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分类的，分为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正因为分类标准不同，即便统计的是同一套野生动物名录，最终统计结果自然不一样。
1: 分析的很有道理。再来看一看第二题，请你尝试提出一个问题并进行解答。
0: 我提出的问题是2021年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共收录了多少种保护动物？
1: 那么这道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来听一听同学的想法。
2: 根据表格一，我知道一级保护动物共234种，二级保护动物共746种，所以总共收录的动物数量为234加746等于980种动物。
3: 我还有一种解题方法，根据表格二，可以知道陆生野生动物有

0: 686种，水生野生动物有294种，所以总共收录的动物数量为686加294，等于980种动物。
1: 大家顺利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现在再来看一看练一练二，小调查，把家里的鞋分分类，说一说每类有多少双。
0: 我按照成人和儿童将鞋子进行分类，发现成人的鞋有七双，儿童的鞋有三双。
2: 我将鞋子按照室内穿的鞋和室外穿的鞋进行分类，发现室内穿的鞋有五双，室外穿的鞋也有五双。
1: 分类标准不一样，我们所得到的分类结果也具有多样性。同学们真是太棒了。那么，今天这节课，相信大家一定收获满满。那谁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收获呢？
2: 我学会了要依据解决的问题确定分类标准，选定分类方法后，所得结果是唯一的。
0: 我觉得在遇到难题时，分类是一个很好用的办法。我们可以用分类整理信息，轻松分析，解决问题。
3: 在听了同学们的分享之后，我发现文字记录、画图、列表格都是很好的记录分类结果的办法。
1: 看来同学们这节课收获可真是不小呢。分类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会合理的分类，能够帮助我们高效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希望大家在课后也可以用到今天我们学习到的分类方法，尝试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现在给大家一个预学提示，这是我们下节课要学习的内容，分扣子。请同学们课后在家里找一找形状、颜色不一样的纽扣，想一想你可以按照哪一种标准把扣子分成两堆呢？同学们，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进行思考，尝试自己分一分，带着你的思考问题来进行本节课。相信大家一定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节课就上到这儿。

0: 冬雪，北京市级骨干教师、高级教师，曾荣获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西城区西融人才荣誉称号。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冬老师，非常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这节语文课呀，我们将跟着作家学观察。什么是观察呢？同学们可能会说，用眼睛认真看就是观察。我们在美术课上观察过小花，红艳艳的花朵漂亮极了。也有的同学会说，仔细听也是观察。我们在科学课上观察过雨点，听着雨点滴滴答答的声音，还能发现其中的小秘密呢。看来大家在学习生活中都有过观察的经历，但如果让同学们跟着作家去观察，又会对观察有怎样的新认识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跟着作家学观察。本单元以搭船的鸟为学习起点，打破学科界限，通过对比摄影师、画家、科学家对鸟类的观察方式，探寻作家观察视角的独到之处，进而发现作家观察三妙招，为达成本单元体会作者是怎样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以及仔细观察把观察所得写下来的核心目标，筑牢根基。同学们，接下来咱们就要跟着作家郭峰一起去认识一位小客人。你们瞧，他来了。看到这只可爱的小鸟，你们想做点什么呢？相信有的同学想去查一查，这只漂亮的小鸟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相信也有的同学特别喜欢这只小鸟，想要伸手去摸摸它。同学们，我们一起想想看，要是画家、摄影师和科学家看到这只小鸟，会做些什么呢？同学们可能会说，画家呀，会瞪大眼睛，仔仔细细地看小鸟，它的羽毛是像彩虹一样花花的，还是像树叶一样绿绿的，爪子是像小钉子一样尖尖的，还是像小肉球一样圆圆的。看清楚这些，画家就会拿起画笔，把小鸟画在纸上。看来画家观察的时候啊，会特别关注小鸟的样子和颜色，因为他想把小鸟画得跟真的一模一样，就像能随时冲出画纸飞到我们眼前来。有的同学呀，想到了摄影师，摄影师一定会一直盯着小鸟，看它歪头啄羽毛的样子，看它扑腾翅膀的样子，等看到小鸟表现出最可爱的那一瞬间，就咔嚓摁下快门，把这个画面永远留存下来。是的，摄影师观察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小鸟的动作和表情，因为他要拍下小鸟最神气、最有趣的瞬间。还有的同学说，科学家呢，应该是会借助工具仔细地盯着小鸟，这小鸟有多高呀？翅膀有多长呀？它喜欢吃什么呀？然后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写成报告，告诉我们小鸟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说得太对了，科学家观察小鸟时，那可真是一丝不苟，然后把自己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认认真真记录下来，一点儿都不会马虎。有了这些记录啊，就能让我们更懂小鸟了。如果是作家看到了这只小鸟，会做些什么呢？大家异口同声了，让小鸟成为主人公，把它写下来。是的，搭船的鸟啊，就是作家郭峰写的一篇散文。文章以一个孩子的口吻写我乘船去外祖父家，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 重点描写了这只翠鸟的外形特征及捕鱼动作，字里行间都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作者的细腻观察与生动描写，是同学们学习观察、学习习作的非常好的范例。首先，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一边读一边想象一下翠鸟可爱的样子。我和母亲坐着小船到乡下外祖父家里去，我们坐在船舱里，天下着雨，雨点打在船棚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后来雨停了，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它什么时候飞来的呢？它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它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他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我正想着，他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他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他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母亲告诉我，这是一只翠鸟。哦，这只翠鸟搭了我们的船，在捕鱼吃呢。同学们，

课文读完了，想象出翠鸟的样子了吗？仔细看看这四幅图，哪一幅图是翠鸟呢？不着急回答，想要判断准确呀，一定要通过仔细读文章，从文中找到依据。有些同学在第二自然段找到了答案，因为这一个自然段呀，详细的描写了翠鸟的样子。我们一起读一读。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翠绿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怎么样？判断出来了吗？说得对，图二就是翠鸟。有的同学说，在第二自然段中，作者像画家一样。观察到了翠鸟身上的各种颜色，所以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找找。课文先说了，这是一只彩色的小鸟，接下来有绿色、蓝色和红色，颜色真是不少呢。我们一起试着填一填。我看见一只彩色的小鸟站在船头。多么美丽呀！它的羽毛是绿色的，翅膀带着一些蓝色，比鹦鹉还漂亮。它还有一张红色的长嘴。通过颜色，我们一下子就判断出图二就是翠鸟。也有的同学发现，作者在观察翠鸟的时候啊，可不是简单的观察颜色，而是观察到了翠鸟身上。不同部位的不同颜色，先是羽毛是翠绿的，接着翅膀带着一些蓝色，然后是一张红色的长嘴，真会发现。看来作者观察的时候抓住了翠鸟身体不同部位的颜色特点，进行了有序表达，这样才让读者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翠鸟的漂亮，经过我们这么一讨论呀，似乎发现了作家观察的第一个小妙招：按照翠鸟身体不同部位的特点，一部分一部分有序介绍，我们就把它概括为分点介绍。其实分点介绍啊，可是很多作家都会用到的小妙招呢。你们看，作家荆芒也曾仔细观察过翠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翠鸟喜欢停在水边的桅杆上，一双红色的小爪子紧紧地抓住桅杆。它的颜色非常鲜艳，头上的羽毛像橄榄色的头巾，绣满了翠绿色的花纹。背上的羽毛像浅绿色的外衣，腹部的羽毛像赤褐色的衬衫。它小巧玲珑，一双透亮灵活的眼睛下面长着一张又尖又长的嘴。两位作家的文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两位作家在观察翠鸟时都用到了分点介绍，观察了翠鸟的不同身体部位上颜色鲜艳的突出特点。但也有同学发现了不同之处吧？是呀，作家荆芒笔下的翠鸟描写的身体部位更加丰富，爪子、头、背、腹部、眼睛还有嘴，而作家郭峰呢，似乎只观察了羽毛、翅膀、嘴，那其他的身体部位都没有写，这是为什么呢？有些同学在题目中找到了答案，题目是搭船的鸟，这只翠鸟啊来到船上，文中的我事先可是不知道的，后来虽然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但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小鸟，还没来得及全方位的特别仔细的观察呢，所以只写了翠鸟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也就是最深刻。最突出的发现和感受。

而作家金莽观察翠鸟的时候，应该观察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才能够把翠鸟更多的身体部位观察清楚。看来，在进行分点介绍的时候，并不用面面俱到。同学们，那接下来就请你们再思考一下，作家郭峰的观察与我们刚刚说过的画家、科学家的观察有什么不同呢？有同学说，画家观察的时候啊，一般会观察得很全面，把身体的每个部位的形态都会观察得清清楚楚。也有的同学说，科学家观察的时候也会在观察之后写点什么，但写的内容比较的精准客观。比如，他们可不会说比鹦鹉还漂亮，而是会说翠鸟小小的，身长差不多15到23厘米，比鹦鹉小多了。作家在观察的时候是有自己的思考的，心中可是带着自己的情感的。收获了分点介绍的观察小妙招，我们也来试着写一写吧。请同学们任选屏幕上的一种小动物来观察。把外形特点一部分一部分写清楚。观察老鹰的同学是这样写的：我看见一只矫健的老鹰，在天际自在翱翔。它浑身乌黑乌黑的，头上点缀着雪白雪白的羽毛，比动画片里的神鸟还威风。它还有一张明黄明黄的尖嘴巴呢。这位同学呀，他写的是燕子。我看见一只小巧的燕子停在台子上，多么可爱呀！它的羽毛是黑褐相间的，胸口带着些橙黄，比蝴蝶的颜色还艳丽。它还有一张尖尖的黑嘴。还有一位同学，他写的是鸽子。我看见一只漂亮的鸽子立在窗台上。多么好看呀！它的羽毛是灰蓝色的，脖颈泛着紫色，比公园里的花孔雀还美丽。它还有一双红红的短脚。这些同学呀，就运用着分点介绍，把一种小动物的外形特点介绍得清清楚楚。在这篇课文当中，除了外形特点，作家还对什么内容进行了细致观察呢？很多同学一下子就关注到了第四自然段，这自然段呀是对翠鸟捕鱼过程的描写。那作家到底是怎样细致观察的呢？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段话。我正想着，它一下子冲进水里不见了。可是没一会儿，它飞起来了，红色的长嘴衔着一条小鱼。他站在船头，一口把小鱼吞了下去。同学们想交流什么？是的，这段话里的动词用得特别准确。比方说，一个“冲”字，一下子就把翠鸟俯冲飞行时那种超快的速度给表现出来了，感觉像闪电一样快。有的同学呢，他特别想交流一下这个“闲”字。因为把翠鸟那小巧又可爱的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的同学觉得“吞”字特别形象，把翠鸟吃鱼时那种霸气利落的样子刻画得栩栩如生。接下来呀，我们就随着摄影师的摄像机来感受一下翠鸟捕鱼过程的速度之快。

那我们把摄影师拍摄过程中的这段慢镜头，与作家对翠鸟捕鱼过程的描写放在一起来比较，你会有什么发现吗？作家的眼。

眼睛啊，就像摄像机的慢速镜头一样，将动作一步步分解，并用文字表达出翠鸟捕鱼这样转瞬即逝的精彩瞬间。而这就是作家观察的第二个小妙招——分解动作。这样一说，同学们一定就明白了。分解动作这个观察小妙招啊，更适用于观察那些动态变化的情景。观察的时候，注意捕捉关键的动作细节，就可以把一个动态画面生动呈现了。记住这个小妙招了吗？让我们也像作家一样细心观察，将动作慢速分解，把海豚精彩的表现写下来吧。

0: 们分享一下这位同学的作品。
1: 我正盯着水池里的海豚，它忽然猛地扎进水中，溅起一片浪花。但是眨眼间，它从水里跃了出来，圆圆的鼻尖顶起一个彩球。紧接着，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轻轻落在池边，尾巴还俏皮地拍了拍水面。说到观察呀，这篇课文的作家郭峰真的是一位观察高手，让我们通过一段简介进一步走进他。郭峰，福建作家，把自己毕生的经历献给了散文、散文诗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事业。有人这样评价他：一位白发苍苍的儿童，一位充满幻想的诗人，一位五官开放的旅行者，一位使用问号最多的散文家。在这段简介中，估计很多同学都会好奇，什么叫做五官开放呢？五官开放啊，就是说要用眼睛、耳朵、鼻子多种感官一起观察和体验事物的特点。想一想，这位五官开放的旅行者会怎样观察事物呢？再想想，这位使用问号最多的作家又会思考哪些问题呢？请同学们再来认真读一读课文，看看能不能在字里行间发现作家郭峰的这些特点。有的同学关注到了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在这一自然段当中啊，作家用耳朵细致观察，天下着大雨，雨点打在船篷上，沙拉沙拉的响。船夫披着蓑衣，在船后用力地摇着橹。作家的观察不仅是用眼睛仔细看，而且还用耳朵专注地听。也有的同学呀，关注到了课文的第三自然段。这一自然段特别能够体现作家是一个五官开放的旅行者。因为郭峰不仅用眼睛仔细看，用耳朵仔细听，而且他还用心想。他什么时候飞来的呢？他静悄悄地停在船头不知有多久了。他站在那里做什么呢？难道他要和我们一起坐船到外祖父家里去吗？这些都是作家在观察过程当中进行的细致思考。确实如此，让我们一起来数一数这段话当中一共有几个问号。一、二、三，这些问号呀，充分表达了作家内心的联想思考，也充分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情感与体验。而这也是作家进行观察时的又一个小妙招——联想提问。同学们，今天我们跟随着作家郭峰学习了三种观察小妙招，分别是分点介绍、分部位、抓特点、分解动作、用慢镜头分解活动场景、联想提问、有思考、

情感。记住这三个小妙招啊，相信能够帮助大家在介绍一种小动物的时候，观察细致，描写生动。有位同学呀，就按照这个方法呀，介绍了家里的那只可爱的小猫。他想，先像画家那样，在脑海里细细勾勒小猫的模样，再像摄影师那样，捕捉到小猫各种惹人喜爱的动作和神态。接着，像科学家一样，悄悄记一下小猫的习性。最后啊，就用咱们学过的作家观察三妙招，把这些画面都写下来。他写的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读。我家的小猫可有意思了，它浑身毛茸茸的，像个会动的小毛球，脑袋圆圆的，耳朵尖尖的，一双眼睛在白天细的像条线，到了晚上就变得圆溜溜、亮晶晶，像两颗发光的玻璃珠。鼻子粉嘟嘟的，小嘴巴喵喵叫时，细细的胡须会跟着一翘一翘。有一回，它追着羽毛玩，你瞧，羽毛轻轻飘呀飘，小猫先把身子扶得低低的，眼睛紧紧盯着，生怕羽毛跑掉。接着，后腿慢慢往后蹬，突然嗖一下扑过去，伸出小爪子去抓。可羽毛飘远了，没抓到，它就歪着脑袋，喵喵叫两声，好像在问：“羽毛，羽毛怎么跑了？我还没抓住呢。”然后又迈着轻轻的步子追着羽毛跑开了。我看着小猫，心里直犯嘀咕：它为什么这么喜欢追羽毛呢？是觉得羽毛飘来飘去，像会跳舞的小精灵，特别好玩吗？还是羽毛软软的，抓起来就像抓到了棉花糖，让它觉得开心呢？不管为什么，小猫追羽毛的样子总能把我逗得哈哈大笑。怎么样？这位同学先分点介绍了小猫的外形特点，接着用慢镜头的方式呈现了小猫抓羽毛时的动作，然后还进行了联想提问，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他对小猫的喜爱之情。还有一位同学呀，写的是窗外的小麻雀。窗外的麻雀可爱极了，它的身子小小的，棕褐色的羽毛像裹了一层秋天的落叶，摸起来准是软软的。脑袋圆乎乎的，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两颗细碎的黑宝石，滴溜溜地转着。尖尖的小嘴巴不闲着，一会儿啄啄地面，一会儿叽叽喳喳叫几声，像是在跟同伴说悄悄话。有一回，他在地上啄米粒吃，你瞧，米粒刚撒下去，麻雀先警惕地歪着脑袋，眼睛紧紧盯着米粒，爪子轻轻挪了挪，好像在想，这东西能吃吗？会不会有危险呀？接着，小脑袋快速一点，尖尖的嘴巴精准地啄向米粒，啄到了就扬扬脖子吞下，没啄到就叽叽叫两声，仿佛在嘟囔：“米粒怎么躲起来了？我明明看见在这里呀！”然后又蹦蹦跳跳地继续在地上找米粒啄。我看着麻雀，心里直琢磨，它为什么这么喜欢啄米粒呢？是觉得米粒香香的，啄起来就像小朋友吃到了甜甜的饼干，特别开心吗？还是啄米粒的时候，一下一下的，就像在玩有趣的小游戏，让它觉得有意思呢？不管为什么，麻雀啄米粒的样子总能把我牢牢吸引住。这位同学呀，同样是先分点介绍了麻雀的外形特点，接着用慢镜头的方式呈现了麻雀啄米时的动作，然后进行了联想提问，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麻雀的喜爱之情。看来，这节课咱们跟着作家学习的观察三妙招，真的能够在我们今后。

我写文章的时候帮上大忙。同学们，那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大家也发现了，观察可不只是语文课上的小秘诀，美术呀、科学呀，这些学科里面同样少不了耐心又细致的观察。而且其他学科的观察方法还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把语文课里的观察理解的

他们的观察都有一个相同点，都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都要耐心仔细地盯着观察对象。但他们的不同点呀，也很明显。画家的观察更像是调色盘，眼里会盯着颜色，怎么搭配才好看？比如翠鸟背部的蓝绿色羽毛和腹部的橙红色羽毛相互映衬，这是为了画出生动的画面。摄影师的观察像是取景框，他会琢磨着怎么构图，捕捉那个瞬间最出彩。比如翠鸟俯冲捕鱼的那一刻，翅膀张开的姿态，水花溅起的样子，定格下来就是一张充满动感的照片。科学家的观察像是放大镜，他会揪着细节问为什么，比如。翠鸟的喙又尖又长，是不是和它捕鱼的习性有关？记录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特点，不带好不好看这样的小情绪。而作家的观察呢，就像是魔法棒，不光看清楚样子，还会把自己的喜好藏进去。比如，觉得翠鸟比鹦鹉还漂亮，字里行间满是情感。所以，观察就像是一串项链。不同的观察方式像一颗颗珠子，串在一起才更闪亮。就像法国艺术家罗丹的名言：“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希望同学们在本单元的后续学习当中，能够继续用心观察、用心发现、用心收获观察妙招，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航员王蓉。在杭州之西富春江畔有一座科技城，桐庐县科技城未来学校就坐落于此。学校主打科技特色，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探索科学奥秘。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一睹科技为教育带来的无限可能。
1: 以后能用无人机帮你做什么事情？
2: 我希望无人机可以来帮我拿快递。
3: 我希望我有一台无人机帮我去送作业。
4: 能让无人机进入那种深山老林进行搜救，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你说的非常好。好，那今天啊，走入宝藏科学课，让我们跟随啊段教授一起去学习一下。
5: 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里是我国航空航天工程和人才的摇篮。
6: 我来北航已经近20年了，主要是研究是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自主控制。大家知道无人机可以干什么用吗？
7: 段老师问大家无人机的用途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快来说一说吧。
8: 我认为无人机的作用有预防火灾、预防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这主要三个方面。
7: 你提到的无人机用途包括预防火灾、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非常全面。你的回答显示了你对无人机应用的广泛理解。为了进一步丰富你的回答，你可以添加一些具体的实例或技术细节，比如无人机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继续努力，相信你能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
1: 好，钱宇的回答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6: 那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
1: 飞机是受什么启发而来？鸟类是不是啊？然后他还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无人机集群啊？好，那么来看一下无人机集群。
9: 我们一起看看段老师的三个问题吧，你能试着连一连吗？
1: 来，高一哲。
10: 下面的同学思考一下啊。
1: 导航最强的鸟是什么？
11: 鸽子。
1: 鸽子啊，然后编队比较厉害的是啊大雁啊，然后规模最大的鸟是
12: 欧良鸟
1: 啊，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见啊？啊，是不是一到某一个季节，是不是大雁就成群结队的啊？

0: 好，那我们跟着段教授一起再去了解一下无人机集群到底是什么。
1: 各位小朋友们，在段教授和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提出并开发了仿鸽群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系统。
0: 接下来到了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啊，分组挑战。
2: 好。

0: 啊，有位同学全对啊，还有位同学只错了一题啊。啊，那科学的精神探索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
1: 坚持。
0: 所以你们一定要为了你们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坚持去实现。同学们，今天的课啊，我们就上到这里啊。宝藏科学课不单单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也会尝试继续利用宝藏科学课的资源，带孩子们进入真实的环境去体验科学家的探索。
2: 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3: 给了我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2: 在生活中，我发现有许多无人机的应用领域。
3: 教授讲的，他在没有资料、没有建模、也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环境下，建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无人机。
2: 一架飞机离另一架飞机只有5米远进行观测，这让我非常的敬佩。
4: 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与科学家近距离的互动，其中PK 互动环节能够当堂巩固无人机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平时没有办法参加社团的同学们来说弥足珍贵。接下来请我们移步报告厅，金立娇老师正巧用 AI 为我们带来一堂特别的科学课。
5: 这是美丽的千岛湖，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秀水。在20年前，它却因为污染变得浑浊不堪，鱼虾绝迹。经过科学的治理，它才重新焕发出往日的生机。那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个实际的环境问题，点击平板当中的科学实践系统 APP， 然后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向它提问才能获取帮助。
6: 点击 AI 辅导员形象，点击录音键，语音输入问题后再次点击发送问题， AI 辅导员就会解答你的疑惑。也可以键盘输入问题，拼音打字输入，输入完成后点击发送，就能获得 AI 辅导员的帮助啦。
5: 请放下你们的平板，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各位小组你们的一个看法。
7: 我们可以在湖中多种一些水生植物，让它们吸收污染物。
5: 啊，你来说。
8: 把含磷的水直接排放到湖泊里，会造成湖泊负氧化。
9: 分类处理垃圾，处理之后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垃圾的排放。
7: 我们小组觉得还可以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系统。
5: 今天我们生活在全国最美县的桐庐，你们能为环境问题做些什么？
10: 随手捡垃圾，
11: 不要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
5: 不随地吐痰。守护地球，从你我做起。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
4: 有了这个教学平台的帮助，我在备课阶段时就可以选择加入各种有趣的视频资源和互动性强的虚拟实验。在课堂当中，学生们的趣味性更高了，积极性也更加强了。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不仅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同时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2: AI 融入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加有趣味性，也更加的好玩。同时在课件上，我们有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科学知识。
13: 我很喜欢能动手做实验的科学课，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还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体验过课堂虚拟实验，比如我做过连接电路虚拟实验，它可以及时得到反馈，让我感觉很有趣很先进。
14: 桐庐县小学科学教育以实验助知、 AI 赋能双核驱动，聚焦实践与创新。本学年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实验管理平台， 实现实验教学全流程追踪，确保全县学生人人动手做实验，全程记录见成长。在 AR 融合方面，我们通过课前智能备课、课中数字人讲解、课后 AR 精准评价，未来我们将以科技节、创新大赛为舞台，点燃更多孩子的科学梦想。
0: 我校始终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品格融入育人的全链条，一方面打造编程无人机、机器人等进阶课程，另一方面实施强师赋能计划，培育跨学科的科技教师团队，并联动家长、企业构建协同育人网络。未来我们将深化科学家精神引领的教育哲学，为学生搭建从认知到成果孵化的成长阶梯，培养既有探究热忱又有社会担当的未来好少年。
10: 学校重视每一个孩子的奇思妙想，为孩子们打造一座充满科学氛围的校园，为每一个有科技梦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同学们，走向未来，
1: 从此出发。
10: 宝藏科学课，
1: 让知识成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在长江之畔，嘉应市李岩实验学校作为江苏省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基地，用科技的笔为学生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科学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去了解一下吧。
1: 同学们，今天啊，老师带你们和江慧林院士一起来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题目叫做《光的故事》。那说到光，你们有哪些了解呢？
2: 光的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3: 光可以为人类照明，
4: 光速是30万千米每秒。
1: 请坐。看来啊，同学们对光的知识了解的还真不少呢。那今天江院士还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光的奥秘，想知道吗？
5: 想。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激光怎么通信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呢在这个科技大厦16楼，你们几个同学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学校的第二教学楼9楼，在那。
7: 你们好。
8: 你们好。
6: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如果一遮挡，你想激光一停掉，这些都传不过去了，这才叫激光通信吗？
9: 你们都知道哪些应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10: 做近视手术时会用到激光。
9: 你提到了激光在近视手术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的回答简洁明了地指出了激光技术的一种用途。为了更全面地回答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类型的应用光学设备，如内窥镜、显微镜等，并简要说明它们的功能和应用领域。继续加油，你对应用光学设备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1: 看来同学们对光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有所了解，那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江院士的介绍。
6: 内窥镜什么样呢？你这个被点人说，前边这头是人眼来看的，看什么？看里边内脏情况怎么样。这里边啊，有咱们做的光系统。说内窥镜别看很小啊，里边系统很复杂，系统能够三维立体图像能看着。
1: 那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们了，老师要请2位同学上来 PK。 好，预备，开始。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是不是很有趣？
1: 是啊。
0: 同学们，我们听着姜院士的讲解，哎，玩着游戏啊，就掌握了许多的科学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展览馆。
2: 敢为人先的探索创新精神，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严谨务实精神。
3: 尊敬的王大珩院士，他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
4: 这是一节打破传统课堂的双师宝藏科学课，孩子们都惊呼和课本里的不一样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同学们还有什么感受。
5: 双师课堂非常的新奇，
6: 我希望多跟科学家一起上课，
7: 带我们走进科学的海洋，了解更深入的知识。
8: 比我们单纯看课本上面的知识要有趣多了。
7: 我们也要像科学家一样，
8: 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永不放弃。
5: 不要因为成绩不好就去放弃自己，
7: 用100%的努力去认真学习。
9: 我想用 AI 复活法布尔，让他来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昆虫的科学课。
7: 我想请屠呦呦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5: 我想请牛顿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地心引力。我还想问一问他，发现地心引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被苹果砸中了。
0: 让他们有机会运用所学，提升实践操作技能。 AI 科学家实时答疑解惑，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提问意识。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科学原理，培养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学生在参与项目式学习过程中，通过解决真实情境问题，锻炼了探究能力。这样的科学课真正助力学生全面提升科学素养。
4: 这是什么呀？
10: 这是小机器人。
4: 它能干什么呢？
10: 它可以唱歌跳舞。
11: 我要开始表演了。
4: 这个是什么呢？
12: 谢谢大家的支持。
13: 遥控小车。
4: 哇，这是谁呀？
14: 他是爱因斯坦。
4: 他能干什么呢？
14: 它能回答我们对科学上的问题。
4: 那能给我试一下吗？
14: 臭氧层是怎么形成的？
15: 小朋友，地球外的臭氧层是这么形成的。太阳光里的紫外线很厉害，它找到地球上空的氧气，把氧气变成了两个氧原子。
4: 在李岩实验学校， AI 还覆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等课程。AI 既是老师的好助手，也是学生的好朋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6: 数字化教学对学生这种科学素养的影响，应该说是全面的，是变革式的。主要体现就在于它对学生传统学习方式的一种颠覆，因为数字化这种教学的这种支持，让儿童学习的这种空间、时间以及它的这种成效，成为一种爆发式的一种成长。
17: 我们也在努力地打造沉浸式的物景空间，我们建设以人形机器人馆为代表的八馆一中心，在探索科技、阅读和劳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一廊这样开放的空间，从而来激活学生创新的原动力。
18: 欢迎大家来到江阴市理研实验学校参加
1: 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是一辆汽车的话，它的前轮是科学教育，它的后轮是工程教育。而在这个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种动力来源是人工智能。
15: 小朋友，你可以开始描述你所想象的画面了。
12: 江阴市教育局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如何优化教育环境，提升教师素养及推进项目试点，包括构建多样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举办了多场培训与研讨活动来提升教师的素养，以及试点智慧学习系统、智慧黑板等项目。同时，我们教育局还规划了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等建设项目，以科技赋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
4: 每一间教室都是探索未来的起点，每一次互动都在书写着智慧教育的新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马淑敏。这里是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许多与众不同的科学课程。比如说今天的这节课，就是由杜老师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苏延杰教授一起，带领同学们探究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和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精神。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快跟着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1: 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
2: 会用财富五车。我会用的词语是冰雪聪明。
1: 你们觉得这些词语当中跟我们身体哪个部位有关系呢？
3: 是我们身体部位大脑。
1: 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5: 我觉得大脑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1: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小朋友是怎么样说的。
6: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7: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8: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9: 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10: 不知道，
9: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 PK 赛，了解一下我们所学的大脑的相关知识。
11: 我觉得自己提升了有关脑方面的知识，比如苏教授所讲的，人的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再加上苏教授对自己生活的讲解，我知道了，科学一定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
12: 这节课通过跟苏教授的学习，我知道了大脑有多少个

0: 和神经胶质细胞。大脑由几个部分组成？我今后对了大脑有更多的了解了。
1: 上完这节科学课，与以往的科学课形式不一样，我学到很多脑科学的知识。老师上课时候设置游戏互动，加深我对脑科学知识的了解。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形式，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了解不一样的科学世界。
2: 作为一线教师，在课堂上引入《宝藏科学课》这类高质量的视频资源，不仅能丰富课堂形式，还能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激发科学兴趣，尤其适合解释脑科学、心理学等抽象知识，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破解认知门槛，呈现真实科研场景，拉近科学与生活的距离。
3: 同学们是不是对科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呢？保持住你的好奇心，老师要考考你了。你知道杠杆原理吗？人类对杠杆的认识和了解有着悠久的历史。阿基米德最早提出了杠杆原理，并依据此原理研究出了许多发明，影响深远。接下来这节课，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上一节跟杠杆有关的公开课吧。
4: 不简单的杠杆，第一个图片，大家发现什么？这是在我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就开始利用一种机械来怎么样啊，搬动重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后面这个是我们路过建筑工地的时候，有一些大石头，用这个铁制的一些钢管，然后在地上捡上一个小石头，放到下面作为一个支撑，然后呢，把它插在这个大石头的下方，然后呢，轻轻一用力，发现什么？是不是就翘起来呀？对，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一个简单机械。像这样有支撑作用的，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呀？叫做支点。好，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实验。

0: 你们已经做完了，
1: 做完了，
0: 回去自己做一个杠杆，很省力，还能把它夹起来，好不好？
2: 好。
0: 好。
3: 这节课不仅激发了我学习的兴趣，还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积极性和对学习的积极性。我了解了杠杆原理和其他生活技巧，以及关于杠杆的三要素。我还学会了如何找一个杠杆的支点、动力点、阻力点。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运用智能软件生成优质教学资源，可以有效地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拓宽授课思路。智能课堂能将复杂的科学知识、抽象的科学现象，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除了正常的科学课程，我们还有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节活动，每学期组织学生走进科技场馆开展研学，融入机器人编程、电脑绘画、科学 DV 的项目式延时课程，增加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
4: 同学们，上完这节公开课，你是否收获满满呢？接下来，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课本，跟着老师走进动手实践的课堂。瞧，这里的同学们正在做 3D 打印设计、机器人活动，还有与公益实践相关的小实验呢。

0: 石嘴山市汇伦区汇伦小学建校也有近90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科学教育在其中呢承担了重要角色。我们从2004年开始，最初是参加科创类比赛，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到现在形成了红果科学教育体系，坚守了20年的时间，一直呢秉承润泽生命、向上生长的这个办学理念，围绕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开展科学教育课程，做到校内和校外协同发展，广泛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农业、工业、科技成果，激发学生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1: 我希望在未来的课堂，不管是科学课还是双师课堂，都要继续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开展项目式学习，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科学课题，如环保、健康、AR 应用，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中锻炼探究的能力，持续优化技术应用，利用 VR、AR 等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2: 汇农区积极响应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部署，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科技竞赛和科普讲座，学校科技馆联动 AI 助教，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助力基础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口之家，但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幸福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掉，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2: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3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2: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1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我们家什么都没有。饭桌上面就摆两道菜，一盘是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 吃完了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四个人做，一人做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只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一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结果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她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你们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2: 一下就那次丢了三个人在火车站。
0: 对，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

0: 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十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四五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嘎子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露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然后我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在这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不到2个小时，我姐夫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1: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她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2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2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2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

0: 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差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放在家里，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深圳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丽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这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啊。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舒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舒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 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纳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的。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5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地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地在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和我妈呀。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哥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初冬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也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堡垒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来，弟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3: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4-5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3: 啊、嗯，就是一个。
0: 往哪运？
3: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嗯

0: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嗯，
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0: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说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都是不记得
1: 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0: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在大山里面你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最后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了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1: 把你们救出来了，
0: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1: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0: 待了几年
1: ？
0: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的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是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7点多起来嘛，7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1: 现在你做什么？
0: 现在还是做衣服。
1: 成家了吗？
0: 啊，成家了。
1: 啊，有孩子了吗？
0: 有了，现在一个2岁半的儿子。
1: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他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的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6-7岁的这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 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4: 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

0: 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1: 谢谢李金老师，
0: 不谢，谢谢孩子。
2: 鉴定报告。
0: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着了一起吃饭就是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3: 21年了，我帮助着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4: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

0: 键的因素叫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嗯，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3: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3: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

0: 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哎，
2: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 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

0: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0: 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1: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嗯，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
1: 嗯，
3: 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2: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1: 嗯，
3: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

0: 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

0: 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雅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

0: 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九岁十岁了的样子。
1: 才九十岁就想着要赚钱
0: 啊？
1: 那怎么赚呀？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一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三个玉米，一块钱买三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5毛，然后就是挣5毛钱呢，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有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E。 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 R-O-E。

0: 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字都能看得懂。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两三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以
0: 没
1: 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得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1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们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

0: 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不是家里人，
0: 那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啊？
0: 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也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的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们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

0: 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的有多大？
0: 300平方。
1: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做超市做了有两三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2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也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气也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会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
0: 谢谢。
1: 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收到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加强比对，并用入全国大拐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到处找。
1: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做吧，好不好？春梅，是真的，真的啊。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
0: 对
1: 不对？春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呀、
1: 啊。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的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放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这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6: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

0: 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其实我特。

0: 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

0: 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

0: 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7: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8: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

0: 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3: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3: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3: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3: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3: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3: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7: 啊，
0: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秋。

0: 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
1: 很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

0: 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2: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3: 来自山东的圆圆是一位2岁孩子的妈妈，当年的她如同儿子依赖她一样，特别信任身边的一位至亲。
4: 就是心里就挺纠结的，他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3: 带着种种不安与猜测，今天的他能否找到答案呢？

0: 大家好，树洞老师好。
1: 这位妹妹你好，欢迎你。
0: 好，
1: 来这边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你叫什么名字？
0: 叫圆圆，我叫陈圆圆。
1: 圆圆妹妹今天来有什么人要找啊？
0: 我是来找我哥哥的，但是我找他不知道是对还是错，因为就是我现在对他的感情就挺复杂的。
1: 你跟哥哥离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0: 有十几年了。
1: 最开始是怎么回事？
0: 就我爸和我妈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和我二哥去了好像叫香兰镇的地方一起生活。
1: 这个地方在哪儿？
0: 好像在东北。
1: 那时候你多大？
0: 3-4岁左右吧，因为我当时太小，就是只知道他是我哥哥。但是年龄方面就是都记不太清，当时好像就是结婚了。妈妈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就得了一个半身不遂，就腿脚不是特别方便，出门啊不管是做东西做饭之类都必须依靠拐杖，就是不能打工，一般生活都是哥哥一个人支出，基本上没怎么在家过。就我跟他相处就是并不多，但是他每一次跟我相处就是能让我感受到他在关心我们，就对我们好。
1: 比如说
0: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玩的时候，哥哥突然就开了门回来了，他说圆圆，他说哥哥给你买好吃的了。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好奇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用手接过袋子打开是糖啊，因为哥哥好像就是在俄罗斯那边打过工，然后当时烧的糖也是俄罗斯的糖。
1: 哦，外国糖。
0: 对，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吃，就是挺开心的。你对我妈妈也特别。

0: 照顾，因为东北嘛就是比较冷，就是经常会烧炕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也小，然后我妈妈就拄着拐杖就是到院子里准备劈柴的时候，然后哥哥就是突然就是上我们家来看我们，然后哥哥就看到了，就是表现的就是凶凶的，就是说妈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我可以给你钱让你去买现成的，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大冬天呢我怕你摔倒，就是表现的是凶凶的，但是我妈妈知道是为他好，
1: 他是体谅妈妈。
0: 对，然后我妈妈就是笑嘻嘻的就说知道了，但是我妈妈就是内心是不想就是让哥哥觉得我们是他的负担，生活起居啊妈妈都会就是拄着拐杖一点点的帮我去弄，就是觉得挺幸福的。每一次跟哥哥就相处，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他一般就是只要是打工回家会问我妈妈就是最近就身体状况怎么样，需不需要钱，他会给我们。然后我妈妈就是一般能不麻烦我哥哥和我嫂子就不麻烦，害怕给他们俩造成误会，让他们俩吵架之类的。但哥哥每一次出门的时候都会叮嘱我，就说圆圆你现在已经是大朋友了，
1: 嗯，
0: 妈妈要是出门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后面跟着，
1: 嗯，
0: 就是尽量不要让妈妈摔倒，就觉得哥哥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就是有一次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接到我妈妈的电话，电话里面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老师就是挺着急的，然后就把我叫到了讲台上，他说你妈妈摔倒了，我就大跑小跑的就十几分钟吧就到家了。然后到家以后就是看见妈妈在院子里面就是摔倒了，因为妈妈就是生活呀比如上厕所之类的都可能摔倒，这一次也是因为上厕所然后摔倒了。然后看见妈妈就是还是对我笑嘻嘻的跟我说，她说圆圆没事儿，你把妈妈扶起来就行，她说一会儿你再去上学。就当时就是心里面就是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妈妈都已经这样了，然后我自己还特别高兴的去上学。我就把我妈妈扶到了屋子里，帮她换上了衣服，然后我就是小声的在她旁边说，我说妈我不想上学了，然后我妈就是摸了摸我头，就是安慰我，她说妈妈已经这样了，如果你再不上学妈妈以后怎么给你享福啊。就是当时理解妈妈的心情，但是心里面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妈妈重要，就心里就是不想上学。之后我哥哥也知道了，就是说我不上学，然后我哥哥也给我打过电话，就说你好好上学就行，不用你管妈妈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没有听，时间久了妈妈也知道了，
1: 嗯，
0: 也理解我，然后就是也没有再逼我去上学之类的。
1: 上了几年级就退学了？
0: 就是上一年级左右吧，
1: 就变成完全在家陪着妈妈了。
0: 对，哥哥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就是也经常给妈妈打电话，
1: 嗯，
0: 就是问妈妈就是你今天吃饭了吗，
1: 嗯，
0: 就是今天有没有摔倒，
1: 嗯，
0: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妈妈就是一般就是只报喜不报忧
1: 啊。对，都这样。
0: 妈妈就是也叮嘱我说不要跟哥哥说，我妈就觉得哥哥在外面打工养我们还要养他们的家庭就挺不容易的。
2: 因为我妈妈生活不是那太自理，就是我嫂子有一次提议找一个伴儿的话就是能照顾她，觉得我这么小也不是什么事都能照顾得到，然后我妈就同意了。
1: 找了吗？
0: 找了。我嫂子找的对象在山东，不想跟着妈妈去，
1: 嗯，
0: 因为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
1: 嗯，
0: 有哥哥照顾经济方面，然后我在家陪伴妈妈，
1: 嗯，
0: 还是因为小的原因就是没有见过妈妈，妈妈决定的事情就是我也不敢多说，
1: 还是妈妈做主吧。
0: 对，然后就跟妈妈来到了山东。
1: 嗯，那哥哥和嫂子呢？
0: 当时我记得是我哥哥在外面打工，
1: 嗯，
0: 我哥哥就是在全过程就是没有出现过，
1: 嗯，
0: 一直都是我嫂子打电话，
1: 嗯，联系。
0: 对，
1: 嗯，
0: 刚到这山东的时候感觉还行，这个老头对我妈一开始是挺好的，
1: 嗯，
0: 但是越往后就是会跟我妈妈吵架，我就害怕的打我妈妈，就是他一离我妈妈近我就下意识的就去推他，我就说，我说你别碰我妈妈，你不能打我妈妈，就是心里就想保护妈妈，不想让妈妈受伤。然后妈妈就是也

0: 保护我。然后我妈就说，她说圆圆小，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她拄着拐杖，用一只手揽住我的脖子，让我在她身边，不让我说话。
1: 反正就是从心里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很多次就是跟妈妈说，我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家。她说行，妈妈带你回家。就当时就想，哥哥要是能在，我就也希望他能就是能来到山东，就是来接我们。在这过程中，我嫂子给我妈妈打过电话，就是问问我们，问候我们。因为当时小，也不记得嫂子手机号码，就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妈妈去世，就是跟那面就是彻底失去联系了，到现在。
0: 来到山东有一年多左右吧，
2: 嗯，
0: 妈妈就是生病了。刚开始的话是呼吸特别困难，就是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远远妈妈呼吸就是不是特别顺畅，说你扶着妈妈到院子里走一走吧。然后我就扶着我妈妈到院子里走了几圈，但是不见好转。然后我就想着明天一早就去给这个他这个老头的亲戚打电话，叫他回来给我妈看病。到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手机欠费了，快黑了的时候我就回家了。
2: 嗯，
0: 回家第一时间还是去找妈妈。
2: 嗯，
0: 然后我以为妈妈睡着了。
2: 嗯，
0: 然后我就是下意识去晃动她。
2: 嗯，
0: 就说我说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但是妈妈就是一躺着一动都不动，就是特别害怕。
2: 嗯，
0: 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就跑出去了。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明白这件事情，就抱着我就说没事儿，丫头，你妈妈没事儿。
2: 嗯，这是安慰你呢。
0: 对，然后在我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就听见屋里面有人说不行了，已经到气了。然后当时就是，
2: 哎，
0: 虽然不能太理解，当时我就是还哭着说，我说妈妈，你说过要带我回家，但是你为什么就是躺那一动就不动了？你快起来带我回家。
1: 为什么不带我回家？然后在这期间就在山东就是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就是对我就是一直都是特别好。然后他说你跟我回家吧，嗯，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住。然后在他家就是住了一晚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圆圆，你昨天晚上说梦话了，说你一直在叫妈妈。就是当时他就跟我说完的时候，
0: 我的泪就不听使唤了，就是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才意识到就是妈妈离开了，就是心里面就觉得最后给我温暖的人就是也倒下了，就失去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我妈妈就开始出殡。
2: 嗯，
0: 然后就有好心人，她说你去进去看看你妈妈吧。他们就是拉着我就是到我妈妈跟前，但是当时还是因为小不敢靠近，只看到了妈妈的鼻子。这个后爸这老头就过来抱我，然后他就把我带到了院子里，然后我就在那里就是眼睁睁的就是看着妈妈抬进棺材。就那一刻就是身体就一丁点都不听使唤，就特别崩溃，就觉得妈妈这一走就是一辈子，就是再也跟他见不到了。
1: 就在那一刻就真正意识到妈妈就是再也回不来了。就是在这时候就是特别想哥哥能出现，就是给我点安慰什么的，但是哥哥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他找我应该很好找，因为这毕竟不是一年两年，就是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唯一的一根希望就是从那一刻就是幻灭了。
0: 就觉得当时如果哥哥在的话，就是可以给我妈妈去看病，因为当时太小，我连医院这种地方都不知道。
2: 你是盼着哥哥出现来帮助你，帮助妈妈，还是说你恨哥哥不出现？
0: 我是希望他能出现，帮助我跟妈妈。因为以前妈妈生病啊，就是特别严重，给哥哥打了个电话，然后哥哥就给我妈妈就是寄了2000块钱叫我妈妈看病。
2: 啊，
0: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面就是会去帮他辩解，就是说哥哥不是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知道。
2: 嗯，
0: 所以我不怪他。
2: 你没想过去找找哥哥吗？那时候你也十多岁了。
0: 就是有想去找他。

0: 啊，但是我知道的线索并不多，
1: 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对，不知道该怎么去找。
2: 那一年，圆圆11岁，因为年幼离乡，她对家的记忆模糊，只上过1年级便辍学的她，更无法说出家的具体地址。她曾辗转寻到当年介绍妈妈改嫁的山东梅人，但却被告知早与嫂子失联，嫂子的电话号更是多年前丢失了。明知有家，圆圆却无法再回去，成为了被至亲遗落在外的孤女。
0: 这个嫂子对我也挺好的，就是，但是没有妈妈的感觉，就是我能知道，就是她对我好，全都是可怜我的这种。就算再小，就我也知道吃人家的不能白吃。一般就是去地里面，她会教我，就跟我说这个怎么做，就是我会慢慢去学。因为当时他儿子也比我大几岁，看到他跟妈妈就是一起玩儿、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突然就会想到以前跟哥哥和妈妈一起生活的状况，就感觉如果妈妈虽然不在了，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哥哥能出现，就是心里就觉得特别安慰，但是他就是没有出现过。有一次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拐卖的新闻，然后心里就是对号入座了，就在想哥哥是不是嫌弃我跟妈妈，所以才把我跟妈妈就是卖到了山东，寄托在这个老头家。就是有时候也还想，就是是不是哥哥就照顾我跟妈妈，就是照顾累了，就是不想再照顾了。也有方面就觉得是不是哥哥知道了，就是选择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上特别恨他吧，就是有点讨厌他，就是对他就是慢慢的就失去了信心，不知道去选择是相信哥哥还是去就是质疑哥哥。慢慢也大了，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嫂子就是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1: 介绍了个婆家。
0: 对，在订婚的前一晚上，我就鼓起了很大的勇气，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妈妈去世了。现在这个嫂子不是我的亲生妈妈，我说如果你要是嫌弃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散了。他说我不会嫌弃你，然后他说明天订婚照样举行。当时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心里面就挺安慰的。
1: 嫁到他们家了，
0: 对，
1: 丈夫对你很好。
0: 对，干家务什么，从来就是不让我动手。就是冬天的时候，没有想的就是婆婆会给我买衣服。她说："圆圆，说妈妈给你买了2个棉袄，但是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妈妈就2个都给你买了。
1: 哎呦，真好。
0: 就是除了妈妈，没有第二个人会管我穿得暖不暖啊，吃得饱不饱，就是没人会关心我。就觉得这个婆婆真的是让我很意外。"自从就到我婆婆家以后，就是觉得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以前生活那么糟糕，经历了妈妈死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我自己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我说我生活也不可能比那个时候更糟糕，脑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假设。如果真的是哥哥觉得我们是累赘，我也不想去打扰他，我就选择就是属于那种淡忘吧。在我生我儿子的时候，然后就是跟我在一个产房的有另一个女的，就是在她生完孩子期间，就是有很多的家人去看望、探望她，去关心她、安慰她。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家人，因为当时是剖腹产，就是害怕。她说："妈妈在外面等你。"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特别感动。婆婆给我的安慰就是挺大的，就是在人生生孩子这么痛苦的事情，就是她能给我体谅，给我安慰。然后在这期间，我婆婆也问过我，她说："你想不想她
1: ？”
0: 我就说："我说妈，我不想找她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丫头，你是不是傻？"她说："我的对你再好，但是给不了你们亲人之间的那份感情。"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哥哥找不到？"

0: 找你，就像你找哥哥是一样，不好找。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哥哥正在找你？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有点希望。然后我婆婆就是偶尔就看到这个等着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婆婆当时就是开心坏了。你要不然试着试着去找一下，
1: 报个名。
0: 对，
1: 嗯。所以你开始上来的时候，你说你想找哥哥，但是不知道这个寻找是对是错，
0: 对，
1: 就是你心里在这儿犹豫。
0: 对，
1: 比如说找到了没有来见你，或者是他当年是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不想和你们在一起了，你会很失望吗？
0: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他，也会选择去原谅他。
2: 如果他真心悔过，我妈妈也会觉得就是让我原谅他。就是如果开开门的时候他在的话，我就下意识就是会去抱住他，就是把这么多年就是情感就是先释怀出来，因为对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1: 掌声也是鼓励这个妹妹啊！当然，圆圆，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结果，来加油，圆圆！我们先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哥哥的。
3: 圆圆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二哥的报名信息。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二哥老家在黑龙江，今年30多岁，圆脸。此外呢，您还告诉了我们二哥的名字。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会为您联系到相关志愿者展开寻找。
4: 在接到你在网站登记的寻亲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进行截址对比，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哥哥寻找母亲和妹妹的截址。
5: 我们联系当地警方查找当年湘南镇的报案信息，可是很遗憾，并没有找到相关线索。但是我们都没有放弃一丝希望，我们扩大搜索范围，希望今天能找到您的亲人。
3: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你的二哥呢？我们拭目以待，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在我印象中就是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满分的那种。就是通过这些事情以后，就是去犹豫了。
1: 就觉得这个哥哥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呀？就是因为他比较大嘛，他找我应该很好找，他就是一丁点消息都没有。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母亲，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有苦衷的。如果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难的苦衷，就是我能去理解她，也会选择去原谅她。

辛苦你们了。

0: 这边请坐。
1: 我刚才听圆圆说，觉得二哥这些年为什么不找你们？
2: 对，
1: 是不是抛弃了你和妈妈？
3: 没有。
1: 我首先要告诉你的是，你的假设应该是错的。这些年可能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是你根本就不知道的。我先这样告诉你吧，在你和妈妈改嫁到山东那一年的时候，哥哥是在俄罗斯打工。咱们让哥哥来跟你说一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不好？
2: 好。
1: 嗯。
3: 等我回国以后，就听说你和母亲走了，完了你嫂子说你妈非得要走，当时我就怀疑她肯定是骗我。
1: 其实那个嫂子应该是知情，
4: 她就不说。
3: 对，她就不说。
1: 嗯，
3: 始终僵持着。
4: 嗯，
3: 后期我说我自己找啊。
4: 嗯，
3: 我怎么也能找着。
4: 嗯，
3: 跑了很多冤枉路都找不到你和妈。当时我内心挣扎，实在受不了，我无助是在夜里的哭醒，因为我在我记忆我长不大，我从来没哭过。
1: 而且我得告诉圆圆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你的哥哥和当时的那个嫂子就分开了，他们这些年并没有在一起过。哥哥的心里非常恨他，因为他弄丢了你们。
4: 哥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我现在就是到处打工。
4: 还是到处打工？
3: 对对对。
4: 自己一个人吗？
3: 对。
4: 嗯，生活在哪儿呢？
3: 现在在北京丰台。
1: 今天哥哥在我们的第二现场是第一次知道妈妈已经去世的消息，哥哥当时也非常的崩溃。
3: 因为我从小跟我母亲一起长大的，跟我母亲感情特别深，这个母爱没法去用语言去衡量的。现在主要是把我母亲带回去，因为在我记忆里，我妹妹非常苦，从小就照顾我母亲，我在外边打工，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妹妹让她最幸福吧。
4: 嗯，
1: 这样妹妹，要不把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婆婆咱们叫上来，在舞台上团圆，给哥哥一个安慰，好不好？
2: 好。
4: 哎，这是一大家子人。
2: 对，
4: 这是这个好婆婆是吧？
5: 谢谢楚都老师。
4: 哎，您好。
5: 现在好，你的快乐屋。
4: 您好，这是这个好婆婆。
5: 我是陪着走，你好。
4: 好，这家团圆了，咱们多余的话也不说了，咱就赶紧一块回家啊。
6: 正如圆圆名字所带的含义，在今天迎来了兄妹团圆的暖心一幕。正是妹妹坚守着那份对亲情的信任。

像是通过不懈的寻找，找到当年分离的真相。这是亲情的力量，也是爱的力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

0: 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
1: 哦，
0: 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1: 哦，
0: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

0: 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1: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4: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她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4: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4: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5: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 开始会减几斤。

0: 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

0: 间排式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 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

0: 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有请。
0: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2: 李强。
0: 李强哈、啊，来坐这儿。你找谁呀、啊？
2: 我找我老家的父亲和哥哥。
0: 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他们的？
2: 大概都是五六岁的时候。
0: 五六岁，今年你多大了？
2: 今年35了。
0: 哦，也就是30年前。怎么离开的？
2: 小时候家里穷，有个姐姐和母亲先后都因为得病去世了。
0: 姐姐和母亲都不在了，就剩下爸爸和哥哥三个人在一起过。
2: 在老家是在家里，就是穷到那个没有衣服穿，就天天光着身子在村里到处跑。在我母亲去世了以后，有一天我父亲，我在老家他都喊我三娃子，三娃子。他说三娃子有个叫河北的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挨饿。
0: 父亲想把你送走。
2: 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我都说愿意去。
0: 跟着谁走了呢？
2: 我父亲把我送到两个不认识的人。
0: 后来你就跟着这两个人走了？
2: 对，我跟这两个人，然后我父亲跟着我到了一个，反正就是我们老家附近吧。在那个地方分的手。
0: 你就下车了。
2: 在我下车这时候，我回头看了看他，我发现我父亲也哭了。
0: 夫妻流泪了哈。这两个人把你带哪儿了？
2: 那两个人一开始把我送到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都没有孩子。等那两个人走了以后，到晚上我见不着父亲和哥哥，我不就得闹吗？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意味着，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以后是
0: 30年的分别。
2: 怎么回事？对对对，我就开始闹闹，然后他们就打我。后来村里的一个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他出面又把我送到我现在的父母家。
0: 待到现在吗？
2: 待到我12、13岁的时候。那时候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懂事了以后，我都在考虑是不是我父亲，把我卖了。但是这个想法就是一闪而逝，一直就是想念他们，再想找回去，找着他们，见着他们。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比恨他们的要大。
3: 李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萦绕在李强心里的问号时不时会窜出来侵蚀他的欢乐。虽然不敢多想父亲卖了自己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父亲的话，父亲的眼泪让李强心绪混乱，自己的委屈倾诉无门，回家找到父亲和哥哥似乎是他高兴起来的唯一理由。
2: 是因为太想他们了，我就离家出走了。
0: 想找回父母。
2: 对
0: 父亲和哥哥家。上哪儿找？你有印象吗？你是老家哪儿啊？
2: 在老家的时候常听人提一个绵阳这个地方。
0: 四川的绵阳。
2: 对，我想我应该就是绵阳地区的。
0: 你回到绵阳去了吗？
2: 去了。
0: 找了吗？
2: 一开始从家里出走了以后，在这边横岁这个家出走了以后，当时个矮，

0: 坐火车人家不是要票，然后就上火车，上错火车了，都坐到广州去了。然后就在广州打工。后来我实在是太想家，我就寻思那时候我出来是为了找家的，找父亲和哥哥的，然后我又从那边又回坐火车到绵阳了。
1: 你是记着爸爸的和哥哥的名字吗？
0: 我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在我印象当中，我父亲好像叫于先成，哥哥叫于彪，但是哪个于我不知道。
1: 你那身上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
0: 我身上有一片烫伤，前胸。
1: 烫伤怎么烫的？
0: 就是小时候在家，我父亲经常不在家，也没有妈妈了，然后就我和我哥哥我俩做饭。吃饭的时候烫的。
1: 哎呦，烫一大块伤疤。
0: 对对对。
1: 这你哥哥应该记得哈。
0: 他记得，他肯定记得。
1: 你从十二三岁开始找，到现在你就没停止过的找。
0: 对。
1: 都用什么
0: 办法？一直没有放弃过。在绵阳的时候，一边打工一边找父亲嘛，说茶楼我也端过水，然后也卖过报纸。老师也找不着，那时候小也没有什么心眼儿，没有什么办法，老师在外边看也不行，然后我就又回来了，回到这个养父母家了。
1: 又回到养父母家。
0: 这不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0: 有。
1: 是不是这样更加想念父亲和哥哥？
0: 对对对对。
1: 觉得亲情特别重要。
0: 对。
1: 就这些年没有忘记的？
0: 没有。
1: 就是哥哥爸爸。坚决要找回来。
0: 再有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感觉我小时候我妈特别疼我，从我妈去世了以后，从小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给我妈上过坟。
1: 你看现在我们这扇希望大门就在眼前，也许哥哥或者爸爸在，也许不在，刚才我们都说了你会有所心理准备是吧？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寻找。来，请站起来，向前走。

0: 把我卖了。
1: 准备好了，孩子啊！
0: 在我心里，就是想念他们的这个思想，也恨他们的要大。
2: 准备好了，
1: 开门吧。

0: 看哥哥长这么高，哥哥记不记得当时面条烫了他一身？他小的时候嘛，那个饭，那个面条磕在灶头上，他就一扒下来就滚了。
1: 给哥哥看看，那疤还在吗？
0: 在。
1: 给哥哥看看，
0: 这是作为唯一的。
2: 你看看是不是？
0: 当时的时候，烫了的时候。是我的父亲弄那个鸭蛋嘛什么，那个时候家里穷嘛，没有钱就给他看嘛，嗯，山上拾了个猫，猫在锅头烧出灰，给他压上。

0: 还记得哈。好，来来，兄弟俩都请坐，坐下说。那个父亲现在呢？去世了。哪一年去世的？
1: 就是大概3年了吧。
0: 3年哈。嗯。当时弟弟走了以后，你问没问爸爸弟弟上哪儿了？
1: 问来的。
0: 爸爸怎么去？
1: 我爸说我们家太穷了，如果说他不走的话，就赢不起，晓得吗？
0: 你看，爸爸跟哥哥说的也是，如果把你留在家里，就得饿死你了。所以爸爸不是卖了你，这个你现在这疙瘩能解开吗？
2: 能解，我不怨他。
0: 祝福你，好，请下去跟哥哥慢慢聊。再见。看着兄弟俩远走的背影，一高一低，你依然觉得世界上亲情其实挺重要的。日子可能比从前好了，但是心里多了份牵挂，多了份依靠，让人看着挺幸福的。
3: 李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这个结果会成为他快乐起来的钥匙。加油，李强。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位求助人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有请。
4: 我叫秦杰伟，今年34岁，来自河南洛阳。我来找一个为了保护我而把自己烧成残疾的人。16年前，他离开了我，我现在要找到他。
5: 李老师好。
0: 你好，小伙子，来，请坐。能问一下今年多大了吗？
5: 今年35了。
0: 35了，叫什么名字？
5: 我叫秦杰伟，来自河南洛阳。我今天过来是找我离家出走16年的妈妈。
0: 为什么走了？
5: 他出走的原因可能因为是不想拖累我和哥哥而出走的。他是一个被大火烧伤的而残疾的妈妈。
0: 烧伤到什么程度？
5: 烧伤的程度是他那个手，左手全部烧成手掌，右手就烧一节半子，从面部全部烧的耳廓耳鼻子全部烧没了，然后那个下嘴唇烧的当时都没有了。后来是爸爸经过几次手术，然后把那个下嘴唇补起来，要不然那个吃饭的时候就吃不到，里面就那个饭就洒出来。
0: 在哪儿烧的这么严重啊？
5: 家里。
0: 家里？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火呀？
5: 当时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给我叙述的。
4: 就那年你2岁，你哥5岁的时候，你哥哥和你和妈妈，你3个人在家。当时你和你哥在厨房里吃东西，你妈妈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家取暖以前用的都是那个蜂窝煤嘛，蜂煤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蜂窝煤把被子点燃了，然后房间里又开始起火了。你妈妈为了不让火烧着你们，就这样你妈就把那门反锁起来，然后自己烧成那样子。她就是为了救你们两个。
0: 那就是厨房是在里边。
5: 哎，对。
0: 妈妈在
5: 外面，他们就挡着那个门。
0: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
5: 妈妈其实可以出去，但是她挡着门。
0: 她怕出去火再烧
5: 着你们兄弟俩。就是把火，对。她烧伤最严重的，她身上其实没嘛，就是那个手和脸。
0: 爸爸不在家。
5: 爸爸不在家，爸到家时就把那个门踹开，以后就把妈妈然后救出去了，就这样。
0: 要妈妈这个肯定得做很多次手术吧？
5: 她那做呢，脸部呢整形，包括手，他们都要做手术。这个全，因为妈妈身上从肚子这个大腿内侧全是取过那肉，全是补到脸上，补到那手上。她那就这胳膊全是就是那烧的疤。妈妈虽然烧伤，经过那个爸说经过了半年的治疗，妈妈逐渐那个包括那个疤痕呀、恢复都可以啊，对，恢复一些，有做一些正常家务。

0: 虽然妈妈烧伤，我们一家吧，毕竟有爸爸妈妈，我们还过着都像正常人生活，没有不一样的时候。因为是为给妈妈治病，家里欠了一身的债，爸爸也是日以夜里努力赚钱，就是想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七岁时候，爸爸检查出那恶性脑瘤，经过2次大的开颅手术，我爸爸呢就这个部位前应该开刀，把这个脑盖打开，然后把那个肿瘤，爸爸这时候留个疤，拖2年时间，爸爸在我那个九岁的时候，他去世了。
1: 妈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哈。
0: 家里那时候有2亩地，特别是在那这个收玉米、种地的时候，那个玉米，正常人一掰玉米的时候，那个、手直接抓着就压下去了。你可是我妈妈，你这这么掰玉米吗？不，因为她那个手全部是就烧过，没有表皮，没有表皮，全是那嫩肉芽。很不耐磨的，他那手真常磨破。那个玉米掰完以后，那个杆子撒掉以后，那个下面还有那个根嘛，那必须要把它盘掉，就盘那个根手。他就这样夹着个锄头，这2只手就这扶着锄，就这样盘都没有劲。他盘那个玉米，像正常的一个男劳动力，就一下就把它铲，他得经过3下5下才盘下来。他那个手全是破的，他全是拿这个。小毛巾把手缠起来，然后这个手就这样盘。
1: 那时候你和哥哥可以帮他一些吧？
0: 我说我们两个不上学吧，我们在家帮妈妈吧。妈妈坚决不同意这事儿。妈妈说，再苦再难，你俩得给这学上上去。因为我妈是高中生，她觉得知识应该是为能改变我们俩的，她说必须上。
1: 你后来考上大学了吗？
0: 初中考完这个毕业试，我就不上了。那个我哥比我大的时候，他当时中毕业的时候，他考上了高中。考上高中当时，我们两个去他那高中的时候给他报名时，人家让交2百块钱报名费，我没钱交，
1: 都没报。
0: 我们没钱交，哥哥哭了3天，当时对我触动更大。我当时感觉哥哥哭的样子，那一次，我妈妈，那是不是妈妈第一次哭？带着孩子，咱家里真的没钱，你就初中上完算了吧。那时候家里真的很难，那是妈妈第一次哭。我就把初中给读完了，读完没参加中考，直接就回来了。可是到16岁，我哥又去当兵了。我哥当兵没给我说，当时我有点生气。我觉得我也靠山，就是我哥哥，哥哥应该能保护我和妈妈。当时他去当兵走了，又留下我跟妈了。
1: 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啊？
0: 我是一直都在家干
1: 一直在家里。
0: 农活干完以后，农闲的时候去我们附近的工厂去打工。那
1: 妈妈
0: 天，
1: 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任何什么信呐、嘱咐啊什么的，没有任何迹象吗？
0: 妈妈最后留我一封信。
1: 信怎么说的？
0: 我带来了，她留我一封信。这张实验是我的名字。当时走前没有任何迹象。
1: 妈要去看病了，到南京去，叫你姨来咱家看门，别的事儿我回来再说，有些事在家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不要勉强。要从这上来看，妈妈好像没有打算不回来。
0: 就是没打算不回来，因为他走时候哈，就是我下班4点，我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到这封信了。我能走的地方都走了，就在村子附近。

0: 我能走的地方，包括他常去的人家，包括地里面，包括他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一直找到晚上7点，他没回来。当时我没有把事情告诉哥，不想跟这事情告诉哥，怕影响我哥，被怕影响哥。当时他出走时，我哥是等于说是当部队当了3年兵，第三年的时候他是考上军校，在湖南上将军学，刚去2个月。
1: 每天都去找你吗？
0: 妈妈是大概是9月份走的。我每天不上班，每天早上我拿些干粮，拿些馒头，就出去蹬着自行车，因为当时在我的条件下，只有这是最大的能力。
1: 骑着车子到处找，
0: 骑着车子到处找，每个村包括每个村街道找到那问打听。
1: 就这个月，
0: 我交了3个月，
1: 找了三个月，
0: 交了3个月，我
1: 这就快到年底了，
0: 一直打到找到12月份啊，10月份那个春节，我一个人
1: 在家过，
0: 我没有在家过，
1: 上
0: 一个人就是骑着万牛的，就在外面，人家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在外面溜，就这溜了。因为我不敢回家，我怕看见他家，
1: 家里空空的，没人。
0: 空空的。
1: 这个时候，你哥哥，
0: 我妈跟了19年，都是在家了。虽然哥不在家，我喊我妈在家。我过春节我不敢回家，我在那个年我在外面。
1: 那你跟我们说的是说妈妈怕连累你们，是你自己琢磨的吧？妈妈信上也没说她为什么走了，她不说就说去南京看病，你觉得是她？
0: 不可能，她去南京家都没钱了，咋去南京？
1: 哦，
0: 她那啥去了？
1: 那她你怎么觉得她是怕连累你们呢？
0: 她看着孩子都大了，都到结婚年龄，
1: 怕你们都找了媳妇儿，这媳妇儿见了她害怕。那个观众没看这照片，我看了，你要是没有心理准备是挺害怕的。
2: 我觉得他妈妈挺伟大的，我觉得这孩子挺苦的哈。他说他只记得他妈妈只哭过一次，
1: 就是上不起学的那一次。
2: 这个我也不相信，我觉得他母亲哭过无数次无数次，只不过没有在他们面前哭，就像他母亲永远在他们面前笑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母亲非常的伟大。
1: 妈妈走了以后，你和哥哥都去寻找了吗？
0: 妈走的时候，然后后来哥说就是在俺当地的洛阳电台做个广告，就是那时候去东奔西走弄钱，就那时候做广告可能2000块钱，做广告也没啥效益。往后就是一听见一闹有消息，比如说他雷氏说死我妈妈，因为我妈家那容貌就是他
1: 别人不一样，
0: 他这些就赶快去那时候，但打过的时候是当着就是消息不是，就这样一直寻找啥下去。从他走以后，这16年我都没离开过那地方。
1: 想让妈妈要回家的时候还能找着路。
0: 我不怕回家，我不给家。
1: 哦，孩子，让妈妈回来。
0: 等了16年没有等着。
1: 好好活着，好好把日子过下去，继续寻找，哈！我相信你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在帮你找。好，来看看我们的书东怎么帮你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站到这儿，看看大屏幕。书东，
3: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之后呢，也是兵分两路帮您展开了寻找。首先啊，我们根据您提供的一些线索，说妈妈在离开之前呢，曾经留言说要去南京治病，所以呢，我们立即找了南京的志愿者，在南京的各大医院，包括福利院、救助站去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16年前妈妈的就诊记录或者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第二路呢，我们去了河南，因为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妈妈的老家是在

0: 河南的偃师，所以偃师立即联系了河南当地的志愿者帮忙炸开寻找。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你好，秦先生，我是舒东。很抱歉，现在寻找呢还没有什么有效的结果，所以只能很遗憾的跟你说，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妈妈。不过你别担心，这只是暂时的，好不好？我们坚强啊，我们不放弃。
1: 哥，没有坐住。
0: 你别急啊，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的赵海处长，我们听听我们民政系统接下来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要为你做点什么，好不好？有请赵处长。
2: 小兄弟，小兄弟，你好，我们民政下面有2040个救助管理服务机构，有20000多工作人员，他们每天都在街面巡视。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救助管理系统和大量的信息在反馈。因为你妈妈那个体貌特征啊，是比较明显，我们会很关注，很留意，请你放心，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寻找啊，放心。
3: 请儿子对着电视机，然后跟妈妈说几句话，也许妈妈正在看电视。
0: 好吧，跟妈妈说，来。
1: 妈妈回来吧，儿子现在有能力养活你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不应该长大，小时候你们要照顾我们，你们都不会走，我们不想长大。你回来吧，你要照顾我们了呀。
3: 如果正在收看电视的这位姐姐，回来吧，儿子盼着你，这个家需要你。为孩子加油，为我们的栏目加油，孩子你不放弃，我们也不放弃。加油！
4: 妈妈是天下最美的妈妈，她用爱和坚强养育我长大。在儿子心里，妈妈从不幸的谷底挣扎起身，用满是伤痕的肩膀扛住了苦难，也让儿子的眼睛铺满阳光。我们呼唤这位妈妈早日回家，您是儿子一生的牵挂。

0: 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0: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0: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1: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1: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1: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 那么为什么

0: 那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

0: 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1: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 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

0: 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1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

0: 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0: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苏东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
2: 好。
0: 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方亲戚那里抱养的，
3: 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
2: 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我哥呢，他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0: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2: 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
3: 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她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那叫我妈不要担心。
0: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2: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0: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2: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0: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2: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3: 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 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2: 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

0: 爱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1: 对呀。
0: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我们家人都说，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其实很多人家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1: 没钱。
0: 没钱。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挑砖啊，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二楼去，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那个陪葬房子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1: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0: 对，
1: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
0: 是
1: 路。
0: 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买。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1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他是想报喜不报忧。
1: 那没挣着钱，他靠什么生活呢？
0: 我们不知道，
1: 从来没跟你们
0: 他
1: 说
0: 就
1: 过。
0: 在外面省吃俭用，他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觉。

0: 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
1: 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
0: 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2: 2004年。
0: 对，
2: 嗯，
0: 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2: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
1: 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2: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2: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2: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2: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
1: 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着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
0: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
1: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2张没有过数。那2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2: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现在我已经嫁人了，
2: 嫁人了，
0: 有2个女儿。
2: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2: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啊，是我妈妈也来
2: 了，带着妈妈来的。
0: 是的。啊，
2: 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上来，我们一块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2: 好，嗯，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的都是想得开。
0: 日日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钱不钱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你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我跟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都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嗯，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2: 嗯，好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
1: 好，
0: 这儿。好，请抬头看。
3: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
4: 哎呦，
3: 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5: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3: 加油，等着我。
0: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对，来，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
1: 儿。在妈妈心里，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来，给妈妈擦擦，擦擦。
0: 妹妹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块钱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发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和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你们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2: 谢谢王博士，谢谢。
0: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6: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0: 嘿，开心吧？
2: 两个小外甥女儿。
0: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 带上吧，给妈妈
3: 选礼物的。
2: 嗯，真好看，
0: 给妈妈带上吧。嗯，
2: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0: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2: 很洋气哎。
3: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0: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
2: 哎呦，
0: 嗯，
3: 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0: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2: 真好看，嗯，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3: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
2: 对，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来，
4: 过得好，
3: 不好不，
2: 慢一点，慢一点啊。

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3: 是

0: 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
1: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5: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5: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

0: 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2: 嗯，
1: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2: 哦，
1: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2: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1: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1: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

0: 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0: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 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儿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

0: 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7: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她叫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她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她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她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

0: 一对母女吧。
1: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0: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1: 对，
0: 来帮她找她的
1: 亲生父母的。
0: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刘宁宁，现在是19岁。
1: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没用了。
0: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1: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0: 所以你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1: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0: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1: 94年我就去海南打沟，我在那个沟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盖沟，到2001年的3月份，她妈妈把她生下来了，有50天了。她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沟友，她又没老婆，她就不会带。她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0: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1: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沟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0: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1: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0: 小包袱，
1: 给他放在这里。
0: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1: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点。
0: 鸭毛？
1: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0: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2: 没关系啊。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2: 大概只有7、8岁还是8、9岁左右。
0: 8、9岁。
2: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的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0: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1: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0: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1: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2: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0: 怎么个检查？
2: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得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0: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2: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0: 害怕。

0: 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8-9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1: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0: 那个就更恐怖了。
1: 嗯，
0: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对，我天哪，
1: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0: 啊，是头发这里1/4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会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但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太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对，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0: 哎，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2: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他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他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0: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0: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

0: 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
1: 对。
0: 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再看着他们难受了。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
0: 啊，
1: 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0: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
0: 哎
1: 术，
0: 呀，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给你说的？
0: 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2: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3: 哎，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他说，我对不起他，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都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
3: 嗯，
1: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3: 就好像没有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0: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0: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3: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
3: 如果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1: 孟处，
4: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3: 谢谢。
5: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她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啊，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 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3: 谢谢。
0: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1: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6: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6: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琳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林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你不要哭了，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你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别哭了，
0: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期。
0: 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真好，
1: 来坐吧。
2: 你坐着，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琳琳，坐下吧。
3: 这样，来听我的，琳琳，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琳琳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琳琳？
4: 嗯，
3: 一切听你的。
4: 谢谢。
3: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4: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0: 是这样，我一直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她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的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琳琳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琳琳是在工地里生的，
5: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0: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1: 琳琳，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4: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5: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5: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5: 大姐你啊，
0: 大姐，这样吧，大姐，谢谢。
2: 不要谢，是这样，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真
2: 的你们。
0: 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2: 我心甘情愿。
0: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2: 如果你那时候给我的，
0: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2: 这个我不能要，
0: 你拿着。
5: 没有别的，
2: 不，这个我不能要。真的。
4: 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3: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1: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2: 要拿
1: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3: 来
1: 有请杜医生。
3: 来，杜主任，有请。
6: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2: 要叫不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4: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4: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真理解。
3: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1: 嗯，
3: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4: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3: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3: 嗯。
7: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

0: 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

0: 我也想知道。
1: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3: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3: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5: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5: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

0: 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 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3: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3: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3: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2: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2: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
6: 哇
5: 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7: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
5: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6: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6: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2: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 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6: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7: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6: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为您制定1对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 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3: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6: 对吧？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 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

0: 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竟也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
5: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3: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0: 所以妈妈很辛苦。
3: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5: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3: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0: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3: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2: 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2: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2: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2: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问安，再换妈妈一个吻，你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0: 我有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到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喜欢，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3: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汪措。
0: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0: 好，
1: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4: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她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从水晶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到四川当地警方。
6: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

0: 生是一个艺术生，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台，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1: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和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妹妹，
1: 好了，来，拉着点妈妈啊。
2: 姥姥，这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2: 奈如，
1: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营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4: 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爸爸，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你带来了。
4: 哎，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2: 四次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嗯，啊呀。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
0: 呦，那

0: 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 这个是一个。

0: 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3: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

0: 哇，你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4: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3: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 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5: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
0: 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0: 精神。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 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

0: 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 我的身。

0: 问题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6: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5: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 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7: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5: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

0: 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这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1: 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哈，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是我，就是一生的当这个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4: 哎，嘿，娃娃。啊。
2: 云南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值夜夜开始。

0: 就缓和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0: 以前这个那个小县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印花比较大，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0: 从那里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化一环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化一环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吧？铁皮瓦盖的是防化一环这个除掉。
2: 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一环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3: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看乱放，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

0: 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搬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还搁这嘛呢？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你好。
4: 哎，白老师好。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3: 正在采葡萄了。
4: 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3: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1: 那觉得怎么样？
3: 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3: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4: 怎么说，
3: 这些比较这些小铝
4: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4: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2: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诞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 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采葡萄的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新的，
2: 做的吗？
3: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第二个是在后脚测量一下鼻中一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

0: 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炖牛肉。哇，
2: 白老师，
3: 辛苦了，
2: 辛苦了，
3: 有工作，
1: 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6: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就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

0: 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好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它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团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

0: 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的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3: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 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斡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然后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

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子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

0: 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
1: 书写的，
0: 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1: 创造的，
0: 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1: 培育的。
0: 非常好，
2: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赵老师。
2: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田鹤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八单元的学习，在传奇故事我来讲的学习活动中，阅读了《羿射九日》《黄帝的传说》两篇课文，并根据课文内容。运用学到的方法展开想象讲故事。这节课我们将会共同学习大禹治水，做到一，运用多种方法认识16个生字，读准多音字难，会写10个字，会写16个词语。二，默读课文，初步探究。大禹治水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了解课文内容。同学们，你们做好上课准备了吗？我们开始上课吧。大禹治水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故事，治在这里是治理的意思。看到这个题目，你最想知道什么？
1: 雨是谁呀？
0: 大禹是我国古代的治水英雄，也是夏朝的奠基者。
1: 大禹为什么要治水？他是怎么治水的？治水成功了吗？
0: 短短一个课题就能提出这么多疑问，可真了不起。其实呀，这些问题就像金钥匙，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故事的大门。这节课。我们就围绕这些疑问来展开学习，请大家打开书106页，默读课文，注意不出声，不只读，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完标上自然段号，开始吧。这篇课文一共有7个自然段，看看你都标对了吗？你能从哪些段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1: 我认为第二自然段写了大禹为什么治水，第四自然段和第五自然段写的是他是怎么治水的，第六自然段写的是治水的结果。
0: 第二自然段写起因，第四、五自然段。写经过，第六自然段写结果。看一篇长长的课文，就被你们理得清清楚楚。理清了顺序，我们先来一起探究第一个问题：大禹为什么治水？请你读一读第二自然段，找一找它。

0: 水的原因吧。有的同学找到，很久很久以前，洪水经常泛滥，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有的同学补充道，大水淹没了田地，冲毁了房屋，毒蛇猛兽到处伤害人和牲畜。正如同学们所说，洪水带来了灾难，都有哪些灾难呢？请大家和我读：洪水泛滥，淹没田地，冲毁房屋，毒蛇猛兽伤害人畜，人们流离失所，痛苦生活。你能用因为所以完整的说一说大雨为什么治水吗？
1: 因为洪水泛滥，淹没田地，冲毁房屋，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畜，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日子，所以大禹要治理洪水。
0: 圈画的字是本课的会认字，您有什么记字的好方法？有的同学说，洪和滥都与水有关，所以都有三点水。有的同学用换一换的方法记住了毒这个字，青草的青下半部分的月换成母，就是毒蛇的毒字。有的同学为伤字编了一个小故事，
2: 他就像一个人用力射箭会让别人受伤。
0: 还有一个毁字，我们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实记它，石臼的臼加工人的工再加书部，就组成了毁。我们还可以用组词法来实记这个字呢。如果房屋被大水冲，就叫冲毁；被大火烧，就叫烧毁；用工具拆呢，就叫拆毁。同学们，洪水带来了灾难，人们流离失所，生活痛苦。请你再正确流利地读一读这一自然段，了解大禹治水的起因吧。洪水带来了这么多灾难，它是怎么治理洪水的呢？请你读一读第四、五两个自然段，找一找它治水的办法吧。
3: 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他具体的做法就是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开山凿石，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最后流到大海里去。
0: 孩子们，你们看，如果水在这里堵住了，疏就是疏通，导就是把它引导到其他的地方，所以疏导呀，就是疏通引导的意思。你是怎么识记这三个生字的呢？有的同学说，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识记败和训。背加反文就是失败的败，言字旁加穿就是教训的训。有的同学用熟字简偏旁的方法记住了蔬这个字，蔬菜的蔬去掉草字头就是疏导的疏。同学们，禹采用了疏导的办法治水，这一去就是13年。请你再正确流利地读一读这个部分，了解它治水的过程吧。禹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呢？请你读一读第6自然段，找一找答案吧。有的同学说道，
4: 第一句写道，禹带着大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洪水治理成功了。
0: 洪水治理成功后，禹带领百姓们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5: 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人们把家搬了回来，

0: 村人们有家了。雨把粮食的种子发给人们，让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说明人们有饭吃了。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由于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了，百姓安居乐业，重新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请同学们跟我读安居乐业，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呢？
2: 毒蛇猛兽被驱赶走了，人们把家搬了回来，人们能够安稳地居住了，就是安居。
1: 这位同学运用联系上文的方法解释了安居的意思，而且解释得很准确。你也能用上相同的方法说一说什么叫做乐业吗？
0: 上文写道，雨把粮食的种子发给人们，让大家在被水淹过的土地上耕种。他还带领大家修筑沟渠，用沟渠里的水浇田。我猜乐业应该是百姓可以快乐地耕种了。
1: 没错，安居乐业的意思就是百姓生活安定，愉快劳作。请大家再和我读一读这个词语，安居乐业。你是怎么识记这三个生字的呢？有的同学说，这三个字都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来识记。奴隶的奴加力量的力就是努力的努。马字旁加地区的区就是驱赶的驱。树心旁加灰色的灰就是恢复的恢。还有的同学说，这三个字都是形声字，形声字记字法也是个好方法呢。雨带着大家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他还带领百姓恢复农业生产，这个消息可多好呀！请你们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就这样，人们感激雨治水的功绩，尊称它为大禹。你是怎么识记功绩这两个字的呢？有的同学说，功主词功劳，绩主词成绩。没错，功绩的意思就是功劳成绩。同学们，我们刚刚一起探究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怎么治水，以及治水的结果是怎样的。咦，你们发现了吗？这篇课文还藏着一个人物的治水过程，他就是鲧。请你读一读第三自然段，说说你的发现吧。
2: 我发现鲧是大禹的父亲，因为结尾写了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洪水仍然没有被制服，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1: 你发现的是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谁来接着分享？
3: 我发现鲧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结果失败了，因为这一段写道，他筑坝挡水，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更严重了。
1: 鲧采用的是筑坝挡水的方法，正因为他治水失败，才有了儿子禹接着治水。接着换作文中的一个词语就是继续。你怎么识记这两个字呢？有的同学发现这两个字都有绞丝旁，绞丝旁的字通常与丝线有关。你们看，这是一根丝线断掉了，断丝重连叫做继，再延长叫做续。继续在文中指的是鲧治水失败，才有了儿子禹接手了治水这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多音字难，它还读难。你能分别给他们组词语朋友吗？请大家和我读一读，难、苦难、灾难、责难、难、难题、 难办、为难。通常情况下，做事不顺读难，灾祸动乱读难。你能挑战这个句子的朗读吗？
2: 大禹经历了无数艰难，终于化解了这场洪水灾难。
1: 同学们，课文学好了，你能按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讲一讲故事的主要内容吗？
2: 洪水带来了灾难，必须治好它。鲧用筑坝挡水的办法，花了9年时间，仍然没有治好洪水。禹继续治水，他用疏导的办法治好了洪水。禹带领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大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这位同学介绍的主要内容中，就藏着本课的10个会写字，请同学们跟我读一读这些字吧。洪、弼、须、稚、仍、济、续、代、姓、业。我们把这些生字送入田字格当中，请你仔细观察这7个字，你有什么发现呢？
3: 我发现这7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
1: 是这样吗？我们借助矩形框来看一看吧。没错，左边要写的窄一些，右边要写的宽一些。左边的部分都在左半格当中，右边的部分都有笔画穿插到了左半格，写的时候要注意穿插避让。我们把这些字放大看一看吧，你还有什么要提示大家注意的地方呢？
2: 洪、须、续3个字最后一笔都是点，继续的继里面米最后一笔也是点。
1: 这位同学注意到了关键笔，还有的同学注意到了笔画之间的关系。姓，女字旁的提画与生上侧的横画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继续的续，撇折的折和迈的横钩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老师还要提示大家注意仍和继两个字的笔顺。仍的右半部分先写横折折折钩，再写撇画。继的右半部分要先写里面的米，再写竖折。读一读这些生字组成的词语朋友吧。
2: 治水医治，洪水防洪，百姓姓名，必须胡须，仍然仍旧，继续继承，连续手续。
1: 还有带毕业3个生字，你有什么要提示大家的？有的同学注意到毕字的长撇要穿过中心点落到左下格当中，这3个字的笔顺大家也需要注意。带的前4笔是横、竖、竖、竖，毕、点、卧钩、点、撇、点。叶字呢，要先写中间的两竖，再写左右的点和撇，最后一笔长横稳稳地托住上面的部分。读一读这些字组成的词语朋友吧。
4: 带领丝带，必要分秒必争，农业安居乐业。
1: 同学们，请你拿出尖铅笔写一写这些生字吧，注意写字做到3个一，眼离书本1尺，胸离桌子1拳，

手离笔尖一寸。开始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走进了《大禹治水》这篇课文，初步探究了为什么治水，鲧和禹先后是怎样治水的，以及治水的结果。我们还运用多种方法识字、写字。下节课我们将会乘着想象的扁舟，继续探索大禹治水，还要化身远古传说宣讲人，讲一讲这个故事。今天的预学提示是：内容大禹治水，页码教材106到108页，请你按照书后第二题的提示，试着讲一讲大禹治水的故事。下节课再见。

0: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生根小学的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小数单元的有关内容。本单元我们结合具体的量，通过操作、画图等活动，初步了解小数的含义，能认、读、写不超过两位的小数，发展数感、符号意识和几何直观。二，借助具体的量及米尺等直观手段，比较小数的大小，发展数感。三，结合具体的情境，理解一位小数加减法的含义及计算方法，能正确计算一位小数加减法，并能运用小数加减法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发展运算能力。四，能将小数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建立关联，感受到小数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体会小数的应用价值，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今天我们来学习小数的大小比较。同学们，我们知道小数在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下面是运动会上四名男生的跳高成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我发现四名男生的跳高成绩分别是：小明0.88米，小刚1.20米，小强0.96米，小林1.10米。
2: 我发现他们的成绩都是两位小数。
0: 要想给他们排出名次，我们需要比较这些小数的大小。该如何比较他们的大小呢？请把你的思考过程在你的课堂本上写一写，和家人说一说你的想法。我们听听小明和小亮两个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3: 1.20米和1.10米都比1米长，0.88米和0.96米都比1米短。
0: 该如何比较1.10米和1.20米的大小呢？
4: 1.20米比1米多20个0.01米，1.10米比1米多10个0.01米，所以1.20米大于1.10米。
0: 表扬小明和小亮两位同学。通过观察数的特点，我们可以将运动会的成绩分成两组，一组是跳1米多的，另外一组跳的是不到1米的。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它们小数部分分别是由多少个0.01米组成，就能比较出来两个小数的大小。同样的道理，0.88米我们就可以看成是由88个0.01米组成的，0.96米就可以看成是由96个0.01米组成的，96个0.01米大于88个0.01米，所以0.96米大于0.88米。通过比较，我们知道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们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5: 0.88米是由88个0.01米组成，0.01米是1厘米，88个0.01米也就是88厘米，0.96米是由96个0.01米组成，0.01米是1厘米，96个0.01米也就是96厘米。
0: 表扬小丽同学将我们今天学习的新知识转化成以厘米为单位的整数来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将一米平均分成100份，取其中的1份就是0.01米，也就是 一厘米，有多少个0.01米就是由多少厘米组成的。同样的道理，1.20米我们就可以看成是由120个0.01米组成的，也就是120厘米。1.10米可以看成是由110个0.01米组成的，也就是110厘米。通过比较，我们知道120厘米大于110厘米，大于96厘米，大于88厘米。所以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表扬小丽同学运用了我们之前学习的知识解决了新问题，真是一个好办法。除了以上的两种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借助手中的米尺找到它们在米尺中的位置，进而比较出来这些小数的大小。我们一起来听听小红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1: 0.88米的意思是把一米平均分成100份，取88份，也就是88厘米。0.96米是一米平均分成100份，取96份，等于96厘米。1.10米是由一米和0.10米组成的，也就是比一米多10厘米，就是110厘米。1.20米由一米和0.20米组成的，也就是比一米多20厘米，也就是120厘米。然后找到它们在直尺上的位置，从左往右看，越来越大，很快就能比较出它们的大小了。
0: 表扬小红同学的方法，通过借助我们熟悉的米尺，通过找到它们在米尺中的位置，进而比较出来的它们的大小。通过小数的意义，我们知道0.88米就是将一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88份，也就是88厘米。我们在直尺上依次找到88厘米、96厘米、110厘米和120厘米。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越往右边表示的小数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知道1.20米大于1.10米，大于0.96米，大于0.88米。通过以上的三种方法，我们比较出来了四个小数的大小。我们知道在跳高比赛成绩中，跳得越高成绩越好，所以获得第一名的同学是小刚同学，第二名是小林同学，第三名是小强同学，第四名是小明。

0: 同学，恭喜同学们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了运动会上的四名同学排出了名次。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都用到了哪些方法来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观察数的特点，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小数部分，进而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我们将运动会的成绩分成了两组，跳1米多的同学为一组，跳不到1米的同学为一组，先比较整数部分。再比较小数部分，分别是由多少个0.01米组成的，就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以厘米为单位的整数来进行比较。我们知道，将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一份就是0.01米，也就是1厘米。有多少个这样的0.01米组成的数？就是由多少个1厘米组成。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直尺，通过小数的意义，找到它们在直尺中的位置，从左往右观察，越靠右边的小数越来越大，也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通过刚才的学习，相信同学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小数的大小比较的方法。我们一起来做一些练习吧。一，在方块里面填上小数，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直尺上已经给出了我们零、1米、2米的位置。要想用小数精确地表示这些数，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小格代表多少。通过数一数，我们能够发现，在零到1米之间有这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就是将1米平均分成了10份，一份就是0.1米，表示俩这样的2份就是0.2米，表示这样的。一、二、三、四、五，5个0.1组成的就是0.5米。按照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数，表示这样的8个0.1米组成的数就是0.8米。表示12个这样的0.1米组成的数就是1.2米。我们还可以怎么想呢？可以想成比1米多了2个0.1米，就是从1米往后面再数2个0.1米，就是1.1米、1.2米。比1.2米再多了2个0.1米，就是1.4米。比1.4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从1.4米再往后面数3个0.1米。1.5米、1.6米、1.7米。比1.7米再多2个0.1米，就是继续往后数，数到1.8米、1.9米，也可以想成是比2米少了1个0.1米，也是1.9米。接下来继续数，比2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从2米往后面数，2.1米、2.2米、2.3米，比2.3米再多了3个0.1米。就是2.4米、2.5米、2.6米，通过数一数的方式，我们很快的就能填出这些小数。通过填写小数，同学们，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1: 我发现，在这把直尺上，0.几米的数在0米到1米之间，1.几米的数在1米到2米之间，2点几米的数在2米到3米之间。
2: 我还发现箭头的位置越是靠右，它所表示的数就越大。
3: 借助这把直尺，我还知道了一份是0.1米，有这样的几份，就有几个0.1米。
0: 表扬三位同学。

特别的善于观察和会学习。通过观察这把直尺，我们能够发现，一份儿是0.1米，表示占了几个0.1米，就是零点几米。同样，如果我们想表示不到1米的数时，我们就需要填写在0到1米的位置，表示一点几米的数时，我们就填写。

0: 米，小于1.2米，小于1.4米，小于1.7米，小于1.9米，小于2.3米，小于2.6米。从左往右，越靠近右边，所表示的小数也就越大。二，看图比较下面各组数的大小，让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进行比较的吧。
1: 我发现涂色部分的面积越大，对应的小数就越大，涂色部分的面积越小，对应的小数就越小。
0: 是的，表扬小亮同学，通过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将一个完整的正方形面积平均分成了10份，一份就是表示的就是0.1、0.4涂了这样的4个小长方形，而0.6涂了6个小长方形，6个小长方形的面积明显大于4个小长方形的面积，所以0.6大于0.4。同样的道理，2.5我们需要涂2个完整的正方形和5个小长方形，而1.8我们涂的是不到2个完整的正方形。通过比较涂色面积的大小，我们很快的就能比较出来2.5大于1.8。除了这种方法以外，还可以怎么思考呢？我们听听小丽同学是怎么想的吧。
2: 一份是0.1，0.4是由这样的4个0.1组成的，0.6是由6个0.1组成的，6个0.1大于4个0.1。2.5是由25个0.1组成的，1.8是由18个0.1组成的，25个0.1大于18个0.1。
0: 表扬小丽同学的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借助小数的意义，想一想0.4和0.6分别是由多少个0.1组成的，6个0.1大于4个0.1。同样的道理，25个0.1就大于18个0.1，也能比较出来小数的大小。相信通过刚才两道题的练习，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小数大小的比较方法。我们一起来做一做第三道练习题吧，比较下面每组中2个数量的大小，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0.6元小于0.9元，我们可以把它们转化成以角为单位的整数来比较。0.6元代表的是6角，0.9元表示的是9角，9角大于6角。同样，我们还可以想成0.6元是由6个0.1组成的，0.9元是由9个0.1元组成的，9个0.1元大于6个0.1元。第二题，10元大于9.9元。我们知道9.9元表示的意思是不到10元的意思，所以10元大于9.9元。第三题，0.27米，我们可以看成是把1米平均分成100份，取这样的27份，也就是27厘米，和1/27厘米表示的大小是相等的。3.8米和4.5米，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它们的整数部分，4.5米表示的是4米多的长度，而3.8米表示的是不到4米，所以4.5米大于3.8米。1.15元和1.51元，1.15元表示的意思是1元1角5分，而1.51元表示的是1元5角1分，1元5角1分大于1元1角5分。2分米写成小数是0.2米，1/10米写成小数是0.7米，0.2米小于0.7米。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同学们都有很多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都有哪些收获吧。
1: 小数比大小可以借助单位换算变成整数来比较，
3: 借助直尺可以直观判断小数大小，越往右边小数越大，越往左边小数越小。
4: 我学会运用小数的含义，比较出小数的大小。
0: 表扬三位同学特别的会学习。在今天我们知道如何比较了小数大小。

希望同学们能够运用今天的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哪些内容吧。下节课我们将要学习简单的小数加减法，请同学们预习数学书第90页的内容，思考如何计算一位小数加减法的方法，和家里人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蒋老师，很高兴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开展今天的数学课。本单元是综合与实践领域的一次跨学科主题活动，共包括连环画分享会、我是小画家和小小故事会三个课时。教材中以数学连环画的创作为主线，引领学生经过阅读、创作、分享、交流作品等活动。那在阅读活动中，学生将通过交流、讨论等方式，了解数学连环画的故事性、数学主题以及表现形式等特征，为后续进一步进行创作与评价提供标准。在“我是小画家”的活动中，学生将经历确定作品主题、拟定作品提纲、开展数学创作等活动。那教材中以事例引导学生去经历如何确定作品主题、梳理所学知识、深化知识、拟定作品的提纲，同时进行有条理的构思，并结合语文、美术等其他学科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数学表达。最后，在创作后，我们将进一步开展分享交流的活动，带领大家进一步对作品进行修改，完善评价的标准。那在整个数学连环画的综合实践活动中，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展学生的应用意识与创新意识，最终提升学生的反思能力、表达能力与审美能力。以下是本单元的学习目标。那结合本单元的整体设计以及具体的课时内容，我们设计了如下的课时学习目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开展一个小小的数学故事会，请同学们来分享你创作的数学故事。那对于讲故事，相信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在讲故事之前，老师想先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要想讲清楚一个数学故事，那讲故事的同学该如何做？第二，听故事的同学又该如何去听好一个数学故事呢？请大家先独立思考。我们请同学们来说一说他们的想法吧。小优同学认为，要想讲清楚一个数学故事，那我们要讲清楚故事发生的完整过程，还要讲清楚故事中的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小迪同学还补充道，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关注听故事的同学，要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交流，一起讨论，一起解决故事中的数学问题。最后，还有同学想补充，
1: 要认真听，如果有不明白的就要提出来，要听这个数学故事讲的是什么，用到了哪些数学知识。

0: 好了，同学们，那我们再了解如何讲好一个数学故事和如何听好一个数学故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数学故事会，来请同学们分享你创作的数学故事。那小亮同学已经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去分享他的故事。小亮同学创作的故事主题是餐厅里的数学问题。一天，他和妈妈走进一家餐厅，他发现餐厅的菜单上写着蛋炒饭8元每份。那妈妈递给他45元钱，并笑着问道：“这些钱最多能买几份蛋炒饭呢？”小亮同学呀，经过思考和列式，很快就回答了妈妈的问题。这些钱呀，最多能买5份蛋炒饭，还剩5元。继续往前走，他发现厨师叔叔正在炒饭，那锅边上贴着这样一张纸条，每次最多炒3份。于是他好奇地问道：“我需要17份蛋炒饭的话，叔叔至少要炒几次呢？”在经过列式计算后，他回答出。17份蛋炒饭，叔叔至少要炒6次。同学们，你们听明白这个数学故事了吗？请你想一想，在这个故事中，小亮同学都应用到了哪些数学知识来解决问题呢？那小西有下面这些发现。
1: 老师，我发现了这个故事里用到了有余数除法的知识。45元最多可以买几份蛋炒饭？就是让我们求45里面有几个八，所以用45除以8最多买5份蛋炒饭，还剩下5元，剩下的5元不够1份，所以可以舍去。
0: 那小西发现，其实，在算买几份蛋炒饭的时候，就是应用到我们以前学习过的有余数除法的知识。那除了它，还应用到了其他的内容吗？小迪有下面这些想法。
2: 我还知道了有17份蛋炒饭，一次最多炒3份。问题是至少要炒几次？在算次数的时候，剩下的2份也得炒一次，所以要多算一次。列式是5+1=6次，这是有余数除法里的进一法。原来数学就在我们身边，买东西、分东西都会用到，太有趣了。
0: 那小迪呀，不光发现，在算炒几次的时候用到了有余数除法中的进一法，他还知道数学和生活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在两位同学的启发下，小优还想补充一个例子，我们一起看看吧。
3: 老师，我还能举个例子，比如有10块糖，每人分3块，最多能分几个人？我先用百一百的方法，也可以用算式表示，10除以3等于3个余1块。这也用到了有余数除法的去尾法，最多可以分给3个人。
0: 刚才呀，几位同学的讨论特别精彩，那小亮创作的故事也很好。在故事中，不仅有数，还应用到了数学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那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像刚刚几位同学这样，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去合理的选择进一法和去尾法来解决问题。那我们有一次很好的展示，展示出同学们是如何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下面就让我们继续带着这样的方法来倾听下一位小朋友的故事吧。我们请小迪同学来讲一讲他创作的数学故事。
2: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数学故事的主题是购物中的数学。一天，我来到商场， 看到了一副围棋和一副国际象棋，并标着一副围棋358元，国际象棋249元。那我带500元够吗？700元呢？如果各买一副，应给售货员多少钱呢？同学们，你们能帮我解决吗？
0: 同学们，你们听清楚小迪讲的数学故事了吗？在故事中，小迪向大家呈现了哪些数学信息呢？那小迪又要解决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呢？请大家先梳理一下，仔细思考吧。让我们看看小优找到了哪些信息呢？
3: 老师，我知道，一副围棋要358元，一副国际象棋是249元。
0: 小优同学的信息找得又快又准。那故事中，小迪又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请同学来补充吧。
4: 小迪想知道500元够不够买两副棋，700元够不够，还有各买一副到底要花多少钱。
0: 同学们，在清楚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后，接下来就让我们结合学习过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小迪想知道500元够不够买一副国际象棋和一副围棋，700元够不够呢？我们先来看看小西是怎样解决的吧。
1: 我想只要算出总价与500元、700元比较就行了，不过两个三位数相加不好算。
0: 小西同学呀，用精算的方式准确地算出了358加249等于607元，那自然就知道准备500元是不够的，而700元是够的。但小西也发现这样的方法好像有点麻烦，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吗？
4: 我来估计一下，358加249，只看百位的话，300加200等于500，所以总价肯定超过500元啦，所以500元不够。
1: 我也只看百位就知道带700元够了，358小于400，249小于300，那358加249肯定小于700啊。两副棋各买一份，500元不够，700元肯定够。
0: 小亮和小丽很快速的就判断出最后的结果，500元不够，而700元一定够。同学们，在刚刚小迪创作的数学故事中，教会了我们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像刚才两位同学这样，将百位上的数看作整百数，相加后进行初步的估算，这样能够快速帮我们判断够不够的问题。如果我们还需要知道准确的结果，就需要像小西同学这样进行进一步的精算。那生活中，当我们去购物的时候，也可以像这些同学一样，先估算判断够不够，再通过实际情况看需要是否进行进一步的精算。刚才同学们，我们一起听了餐厅里的数学问题和购物中的数学这两个故事，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请你先独立思考。让我们看看同学们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老师，我发现这两个故事都讲得特别完整，先叙述数学信息，再提出问题。
4: 我还知道了第一个故事的主题是有余数的除法，小优用到了有余数除法中的余数问题，剩下的两份蛋炒饭还要再炒一次。 第二个故事的主题是估算，小迪先用估算判断够不够，最后再用精算算出价钱。
0: 同学们，

0: 刚才呀，两位同学讲的故事都非常优秀，他们的故事清楚地呈现了数学信息与数学问题。那在我们创作数学故事的时候，也可以先拟定好作品的主题，然后思考，在这个主题中，我可以应用到什么样的数学知识呢？从而结合知识提出数学问题。相信在这样的方法下，同学们就可以把数学故事创作得既清晰又完整。哎，时间过得真快，很快呀，这节课就要接近尾声。但是还有很多同学想和大家去分享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先欣赏下面这三幅作品，说一说你更喜欢哪一个呢？你能解决故事中的哪些数学问题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小迪是怎么想的。
1: 我喜欢第一个小故事，小刺猬摘苹果。小刺猬每次背四个，要背六次，每次背六个，要背四次。这两个问题都要用乘法来解决。第三幅图知道了总数，又知道了一天吃四个，用除法算出可以吃六天。他们都用了一句口诀：4×6=24。
0: 小迪同学在《小刺猬摘苹果》这幅作品中，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4×6=24这个乘法口诀。那故事中，你又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小丽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
2: 我想问你，最后一幅图为什么是除以6，而不是除以5呢？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是除以6，而不是除以5吗？请你来回答一下吧。
3: 因为这里的一起吃包括了小刺猬自己和他的5个朋友，所以把24个苹果要平均分给6只刺猬，而不是5只。
0: 小亮同学解释得特别清楚，那小优同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4: 这次明白了，我给他提个建议，再加上一步5+1=6，就更清楚啦。
0: 刚才两位同学的讨论特别精彩，小亮同学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词儿，一起吃，这样就知道不仅有小刺猬，还有他的5个朋友。那小优同学也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他主动提出我们可以加上5+1=6这一步，就会让整个算式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严谨啦，同时也帮助同学们将整个过程理解得更明白。好了，同学们，那在《我的一天》这幅作品中，你又有什么收获呢？让我们看看小丽的想法。
2: 这些作品中，我最喜欢《我的一天》这幅画，最上方就写着10=60分，1分=60秒，这是10分秒之间的基本换算关系，每个场景都配有钟表和具体时间，比如7:15起来刷牙，8:10开始写作业，并用电子时间来记录，非常清晰。
0: 小迪也有自己的想法。
1: 我还发现，从起床、早餐到睡觉，整个过程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这能教会我们合理规划一天的活动。
0: 在《我的一天》这幅作品中，同学将时间知识与日常的起床、吃饭、爬山等生活场景相结合，不仅让抽象复杂的时间概念变得更加生动具体，同时还帮助我们更好地提出问题。那请你观察内容，说一说你能提出有关时间的什么样的问题呢？小丽是这样想的。
2: 小女孩在7:15

0: 起床7:30吃早餐，从起床到吃早餐中间过了多少分钟呢？
1: 你能解决问题吗？
2: 我是这样想的，7:15到7:30之间有三个大格，每个大格是5分，三个大格就是15分，从起床到吃早餐中间过了15分钟。
1: 那除了数格子的方式，我们还能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3: 我是用计算的方法，30减15等于15分。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龚老师，今天很开心在这里与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第六单元颐和园之旅的学习。本单元以我市世界遗产守护人为任务群，了解我国造园艺术精华，走进颐和园寻美画美。本单元的第一课时是探秘颐和园，了解颐和园借景、透景、明景遗址等造景方法，感受经典景观特色与设计巧思，能够识别经典景观，理解传统园林技艺，完成游园攻略图。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与老师一起探秘这座皇家园林吧。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颐和园。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它是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为蓝本，汲取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1998年，颐和园作为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既然国家有这么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去介绍颐和园呢？有同学说，我们可以制作游园攻略图，还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小使者。你的想法很有创意，那就请同学们观看一段颐和园的实景风光短片，留意画面中出现的经典景色吧。
1: 颐和园位于北京海淀区，坐落在万寿山南麓昆明湖之畔，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这里以集江南园林之秀、融北方山水之雄的造园艺术闻名，更藏着冷知识。园内长廊全长728米，梁上会有1.4万余幅彩绘，涵盖山水、花鸟、人物、典故，无一重复，堪称行走的画廊，是自然与人文的巅峰融合。来到这里，两件事一定要做：以沉浸式漫步728米长廊，指尖划过百年墓冢，抬头就能邂逅《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经典典故，每一幅彩绘都是一段历史。逛着逛着就读懂了中式美学。二乘游船游弋昆明湖，从水上视角看十七孔桥长虹勃勃，尤其是日落时分，夕阳洒在桥洞上，金光粼粼，美到窒息。颐和园的故事始于一份孝心。当年乾隆帝为给母亲孝圣宪皇后祝寿，耗时15年改扩建清漪园，这便是颐和园的前身。传说佛香阁选址时特意避开了皇宫中轴线，既体现了对皇权的敬畏，又能将昆明湖全景尽收眼底。如今漫步园中，一砖一瓦都藏着皇家的温情与匠心，亭台楼阁藏古韵，湖光山色最诱人。
0: 通过这段视频，请你思考，想要制作颐和园游园攻略图，需要我们了解园中哪些方面的信息呢？
2: 老师，我们应该了解颐和园的经典景色，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桥。
0: 还有吗？
3: 老师，我觉得要了解颐和园中的文化元素，我去过颐和园的长廊，长廊上画着很多彩绘。
4: 老师，我觉得还要了解传统建筑，比如佛香阁坐落在万寿山山腰，是全园地势最高点，整座楼阁多层重檐，黄琉璃瓦配红漆木构，造型雄伟大气，是颐和园的视觉中心。
0: 那接下来

0: 又从景点亮点、文化元素和传统建筑来探秘颐和园。首先，我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漫步颐和园，请你找一找此次实现活动路线会途经颐和园哪些著名的景观或景点呢？请小组之间进行讨论，派一名同学进行回答。好，时间到。
1: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发现，路线一和路线二途经颐和园的建筑美集中在佛香阁、长廊，还有各类亭台。
2: 我们小组经过讨论发现，路线上还有山水造景之美，比如知春亭修建在昆明湖的浅滩之上，四面临水，周边环绕垂柳，春季杨柳发芽。小亭屹立碧水之间，建筑和自然景物融为一体。
0: 那我们想一想，可以从哪些地方发现并欣赏颐和园之美呢？刚才在路线里发现了建筑之美，那请同学们来着重介绍一下吧。
3: 佛香阁对应泉源中心，黄瓦宏伟，尽显皇家恢宏气势。它矗立在山顶，屋顶是金黄色的琉璃瓦，搭配红色的立柱，建筑气势十足。站在佛香阁下面，往远处眺望，整片昆明湖尽收眼底，山水和古建筑融合在一起，像一幅天然的国画，特别优美。
0: 佛香阁高居万寿山之巅，天然占据泉源中心位置，充分彰显清代皇家建筑的威严格局。这正是颐和园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魅力。人工建筑与自然山水完美交融，一座佛香阁蕴含中国传统园林独有的审美哲学，值得我们品味、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那还有补充吗？
2: 我还有补充，佛香阁内部结构，阁内屋顶有藻井，采用对称纹样，配色艳丽。原本平平无奇的屋顶被装饰成精致的建筑艺术品。
0: 藻井对称纹样是中式传统美学的典型代表，尽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技艺。内部藏着匠心巧思，也真切感受到古典建筑每一处细节都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有建筑之美以外，我们一起来再看一看，走到长廊的地方，请你来着重介绍一下长廊吧。
4: 长廊的图片对应728米彩绘长廊，布满故事彩画，有古代的神话故事、花鸟鱼虫，还有山水风景，是行走的彩色连环画。
0: 上万幅精门彩画，以昆明湖蜿蜒铺开的长廊，将自然风光与彩绘艺术融为一体，一廊藏万象，每一笔彩绘都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这座皇家园林无处不藏着匠心，给刚才回答问题的同学点亮一颗善发现的勋章。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去研究山水造景之美。
3: 17孔桥，夕照金光穿洞，古桥与湖水相映成趣，桥身特别长，桥洞数量是17个，桥栏杆上雕刻着数不清的石狮子，每一只狮子造型都不一样，有的趴着，有的抱着小狮子，站在桥上望向昆明湖，整体看起来特别雄伟壮观。
0: 17孔桥规整对称的桥体设计，体现了中式传统美学独一无二的光景奇景，也让这古桥成为颐和园极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处处彰显着古典造园的独特魅力。
2: 知春亭临水而建，垂柳环绕，春日景致秀丽。
0: 知春亭是建在水中的小亭子，周围柳树依依，像在水面上垫着脚迎接春天。皇家园林不只有佛香阁、17孔桥的恢宏，也藏着这般临水垂柳、精巧亭台的雅致小景，刚柔并济，正是颐和园兼容南北园林风貌的独特魅力所在。给刚才回答这组问题的同学也点亮一颗善发现的勋章。 现在我们走进了任务二。

0: 寻觅画境，颐和园蕴含了哪些独特的中国造园手法呢？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有两座建筑，一座是江苏无锡的寄畅园，另一座是北京的谐趣园。谐趣园仿照江苏无锡寄畅园打造，把江南园林的院落布局、水景设计原样搬到了北京皇家园林之中。那这种造园手法叫做明景移植的方法。那接下来请同学们来猜一猜，下面哪幅图使用了借景手法，哪幅图使用了透景手法呢？
1: 第一张图片，游客站在园林门洞内向外看湖水远山，利用长廊立柱、园林门窗形成天然画框，框住窗外湖山美景，将自然景色装裱在画框中，一步一景，一步换景，这应该属于透景手法。
0: 那另外一幅图呢？
2: 眼前是昆明湖，湖面风光，视线可以越过湖水远眺万寿山、西山远景，把园子外面的自然风光收纳进园林视野，延伸园林空间。
0: 那这两幅图分别是透景和借景的手法，那么具体来了解一下吧。给你们刚才回答问题的同学点亮一颗爱探究的勋章。透景是用建筑的门窗、廊柱等形成画框，把框外的美景装裱成画，让景色更有层次和艺术感。而借景是以周围自然环境或名胜作为背景，增强整体美感的手法，也是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常用的造景手法之一。我们了解了三大园林的造景手法之后，一起去探究一下颐和园的工匠精神。那颐和园哪些地方体现出古人独特的匠心呢？请同学们围绕石舫、德和园大戏楼两处建筑，思考这两处建筑暗藏哪些设计巧思呢？一会儿请分组进行回答。
3: 我们研究石舫，船体整体由整块的石材雕琢而成，船身栏杆、花窗融入了西方的玻璃元素，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体现。
0: 石舫是中西合璧的设计，巧妙地将中式传统石雕工艺与西方装饰融为一体，它打破了单一的古典造园风格，展现出古人开放包容的审美。那请问同学们，石舫怎么防止雨水存积呢？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进行了解。
4: 1977年，我们对石舫舱船加油毡调顶的时候，发现了内部的排水道。
5: 上层最高那层，雨水顺着里头的内浸式的管道，一看会出现龙吐水的那个现象。
4: 它是一个龙头的造型，而且它对的位置正好是船头两侧的空心石柱，
5: 两边都是啊，
4: 两边都有，所以一共是四个，非常壮观。
0: 那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3: 船头雕刻龙头造型，内部暗藏排水通道，下雨天积水顺着龙头排出。
0: 石舫是以巨石造船进行的，而且它体现了工匠扎实的雕琢功底。龙首排水口构思精巧，既能快速疏导雨水，又以祥瑞造型装点园林，实现实用审美的二合一。这些设计离不开无数工匠潜心打磨、精雕细琢，这份专注坚守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给刚才回答这组问题的同学分别点亮爱探究和乐表现的勋章。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颐和园里德和园大戏楼。
6: 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暗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

0: 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两层半戏楼和三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
1: 那哪位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有同学说，大戏楼是重檐式建筑，那就请你具体来说一说吧。
2: 重檐歇山顶，翘起的飞檐加快雨水下落速度，防止积水侵蚀建筑。梁柱木雕和墙面彩绘，既加固建筑结构，又起到美化装饰的作用。
1: 精巧的建筑结构，重檐屋顶，木雕彩绘，一物两用。古人把结构功能和传统美学融为一体，尽显中式建筑独有的精巧匠心。还有吗？
3: 我们发现大戏楼院落布局错落，从院内不同位置看戏，赏景画面各不相同，巧妙运用借景的造园思路，把实用功能和园林美学结合在一起。
1: 一步换景的布局，大戏楼和怡乐殿、游廊合围出完整院落，错落布局实现不移景意，这正是中国古典园林空间营造的高超智慧。一院之内层次丰富，尽显传统造园独有的审美匠心。那大戏楼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何能听得清呢？
0: 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板下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这些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大戏开演时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
1: 来说一说，
2: 我们探究德和园大戏楼，戏台地下埋设9口大水缸，利用水缸的声学共鸣放大声音，在没有音响设备的古代，演员唱戏的声音可以传遍整个院落。
1: 3层戏台的声学设计，大戏楼暗藏声学妙招，9口水缸充当天然扩音器，充分体现传统营造技艺的坚固实用，处处藏着古人独特的匠心，给刚才回答这组同学点亮一颗爱探究和乐表现的勋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制作颐和园游览攻略图。首先请你先定出主题，自主选定攻略方向。2，选景点做标注，合理规划游览线路，也可在游览线路附近添加休息区域或卫生间区域等。3，手绘景点插图，在对应的位置补充景观的介绍。最后我们进行美化的完善，优化配色的排版，为攻略起出专属的名称。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完成一份图文并茂的颐和园游园攻略图吧，与其他同学分享游园体会，一同感受颐和园的魅力。在开始制作之前，请同学们看一看作品的参考。我们可以选择制作电子攻略图，也可以选择平面攻略图和折页攻略图。现在开始创作吧。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创作完成的作品，先来欣赏一下，让同学们自己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吧。
4: 我的攻略是平面地图，主题是颐和经典一日游。我标注了东宫门、长廊、佛香阁、17孔桥4处核心景点，规划从东门入园、沿湖游览的路线， 通过本课学习，我认识了

0: 挥园主要建筑，记住了长廊、彩画、十七孔桥的景观特点。我的攻略能让游客快速找到主要景点。
1: 我采用手账版式设计攻略，游览路线沿着昆明湖沿岸规划，在石舫旁边标注借景，长廊标注透景，还手绘了长廊彩画、石狮子小插图。学习完课程之后，我懂了园林三种造园方法，把课本知识融入自己的攻略当中，方便看攻略的同学一边游玩一边学习园林文化。
2: 看了他们的作品介绍，请同学们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赵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三年级下册第八单元。本单元以有趣的故事为主题，安排了两篇精读课文，一篇略读课文，一次口语交际和一篇习作。围绕单元主题，我们在课文的学习中，感受故事趣味，读懂故事蕴含的生活道理，并在学习中学会梳理故事脉络，提取关键信息，掌握借助支架梳理内容、复述故事的方法，并能根据提示大胆想象，创编一个内容完整、情节新奇有趣的童话故事。在本单元的最后，我们要举办品趣味故事、长生活智慧故事分享会，充分感受阅读与表达的乐趣。同学们，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枣核。同学们见过枣核吗？枣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吃的枣里面的核，很小很硬。同学们看，这就是枣核。核这个字不仅可以组词枣核，还可以组词桃核、杏核。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就叫枣核。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呢？枣核在生活中又会发生哪些有意思的小故事呢？快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文去看一看吧。我们一起齐读课题27，枣核。请同学们翻开语文书104页，先来自己读一读课文，边读边标好自然段，争取能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同学们，开始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课文读好了。课文当中的这些词语，同学们都读准确了吗？先听老师读一次。枣核，夫妻，勤快，衙役，缰绳，钱搭，折腾，账的通红。同学们自己也试着读一读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词语读好了。在这篇课文当中，有两个多音字，我们一起认识它。先来看折腾的折，在折腾一词当中读一声折。我们之前学过另一个读音二声折，我们可以组词折断、骨折。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多音字胀，在胀的通红一词当中读四声胀。我们之前还学过另一个读音三声

0: 涨，可以组词涨潮、水涨船高。同学们，再自己读一读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把词语和课文读好了。读完课文，谁能试着说一说，课文都讲了有关藻荷的哪些内容呢？我们一起听一听。
1: 课文第一自然段写藻荷名字的由来，它真的只有藻荷那么大。第二至三自然段写藻荷长不大，但藻荷很勤劳，学了很多本领。第四至十三自然段写的是有一年大旱，衙役牵走了牲口，藻荷想办法夺回来，后来又惩治了县官的过程。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课文的四至十三自然段正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经过部分，也是本节课需要我们重点学习的部分。在这部分内容当中，有几个词语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衙役这个词。衙役是衙门里的差役。那钱搭和惊堂木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看课下注释。钱搭是装钱物的口袋，惊堂木是旧时官吏庭审时用来拍打桌面以显示声威的长方形木块。相信同学们在理解了词语后，对课文的理解一定更加深入了。现在请同学们再次打开语文书，默读课文四至十三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觉得故事中的藻荷是个怎样的孩子？说一说你从哪里感受到的。
2: 我从第六自然段中藻荷一蹦蹦进院子里，又一蹦蹦到驴耳朵里的动作，感受到藻荷非常聪明机灵。它利用自己个子小能蹦跳的特点，悄悄溜进院子，趁衙役睡着后钻进驴耳朵里牵走牲口，办法巧妙又不被发现。
1: 我从第八自然段的藻荷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这句话中感受到藻荷特别勇敢，敢做敢当。他明明知道衙役正在追查牲口，却主动跳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很有胆量。
3: 我从第十三自然段的藻荷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句话中藻荷的动作，感受到藻荷既勇敢又充满智慧与幽默，用荡秋千的方式既保护了自己又惩治了恶官。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很好发现这些语句都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这就是民间故事的乐趣。通过生动形象的动作和对话，展现了藻荷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同学们，在今天的学习中有这样两个小任务需要我们来完成，我们一起看。一，默读课文复述这个故事。二，如果有兴趣试着续编故事。在本单元的学习当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复述故事的好方法，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在《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学会了借助表格，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故事复述。在《漏》这篇课文当中，我们学会根据示意图和文字提示，按照地点变化的顺序进行故事复述。这节课我们重点学习复述课文的四至十三自然段。

0: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四至十三自然段，边读边思考，你准备用什么方法帮助自己更好地复述这部分内容呢？同学们想一想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学习伙伴们都怎么说。有的同学想按照地点的顺序进行故事的复述，这部分故事发生的地点从村子到县衙门院子，又回到了村子，最后来到县衙门大堂。我们可以试着在每个地点找出故事中的人物，并将地点和人物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复述故事。还有的同学说想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复述，这部分内容发生的时间分别在白天、夜里和次日天亮。我们可以试着在每段时间里找出故事中的主要情节进行故事复述。比如白天衙役牵走了村里的牲口，夜里枣核用计将牲口赶回村子，次日天亮枣核被衙役们塞进钱袋里带走了。大堂上，县官派衙役打枣核，枣核不但没有被打到，还惩治了县官。看来，按照时间顺序和地点的顺序，都是能帮助我们复述好故事的好方法。同学们，在前两篇精读课文的学习当中，我们知道了，在复述课文时，重要的故事情节不能遗漏，这样才能让听众感受到故事的乐趣。谁能说一说，课文的四至十三自然段中，哪些情节不能遗漏呢？我们一起听一听。
1: 我认为不能遗漏，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了县官的胡子上，抓着胡子荡秋千这个情节。因为枣核没有直接和县官硬拼，而是用荡秋千这样有智谋的方式惩治恶官，反映了他的勇敢和聪明。复述时一定要保留这个精彩情节。
2: 我有补充，我认为不能遗漏衙役们追到村里时，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这句话。这句话直接体现出了枣核敢做敢当，不连累村民的担当精神。如果漏掉这句话，就表现不出他挺身而出的勇气，所以复述时必须讲清楚。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看来能展现人物性格特点的语句不能遗漏。同学们，现在请你试着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尝试复述这个故事吧。在复述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一，能按照一定的顺序复述故事；二，能完整复述故事内容，重要内容不遗漏；三，表达连贯，音量适中，态度大方。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我们一起来听听学习伙伴的分享吧。
1: 我是按时间变化复述的。有一年大旱，庄稼人纳不上粮食，于是一天白天，县官带衙役牵走了村里的牲口，村民又气又急，却没办法。到了晚上，枣核蹦进县衙门院子，趁着衙役们喝醉睡着了，枣核一蹦蹦进驴耳朵里，大声吆喝。衙役们惊醒后到处乱找，却找不着人。枣核趁机打开大门，把牲口全赶回了村子。第二天天亮后，县官带人追到村里，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生气的衙役把它塞进钱袋里带回大堂，县官把金堂木一拍，大喊：“给我打！”枣核蹦来蹦去，衙役怎么都打不到，县官大。

向，抓住它。枣核这次不往别处蹦，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抓着荡秋千。衙役慌忙来救，一板子打在县。

0: 都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这些情节都没有遗漏，都展现了枣核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位同学在复述的过程当中，声音洪亮，表达连贯，仪态自然大方，给这位同学三颗星。我们继续分享。
1: 我是按照地点变化复述的。一天在村子里，因为庄稼人纳不上粮食，县官带衙役牵走了村民们的牲口，村民们又急又气，却没办法。枣核心里有了主意，晚上枣核蹦进县衙门院子，衙役们喝醉睡着了，枣核蹦进驴耳朵里大声吆喝，衙役惊醒后到处找不着人。枣核打开院子大门，把牲口全赶出院子，便赶紧赶着牲口回村。第二天，县官又追到了村子里，枣核主动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你们要怎么样？衙役气急败坏，把他塞进钱袋里带走了。到了县衙门大堂，县官把惊堂木一拍，大喊，给我打！衙役们举板就打，但怎么都打不到。县官大叫，抓住他！枣核一蹦蹦到县官胡子上，抓着荡秋千。衙役几棍子下去，打到了县官下巴骨，县官疼得直叫。从此，县官再也不敢欺负百姓了。
0: 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谁能试着评一评这位同学复述的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位同学讲得很完整，我最喜欢这位同学突出了一系列的地点变化，这样一听就知道故事发生地点来到了哪里，而且这位同学没有漏掉重要的句子，特别是枣核蹦出来说“牲口是我牵走的”和蹦到县官胡子上荡秋千，这两个地方最能表现枣核的勇敢和聪明。同时，这位同学讲得很连贯、很流利，声音也很洪亮，我也给三颗星。
0: 谢谢学习伙伴的点评。在故事的最后，说枣核大摇大摆地走了。同学们想一想，县官和衙役会善罢甘休吗？枣核还会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呢？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准备好继续续编故事的结尾了。我们一起听听学习伙伴怎么说。
1: 自从县官被枣核惩治后，再也不敢欺负百姓了。可邻村又来了一个坏财主，强占村民的田地。枣核知道后，夜里一蹦蹦进财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穷苦人家。财主气急败坏的来抓人。枣核不慌不忙的蹦到房顶上，笑着说，有本事上来抓我呀！财主爬梯子去追，枣核一蹬腿，梯子倒了，财主摔了个大跟头。从此，财主再也不敢作恶了。枣核成了十里八乡人人夸赞的小英雄。
0: 谢谢学习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能顺着原故事当中枣核聪明勇敢的人物形象，续编了一个与恶财主斗智斗勇的故事结尾，同时故事的结构非常完整，还加入了生动形象的动作，让枣核的形象更加丰富了。同学们课后也可以试着继续续编这个故事呢。同学们，今天我们走进了一个有趣的民间故事，认识了一位聪明勇敢的主人公枣核，而且我们还用了之前学过的复述故事的好方法，完整的复述了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最后，我们还尝试着续编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同学们，下节课我们要继续走进习作，这样想象真有趣进行学习。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身边的小动物们失去了原本的特征， 会发生哪些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高老师。今天我们将共同开启第七单元分类的主题学习。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需要在具体情境中，通过观察或调查，发现事物的共性与差异，制定分类标准，并能够按照标准进行分类，学会整理、记录。描述分类的结果，体会通过分类可以获取有意义的信息。我们还要经历通过分类解决问题的过程，能对分类的结果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运用。最后，我们还要结合解决问题的过程，初步理解事物的多样性，以及分类标准的丰富性，发展观察。比较、归纳、概括的能力，感悟、分类思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学习怎样分组这一课。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分组的情况。今天老师带来了一段视频，请大家认真的看一看，视频中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又是怎样进行分组的？
1: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需要分组的情况。
2: 男生女生分开体检，请按顺序排队哦。
1: 合理的分组能让医生的体检工作开展得更高效。这样的分组场景在课堂中也十分常见。
3: 请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同学举手。
1: 同学们，从这些熟悉的分组场景中，你发现了哪些信息？
0: 请同学们。再仔细观察这两幅相关的图片，想一想，你发现了哪些信息？你有什么疑问吗？给同学们一点思考的时间。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先来看看笑笑有什么想说的吧。
4: 我发现体检时是按性别分组，分男生一组和女生一组。
0: 按照性别分成男生一组和女生一组，想一想，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分组呢？这样的分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吗？
4: 男生和女生的体检项目不太一样，这样分组能让体检更方便，更有秩序。
0: 确实，男生和女生进行分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比如说，在进行体育比赛的时候，由于对于体能标准要求不一样，经常会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再比如，我们常见的男卫生间、女卫生间、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等等。那再观察相关的图片，还有哪些分组的信息吗？
3: 我发现，在生日调查时是按照出生日期分组，分成8月31日及以前和8月31日后两组。
0: 想一想，8月31日及以前出生是什么意思呀？如果你的生日刚好在8月31日这一天，那该不该举手呢？
3: 如果你的生日是从1月1日到8月31日，都属于8月31日及以前出生，8月31日及以前就应该包括8月31日这一天。
0: 看来同学们对于生日调查中的分组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能够调查同学们的生日情况，帮助老师很好的了解同学们的年龄状况。合理的分组能够让我们的学习以及生活变得更有秩序、更高效。那接下来，我们再对

0: 比一下这两种分组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它们的分类标准都一样吗？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将全班同学分成了两组，只不过它们的分类标准不太一样。体检是按照性别进行分组，生日调查则是按照出生日期进行分组。因此，在分组之前，一定要确定好分类的标准。那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两个分类标准，为我们班的同学真正的分一分组，数一数吧。我们首先按照性别为我们班同学进行分组。想一想，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又快又准地数出男生和女生的人数吗？其实男女生分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回忆一下，我们是怎样做的呢？
1: 可以让男生站成一队，女生站成一队，然后分别数人数。
2: 还可以让男生举手，数清男生的人数，剩下的就是女生的人数。
0: 同学们的方法都非常的好，不管是站队法还是举手法，在数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到不重复和不遗漏。那笑笑呢，就用了男生女生分别站队的方法，数出了全班一共有男生14人，女生16人，全班一共有30人。我们顺利地将全班同学按照性别进行分组。那接下来我们就挑战一下，把全班同学按照出生日期分成两组。那想一想，现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分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呢？请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把同学们按照出生日期进行分组，比起按照性别进行分组啊，复杂了一些。我们先来听听淘气和笑笑之间的对话吧。
2: 我会一个一个地询问每个同学的生日，然后记录下来。可是这个方法有点慢，还有可能会遗漏。
1: 可以用举手法，老师说请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同学举手，符合要求的同学就举手，然后数人数就可以了。
2: 这个方法也很好，但是可能有的同学不能正确地将自己的生日分组，甚至有的同学不认真配合，这样的话统计的数据就不准确了。
0: 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一个一个的去询问有一点慢，还容易遗漏。举手法也可以，只不过如果有的同学不能够分清自己的生日属于哪一组，出现了不举手或者是重复举手的情况，那么数据就不够准确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智慧老人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我们可以像这样设计出一个调查单，让同学们在调查单上写出自己的出生日期，并判断自己的生日是哪一组，然后再进行统计。
0: 笑笑听了这个方法，直呼真是个好方法呀。只要我们为全班同学分发了调查单，并且全部回收，再认真地进行统计，就可以让数据更准确了。可是淘气又遇到困难了。我们收集上调查单以后，该怎么记录这些数据呢？下面老师介绍几种整理数据的方法。

0: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名称记录法，像这样把同学们的名字啊都一一的写下来。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这个方法太麻烦了，那不妨我们使用符号记录法，或者是画竖线、画正字等等。也许你们还能想到属于自己的记录方法呢。淘气学会了这些记录方法，于是啊，就给全班同学下发了调查单，并且全部的进行回收。他用画正字的方法，统计出了全班一共有13人的生日在8月31日及以前，有17人他的生日在8月31日以后，全班一共有30人。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两种分组方法，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听听淘气有什么想法吧。
1: 因为两次用的分类标准不一样，所以分的结果也不一样。
0: 两次分的结果分别是14人、16人、13人和17人，确实分的结果不一样。可是在不同当中有相同点吗？
2: 虽然按照不同标准分的结果不一样，但是总人数都是一样的。
0: 分类的标准不一样，分的结果往往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总人数都是一样的。同学们，我们除了按照生日和性别为全班同学进行分组，你还能想到其他的分类标准吗？给同学们一点思考的时间。相信同学们有了更丰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按照戴不戴眼镜进行分组，戴眼镜的分成一组，不戴眼镜的分成一组。我们还可以按照是不是走路上学进行分组，走路上学的分成一组，其他的出行方式分成一组。我们不但可以按照同学们的外貌特征、出行方式进行分类，还可以按照大家的兴趣爱好、个性特征等等进行分类。只要我们选择合适的分类标准就可以。但是一定要记住，分类标准不同，分的结果往往也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分类的奇妙之处。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进行分类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练一练，看看同学们都掌握得怎么样了。我们首先想一想，分一分，把图片中的小朋友按照衣服的颜色进行分组。我们可以看到，有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也有穿绿色衣服的。那分别有多少人呢？怎样数才能够做到不遗漏和不重复呢？我们可以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数一个，就为这个小朋友做个标记，那样就不会遗漏和重复了。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数一数吧。穿蓝色衣服的小朋友有1、2、3、4、5、6人。绿色衣服的有1、2、3、4、4人，一共有10人。你数对了吗？除了按照衣服颜色进行分组，还可以怎么分呀？细心的你一定观察到了，他们的头饰造型有所不同，有的是星星。

0: 造型的，也有爱心造型的。那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星星造型的有，一、二、三、四、五，五人。爱心造型的有，一、二、三、四、五，也有五人，一共有十人。那我们进行下一道小练习，为下面这些交通标志分分类。同学们，这些交通标志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你知道它们的意思吗？那下面我们通过一段小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些交通标志的名称以及含义吧。
1: 限速60，表示该路段机动车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禁止鸣喇叭，表示在该路段禁止鸣喇叭，通常设在学校、医院或居民区附近，以减少噪音干扰。注意信号灯，用以警告车辆驾驶人注意前方路口设有信号灯，应减速慢行，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减速让行，表示车辆应减速让行，告示车辆驾驶人必须慢行或停车，观察干道行车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方可通行。注意儿童，此标志设在小学、幼儿园等经常有儿童出入的路段，提醒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禁止直行，表示前方路口禁止一切车辆直行，车辆需按指示方向转弯。
0: 同学们，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那下面我们就为这些交通标志按照形状分一分类吧。我们发现有圆形的和三角形的。圆形的标志有三个，三角形的标志也有三个。那想想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吗？你一定观察到了，它们的颜色有所不同，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我们数一数，红色的标志有四个，黄颜色的标志有两个。那想一想，还可以怎么分吗？其实啊，我们还可以按照它的意思进行分组，画斜线表示禁止的分成一组，其他的分成一组。只要我们的标准清晰，在分的过程当中做到不遗漏、不重复，都是正确的分类方法。那同学们，快乐的数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我们来听听淘气和笑笑他们的收获吧。
2: 我们可以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就不同。
3: 给物体分类时，先观察每个物体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发现它们的相同与不同，把具有相同特征的物体放在一起，表示同一类。
0: 同学们啊，其实分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用特别大，超市里的商品、家里的书柜，都运用到了分类的知识。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分类的小能手，把我们的房间和书包整理得井井有条。那么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关于分类的知识。同学们可以提前做个小调查。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资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数学课。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明确本单元的学习目标。一、迁移目标，将数据整理、运算规划的数学知识迁移运用到家庭出游方案设计中，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在真实生活场景。二，在规划旅行的情境里，学会筛选、分析信息，理解数据对于方案规划的意义，能有条理地设计出行计划。三，掌握调查、收集数据、整理运算、方案规划的技能，会借助计算、数据分析，判断出行计划是否合理。四，愿意和家人、同伴交流探讨方案，养成用数据分析问题的习惯，提升整体规划能力与自我反思意识。这是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遵循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借助家庭旅行策划师的真实任务情境，引导学生建立主动规划意识，培养系统性思考能力。二，以完整的旅行计划项目为载体，构建、策划、收集、制定、分享的任务链。通过层层递进的子任务，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积累实践经验。三，注重数学素养融合，将整数运算、预算估算、数据整理等知识融入真实旅行情境，引导学生运用数学工具解决实际问题，发展数据意识与应用能力。接下来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北师大版教材三年级下册综合实践单元，策划家庭旅行。同学们，听到旅行二字，是不是有些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赶紧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吧。同学们，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山川秀丽，名胜古迹、自然风光数不胜数。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不仅能够让我们欣赏到美丽的景色，还能够增长见识，开阔眼界，而且还能放松我们的身心呢。节假日期间，很多同学都会跟随家人一起外出旅行。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这几位同学在外出旅行时抓拍到的精彩瞬间吧。

0: 短片欣赏完了，相信大家心中有不少感触，赶紧和同学们分享一下吧。
1: 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太激动人心了，看到解放军叔叔步伐整齐，英姿飒爽，我内心无比骄傲自豪，特别盼望能到现场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
2: 大熊猫是我国的国宝，模样憨态可掬，可爱极了。我特别喜欢它那两个黑黑的眼圈，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看它们的生活环境。

0: 兵马俑气势恢宏，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古城西安历史底蕴浓厚，我希望能和家人实地参观古迹。
1: 不一定去远方啊，去我家附近的果园和家人一起摘果子，我想也会很有趣。
2: 同学们说的可真好，看来你们已经被各地的美景和特色深深吸引了。子老师也从大家的交流中听出了你们对出行的向往。那同学们回忆一下，你们之前都和家人去过哪些地方旅行呢？
3: 我跟着爸爸妈妈去过游乐园，还去郊外野餐呢。上个周末，我们全家去野生动物园看小动物啦。
4: 我印象最深的是暑假和家人一起爬泰山，登顶后看到日出，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境。
5: 我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块儿去大草原游玩，还吃到香喷喷的烤全羊。那次旅行，我快乐极了。
2: 同学们去过的地方可真不少，暑假就要来临了。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和家人再次外出旅行的打算呢？也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6: 我想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不过去年寒假出游时，我们没有提前预订返程车票，差点耽误开学。现在想起来还有些担心。
7: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经历，我觉得外出游玩很开心，但要提前做些计划。
2: 是啊，同学们盼望旅行，喜欢旅行。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问题，就会让我们的旅途黯然失色。正如第二位同学所说，如果想拥有一个难忘的旅程，就要制定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说这是一份专属的旅行计划呢？
5: 这个计划是为我们自己制定的，别人的计划再好，但不一定适合我家，要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制定。
3: 这个旅行是要和家人一起去的，我认为还要考虑家人的想法。
2: 这两位同学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考虑的比较周全。今天这节课呀，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化身为家庭旅行总规划师，利用我们学习过的数学知识，共同制定家庭旅行计划。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可不是随便写写，它还需要考虑什么事情呢？请同学们结合手中的学习单，先独立思考。再动手写一写。活动要求：一，想一想，你想和家人去哪里旅行，怎么去，都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二，写一写，试着初步完成我的家庭旅行计划。同学们，听明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同学们写写画画都非常认真，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同学们的初步想法是怎样的。先看这两位同学的，第一位同学写道：“我和家人打算开车去西安旅行，想去兵马俑看一看，再去爬华山。”第二位同学写道：“我想和家人坐车去广州长隆动物园玩。”时间差不多10个小时。同学们，这两位同学的计划，你们认为算得上是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也一起来说一说吧。
7: 两位同学只写明了目的地和游玩项目，既没有说明旅行天数，也没有规划具体游玩时长。如果外出多天，衣物、生活用品等必备物品也没有说，内容不够详细和完整。
2: 这位同学开门见山。

0: 地给出了自己的小建议，特别棒。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我还有补充。第二位同学提到乘车需要10个小时，我不太清楚是路上乘车的时间还是游玩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是乘车10个小时，路上时间太久了，还可以考虑高铁或飞机。
0: 结合这两位同学的观点和我们出行的经验，我们发现旅游信息包括好多因素，比如说我们出发的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以及到达目的地之后具体的行程安排等等。看来呀，一份专属的家庭旅行计划制定特别的不简单。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同学的计划是怎么样的。看这三位同学的计划相对丰富一些，我们也可以看出旅行计划的制定形式不拘一格，除了文字，我们还可以用思维导图、表格的形式呢。同学们仔细观察这三位同学的计划，你都看懂了吗？
2: 我看懂了，我想来说说第一位同学的计划，目的地写得很清楚，是青岛，但青岛景点很多，只打算去海边这一处吗？另外，计划里写的下午1点到3点，到底是出发时间还是游玩景点的时间呢？这两处内容写得比较模糊。
1: 我给第二位同学提个小建议，虽然确定了游玩景点，但没有说明景点是否需要购票，还有总计6000元的费用，也没有标注都包含哪些项目。如果能补充清楚，计划就更完善了。
3: 我觉得第三位同学的计划相对好一些，他把行程分到了每一天，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每天具体要去哪些地方，住在哪里，费用是多少，需要准备什么物品都没有写明白，行程前后衔接也不够清晰。
0: 同学们观察的可真仔细，考虑的也比较周全。结合我们的初步计划以及彼此的建议，同学们想一想，一份家庭旅行计划你们觉得长什么样呀？
1: 我认为制定旅行计划要确定3个核心问题。第一，一共有几个人出行。第二，选定游玩的目的地。第三，想好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出发。
2: 我同意你的想法，这是制定旅行计划最基本的内容，但我还想补充，在确定出行方式后，还要考虑旅行的天数，安排好每天的游玩路线，另外一定要提前做好开销预算，防止花钱超出计划。
0: 这两位同学表达的特别有条理，考虑的也比较周全，不仅抓住了旅行计划中的基础内容，而且还细化了交通、行程、开支，让这份计划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认为可以结合不同的出行距离，考虑具体情况。如果旅行地点比较近，主要考虑人数、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几天和花多少钱。如果旅行地点比较远，交通工具就要考虑坐高铁还是坐飞机，还有时间安排、景点及天气等。
0: 同学们的思考层层深入，越来越全面了。看来呀，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需要涵盖出行人数、出发的目的地、交通工具的选择、旅行天数、游玩路线、开销预算、天气预案等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统筹安排好的话，相信我们的旅途就会顺利又舒心。同学们，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制定前，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一起来

0: 说一说，你又是怎样解决的？
1: 我不清楚各个景点的门票价格，可以上网搜索查询。我还不。

0: 而且他们两个提供的方法都特别的实用。那同学们，结合我们的初步计划，我们就去查询我们旅行所需要的信息吧。同学们利用信息课放学后的时间，都查询了很多的旅行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查询到了哪些内容。
1: 我和家人打算去乌兰察布，我写的这些信息都是听爸爸妈妈说的，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2: 我专门查询了各个景点的信息，把收费景点和免费景点都区分清楚了。
3: 我和哥哥一起上网搜集资料，确定了出发机场、必去景点和备选景点，还查找了住宿信息，优先选择靠近景点的民宿，并记录了大致价格，同时也整理了景点与住宿地点之间的交通路线。
0: 这三位同学从不同的渠道查询了很多的信息，为他们点赞。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他们查询的这些信息还有没有待完善的地方呢？也请同学们大胆提出自己的优化建议。谁先来说？
2: 我先说吧。第一个同学要去乌兰察布，他的这些信息都是听爸爸妈妈说的，我觉得不一定真实，还需要在官网上查询确认一下。
0: 确实有些信息啊不够具体，也不清晰。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3: 我来说说第二个同学的作品，他只查询了景点信息，这也太单一了。我们前面讨论了很多信息，我觉得他还要再补充补充。
0: 这位同学的建议十分的中肯，看来我们还需要查询一些有用的信息。对于第三位同学的查询信息，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
1: 我觉得第三位同学查询的信息就比较全面了，也很细致，景点到住宿的时间都查好了，制定计划的时候就方便很多。当然了，如果能查询更多的住宿信息就更好了，这样能为制定计划提供更多的选择。
0: 感谢大家的建议和分享。同学们仔细观察，同学们查的这些信息，他们可以分为几类呢？
4: 我认为分三类就可以。乘车、坐飞机属于交通类，选择游玩地点属于景点类，到什么地方吃饭属于餐饮类。
1: 我的分类比较多，包括交通、饮食、住宿、景点、天气这几类信息。
3: 我还考虑了景点的距离、旅行的时长，分类也多，有景点、交通、路线、住宿、餐饮，还有费用。
0: 同学们，根据大家的交流和分享，我们慢慢梳理出了旅行信息可以分为地点、交通方式、景点、餐饮、住宿、天气等几类。当然了，有的同学还考虑了行程、时长，思考的特别全面，为他们点赞。同学们，结合我们制定的家庭旅行计划和刚刚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你们认为一份完整的家庭旅行计划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2: 我觉得每日行程安排要科学合理，做到劳逸结合，松紧合适。
1: 整体开销应该经济实惠，性价比高，做到费用划算。
2: 出行方式选择多样，往返途中和景点之间的交通要便捷。
0: 真不错，

0: 材料是如何在满足人们需求中不断发展而来的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住房材料来探索一下吧。我们的身边除了自然风光之外，还有很多的人文建筑。请同学们观察一下这三幅图片，它们都是什么呢？相信同学们都能发现，它们是与我们生活最熟悉、最贴近的住房。那么，这些住房又是由哪些材料搭建而成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它们分别是由木材、茅草、砖块搭建的。我知道砖房在搭建过程中还用到了水泥这种材料进行连接。
0: 材料的种类多种多样，那从古至今，我们的材料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想到，在远古时期，我们还不会搭建住房的时候，曾经住过山洞。而随着智力和动手能力的提升，开始出现了利用茅草这种材料进行房屋的搭建。下面，请同学们跟随小导游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更多的材料吧。
2: 中国房屋发展史，从有人类开始，人们为了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于是房屋便诞生了。原始社会的人类不会建造房屋，所以是住在山洞或树上的。我国最早的房屋建筑产生于距今约6000-7000年前，主要代表是北方的半地穴式房屋和南方的干栏式房屋。到了奴隶社会的夏朝和商朝，房屋发展成了木骨泥墙。
0: 通过小导游的讲解，我们发现了我们曾经住过山洞或者是大树，而随着木材、水泥等等材料的出现，我们开始学会了房屋的搭建。那么我们现在更加熟悉的这些材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发展起来的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吧。
2: 秦汉时期，砖和瓦陆续出现，慢慢有了砖瓦房。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成熟，现代的房屋多用钢筋水泥建造。现代建筑其他材料的房屋，发挥你的想象，画一画未来房屋的样子吧。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服装材料、书写材料，还是住房材料，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那么，

跟随着小导游的讲解，我们系统的了解了我们住房材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见得，从古至今，这些住房所用的材料不同，设计结构也不同。我们通过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改善着我们的住房条件。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住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住房材料吧。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启对住房材料的研究呢？你能设计一个

0: 调查表格吗？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同学设计的住房材料调查表吧。
1: 这是我设计的住房材料调查表，分别包含了调查对象，如屋内的门窗、地面、墙壁等，以及调查的结果及理由，也就是他们分别使用了哪些材料和使用这些材料的原因。
0: 同学们可以参考这位同学所设计的表格，或者是制作一个个性化的住房材料调查表。那么在表格制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开启调查研究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同学的调查结果吧。
1: 我调查了客厅的门窗、地面以及墙壁。我发现客厅通向阳台的门是塑料的，门上带有透明的玻璃窗户。客厅的地面是木地板，墙壁表面是纸质的壁纸，而墙壁里我询问了家长，得知里边有钢筋和混凝土。
0: 这位同学所提到的从客厅通向阳台的门是塑料的，它看起来的确像塑料，但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材料是铝合金材质。而壁纸虽然称作纸，但是更加常见的材料一般是化纤材料。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下一位同学的调查结果吧。
2: 我调查了浴室的门窗、地面以及墙壁。我家的浴室门是磨砂玻璃的，地面和墙壁都铺的瓷砖。家长告诉我，浴室的墙壁里有混凝土。
0: 从两位同学的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调查的结果，客厅地面和浴室地面所用的材料不同，阳台玻璃和浴室玻璃所用的材料也不同。那么同学们有什么发现吗？相信同学们都能想到，由于调查位置的不同，他们所用的材料自然不同。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 浴室的地面相对比客厅的地面，在美观的同时更需要防滑一些，因为人们要在浴室中洗澡，谨防滑倒。客厅需要大气明亮，因此需要窗户透光性好。浴室因为涉及到人们的隐私，因此门窗不能选择透明材质的。
2: 浴室墙壁的表面由于需要防水，因此需要选择更为防水的材料，而墙壁的内部也因为它是否要承重，采用了不同的材料。
0: 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满足人们的不同生活需求，不同位置的建筑材料特性也不尽相同。那么像纹理、透明性这一类铺设或者涂装在建筑物表面，起到装饰以及美观效果的材料，我们称之为装饰材料。而像钢筋、混凝土，以它的结构特性为基础的承重材料，我们称之为结构材料。那么，请同学们来观察一下这两幅图片中的地砖，思考一下，它们都是装饰材料。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科学观察呢？相信同学们曾学过，我们在科学中可以利用感官来进行科学观察。我们可以用眼睛来看一看它们的外形特点，比如形状、颜色、大小，也可以用手来摸一摸它表面的纹理、粗糙程度。最后 还可以用耳朵来听一听。

0: 当我们敲击它时所发出的声音。那么，利用感官这种科学的观察方法，能观察到这两块地砖的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吧。
1: 我先用眼睛进行外形的观察，我发现左侧的地砖看起来更亮，而右侧的地砖看起来更暗，更不容易反光，而且上面有纹路。我通过查阅资料发现，看起来暗，上边有纹路的地砖没有上釉。
2: 我用手摸了下左侧的地砖，发现它比右侧有纹路的地砖更为光滑。不仅如此，我轻轻地敲击两块地砖后发现，光滑的地砖敲击声更清脆，而有纹路的地砖声音比较低沉。
0: 也就是说，同样是装饰材料，但是也因为它们的性能不同，所用的地方也不相同。请同学们再来看这两块玻璃，一块是透明玻璃，一块是磨砂玻璃。我们又可以怎样开展科学研究呢？相信同学们能够想到，我们能够利用手边的书籍，将书籍压于玻璃之下，在透明玻璃下所看到的书籍字迹清晰可见，而磨砂玻璃下的书籍字迹看不清楚，说明它的透光性不太好。那么，哪里需要用到透光性不太好的磨砂玻璃呢？我们之前介绍过，像浴室、卧室这一类涉及到人们隐私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透光性不太好的磨砂玻璃，也就是不同的区域，因为它的功能不同，我们就要选择不同性能的材料。那么，我们的建筑材料名目繁多，却大致可以分成这三种类型，也就是结构材料、装饰材料和其他专用材料。那么，面对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实验研究的材料，又该怎样去进行研究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两位同学的好方法吧。
1: 我询问了为家中装修的叔叔，他告诉我了关于钢材的知识。我了解到钢材的强度高，自重小，材质均匀，塑性好，韧性好，工业化程度高，密闭性好，耐腐蚀性差，耐火性差。
2: 我查阅了网上的百科资料，了解到混凝土的耐火性好，耐久性好，整体浇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性好，自重大，不利于建造大跨结构，现场浇筑施工工序多，需养护工期长，而木材的自重小，施工制作方便，耐火性很差，抗腐蚀性差，抗拉强度低。
0: 除了这两位同学所提到的方法外，同学们还可以用查阅书籍、与同学、老师交流等多种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来化身小小的设计师，思考一下，能不能运用我们本节课所学习到的知识，来设计一个个性化的浴室。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分享吧。
2: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我了解到，在设计之前，需要先了解我们对浴室使用上的需求。因此，我制作了一个浴室需求调查表，以帮助我后续的研究。我分别对地面、墙壁、

0: 门展开了需求调查。
1: 同样的，同学们也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或者是设计个性化的表格来进行调查研究。那么，大家都调查到了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0: 由于浴室是我们洗澡的地方，因此所用的材料都需要具备防水、防潮的性能。另外，地面遇水容易使人滑倒，因此可以选用我们之前通过科学观察了解到的那些有纹理、相对粗糙的防滑地砖。而墙壁上，我们可以铺设防水瓷砖，并且需要一直铺到屋顶，这样可以防止洗澡水渗入墙壁，影响到周围邻居。最后，浴室门的选择，我想选用磨砂玻璃，因为它既能保护我们的隐私，又能防潮、防浴水变形。
1: 这位同学的分享真的太精彩了。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哪些新型材料能够用于浴室的设计之中呢？
2: 我之前看过一个介绍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宣传片，片中讲到水立方的墙壁使用的是一种像水里气泡一样的新型膜材料，它耐腐蚀、防火、透光却不透明，而且使用寿命长，可循环利用。不仅如此，这种膜材料表面的摩擦系数非常小，所以灰尘污垢在滑溜溜的表面往往站不住脚。即使表面有点浮尘，只要水轻轻冲一下就又干净了。我真想把这种材料用在浴室的墙壁上呀。
1: 这种新型材料是不是也很适合呢？老师这里也有一种材料，我们看看它适不适合用于你的个性化设计之中。
3: 超疏水材料，这是一种对水具有排斥性的材料，水滴在其表面只能保持球形滚动的状态，而无法浸湿材料。它的灵感源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荷叶表面的微米凸起结构以及蜡状物质的共同作用，赋予荷叶独特的超疏水和低粘附性。来看一个现场演示，其中一个浸湿器用疏水材料进行了处理，将它们浸入水中后，可以看到未处理的浸湿器因为浸水而损坏了，而处理过的则毫发无伤。
1: 希望同学们可以发挥创意，放飞梦想，将自己的想法通过不断的努力付诸于实践。那么最后，请同学们通过以下四个维度来对本节课的学习进行评价。如果大家可以在科学观念维度列举出几种住房材料，说一说它的性能以及用途，那么分别可以获得1至3颗星。在科学思维维度，如果同学们可以根据需求分析住房材料的调查结果，设计实验比较装饰材料的性能，那么可以获得1至2颗星。在探究实践维度，如果同学们能够完成住房材料的调查记录，

蒋琴，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校教师，曾获校第五届、第七届青年教师赛课一等奖，小学数学第12届优质课、精品课、说课竞赛一等奖。

老师们、同学们，我是来自重庆市南岸区珊瑚中铁小学的蒋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老师们、同学们一起分享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交流的主题是东南西北。本节课是以数学学科为主要的载体，同时跨学科的内容包括了语文和科学。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本节课的跨学科设计思路。东南西北教学设计融合了数学、语文、科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具体来说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目标：第一是科学探究目标，第二是语文知识目标，第三是数学内容目标。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科学探究目标，通过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判断生活中的东南西北。其次是语文知识目标，通过树影指向、北极星位置等自然现象，判断一些方向，并根据儿歌判断其余方向。最后是数学内容目标，一，借助已有认知，认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游戏中感知东南西北分布的特点，并能给定一个方向，判断其余方向。二，经历房屋平面图的绘制过程，知道平面上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三，能看懂简单的平面图，会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的位置，并在描述的过程中感受相对性。分析了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接下来我说一说本节课的教学流程。教学伊始，我会引导同学们回忆在一年级所学的方位词，前、后、左、右。接着描述小明在不同转向下前后物品的变化，让学生感受物体的位置会随着我们面向方向的改变而改变。随后自然引出东南西北。接着整合学生已有的跨学科知识，让学生回忆在科学课和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唤醒学生辨别方向的方法。接下来引导学生在抽象认知转换为生活实践，让学生思考太阳是从你家的哪边升起，从哪边落下，判断出东方和西方。再引导学生回忆一年级的儿歌，判断出南方和北方，从而实现从概念认知到空间建构的转化。为了实现空间思维的进阶，我精心设计了方向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自主发现方向的数学特性：东南西北固定不变，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以及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排列。为实现对地图认知的突破，会先让学生自己独立绘图，然后展示不同版本示意图，引发认知冲突。顺势介绍地图绘制的规则：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并利用前期发现的规律进行方位推导。再通过动物园导游图，让学生以狮子山等场馆为观测点。运用十字方向标确定方位关系，在规则学习、口诀记忆、案例应用等递进训练中，实现从三维空间到二维地图的认知跨越。最后，核心素养落地成效显著，既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探究力，用自然现象判别方向，又培养了学生的空间想象力，实现三维与二维的快速转换，提升了跨学科思维，用数学解地图规则，用语文助科学观察，最后运用生活智慧，将知识转化为变相导航的生存技能。当学生理解了太阳东升西落是科学定律，而地图方向标是数学规范时，数学、科学、语文等学科知识在方向判断这一真实问题中实现了有机融合，

破了传统学科的壁垒，体现了核心素养时代做中学、用中学的课程理念，最终达成了知识整合、思维发展、能力提升的三维教学目标。介绍了本节课的跨学科思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节课吧。在科学课《太阳的位置与方向》中，我们知道了借助太阳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方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和方向有关的知识。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数学课上我们已经学习了哪些方位词呢？是的，在一年级我们学习了前后左右。请看，老师带来了一张图片，请你根据图片说一说小明的前面后面各有什么。是的，小明的前面是书桌，后面是床。看，小明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你能根据图片说一说小明的前面后面各是什么吗？是的，小明的前面是床，后面是书桌。哎，同学们，书桌又没有移动，为什么一会儿在小明的前面，一会儿又在小明的后面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其实是因为小明面向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所以前后的物品也发生了变化。由此看来，用前后左右描述时，会随着转动的方向发生变化，因此物体的位置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认识新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东南西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那请同学们想一想，在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去判断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呢？温馨提示，可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学过的其他学科的知识哦，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呢。想到了吗？在科学课上学过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哟。在科学课上，我们知道了太阳是东升西落的，所以太阳升起的一方就是东方，而太阳落下的一方就是西方。在科学课上，我们也认识了指南针，它也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呢。除了科学课上学过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也能帮助我们判断呢。看，这是我们在二年级学习的一篇文章，叫做《要是你在野外迷了路》。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许多辨别方向的方法，例如中午的太阳在南边，树影指向北，夜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北极星，因为它永远高挂在北方。没有太阳和星星时，我们也可以看大树，树叶稠的一面是南方，树叶稀的一面是北方。就连冬天的积雪也在给我们提示，雪化得快的是南方，化得慢的是北方。用这些自然现象都能帮助我们辨别方向。那今天我们就借助太阳来辨别一下生活中的方向。请同学们想一想，太阳是从你家的哪边升起，又从哪边落下呢？确定好的同学把课前准备的东和西的纸条贴在家里对应方向的墙面上。借助太阳，我们确定了东方和西方，那剩下的南方和北方又该如何确定呢？我们仍然可以用语文课上学过的知识。在一年级时，我们学习了一首儿歌，大家还记得吗？没错，就是我们的方向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早晨起来，面向太阳，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

右面是南。现在，请同学们起立，面向家里的东方站好。借助儿歌，找到家里的南和北。找到了吗？根据找到的方向，把南和北的纸条贴到家里的墙上。刚刚我们借助太阳和儿歌，确定了家里的东南西北。那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你有什么发现吗？有的同学发现了，在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中，东和西是相对的，南和北也是相对的。那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吧。请同学们一手指东，一手指西，再一手指南，一手指北。南和北相对吗？正是因为东和西相对，南和北相对，所以在生活中，人们也将这四个方向说成东西南北，这也就体现了相对的规律。那东南西北除了相对的规律以外，还有其他的规律吗？看来同学们都遇到了困难。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个小游戏，看能否在游戏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的规律呢？请看游戏的要求，根据老师口令指方向，请同学们面向东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南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北方，手指东方，手放下，面向西方，手指东方，手放下。哎，同学们，你们在指的过程中有什么发现呢？有的同学发现了，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手指的方向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也就代表了东方一直没有改变。那想一想，其他三个方向会发生改变吗？是的，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一直不变，这也就是东南西北和前后左右最大的区别。前后左右会随着转向方向的改变而改变，但东南西北却不一样。无论我们转向哪个方向，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永远不会发生变化。由此看来，东南西北是固定不变的。那除了这样的规律，还有其他的规律吗？接下来我们一起玩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叫做我会转。请同学们面向东方，转向南方，转向西方，转向北方，转向东方，转向南方，转向西方，转向北方，转向东方。停，刚刚我们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进行了转动，你能用手比划一下转动的过程吗？再看看我们钟面上转动的方向，发现了吗？它们的方向是一样的，在数学上我们就把这样的方向叫做顺时针方向，所以东南西北是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规律，所以在生活中，人们也将这四个方向常常说成东南西北，这样就体现了顺时针排列的规律。那同学们，刚刚我们一起根据游戏找到了这些规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东西相对，南北相对，东南西北固定不变，东南西北顺时针排列。

0: 这些规律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老师给定了其中一个方向，你能够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吗？想一想，最先确定哪个方向呢？没错，就是北方，因为南和北是相对的。那剩下的两个方向，我们又该如何确定呢？同学们，不要忘记了，东南西北是按照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哟。所以南的下一个方向就是西，而北的下一个方向就是东。你们做对了吗？现在你知道这些规律有什么作用了吗？有了这些规律，我们就能根据其中一个方向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那同学们，这个问题你还会解答吗？请你根据小女孩的信息，确定图中的东南西北。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女孩说，教学楼在太阳落下的方向，而太阳落下的方向就是西方，所以教学楼在西方。再根据东和西相对的规律，我们就能够确定停车场在东方。根据东南西北顺时针方向排列，就可以确定旗杆在南方，而剩下的这一个方向就是北方。现在同学们已经会确定方向了，那同学们，你们会用东南西北描述物体的位置吗？请听要求，请你描述一下你房间的东面、南面、西面、北面各有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雨是怎么描述的。
1: 窗户在北面，电脑桌在东面，床在西面，南面是门。
0: 听了刚刚的介绍，请你闭眼想象一下小雨的房间长什么样子呢？想好的同学睁开双眼，把你想象的小雨的房间示意图画在白纸上吧。画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些同学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四位同学画的正确吗？根据文字信息来检查一下吧。窗户在北面，电脑桌在东面，床在西面，南面是门。这四位同学都画正确了。哎，可是老师有疑问了，为什么都是根据同样的信息画出来的房间，他们画出来的样子却不一样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是因为他们制图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规定上面是北方，有的人规定是西方、东方、南方，所以他们画出来的房间示意图也就不一样。那这样交流起来方便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没错，就是统一方向。人们早在很早以前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就将平面图上的方向制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定平面图上面的方向是北方，并用一个向上的箭头来表示。这幅图在数学上我们就把它叫做方向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平面图上面的方向是北方，那你能够判断出其他三个方向吗？利用北和南相对的规律，我们就知道了下边是南方。再根据东南西北顺时针排列的规律，就可以确定左边是西方，右边是东方了。其实所有的平面图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绘制的呢，所以人们就将平面图上的方向编了一

一句顺口溜，叫做"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既然所有的平面图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绘制的，那我们一起把刚刚的房间示意图转动成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吧。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地图的绘制规则。那同学们，你们会看地图吗？请看，这是一个动物园的导游图。你能判断一下这个动物园的东南西北方在哪里吗？是的，我们可以看方向标。方向标告诉我们，上面的方向是北方。再根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就可以确定其他方向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动物园的东南西北方在哪里。那你能说一说狮子山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吗？要想知道狮子山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我们就要以狮子山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它的各个方向有什么了。看。狮子山的北面是猩猩馆，狮子山的东面是鲸鱼馆，南面是大门，西面有大象。那你能用这种方法选择一个场馆，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它的东南西北方各有什么吗？说完了吗？时间到，那老师现在加大难度。请同学们想一想，填一填，猩猩馆在熊猫馆的哪一个方向呢？在这里是要找猩猩馆在熊猫馆的哪一个方向，所以就要以熊猫馆为观测点，确定十字方向标，这样就可以判断猩猩馆在熊猫馆的东方了。那狮子山在猩猩馆的什么方向呢？没错，狮子山在猩猩馆的南方，在这里我们就要以猩猩馆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判断出狮子山在猩猩馆的南方。那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你知道怎么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位置了吗？没错，首先是要先确定观测点，有了观测点之后，再画上十字方向标，最后再看要确定的物体在观测点的哪个方向就可以了。那你能用这种方法继续判断狮子山在大门的哪一方，狮子山在大象馆的哪一方吗？判断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对一对答案。看，狮子山在大门的北面，而狮子山在大象馆的东方。你做对了吗？哎，可是老师有疑问了，狮子山又没有移动，为什么一会儿在南方，一会儿在北方？一会儿又在东方呢。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其实是因为观测点发生了变化。观测点不同，物体所在的方向就可能会发生变化。现在同学们已经会确定平面图上物体的位置了。那现在老师加大难度，请看，小华现在在狮子山。他要去熊猫馆，想一想，他可以怎样走呢？想好的同学可以描一描小华的行走路线。看，从狮子山出发，我们可以像这样走。你能用东南西北描述一下小华的行走路线吗？是的，从狮子山出发，先向北走到猩猩馆。再向。

0: 走到熊猫馆。那除了这样的路线，还有其他的路线吗？没错，我们还可以像这样走呢。你能继续用东南西北描述一下小华的路线吗？从狮子山出发，先向西走到大象馆，再向北走到熊猫馆。恭喜同学们成功地帮助小华找到了熊猫馆。请看，这是小东的行走路线。你能根据小东的行走路线猜一猜小东想看什么动物呢？有的同学猜测小东想看的是大象馆，也有的同学猜测小东想看到的是熊猫。那到底小东想看什么动物？我们一起根据路线来走走看吧。从大门出发，往西走，就走到了猴子山。再向北走到第一个路口，就到了。所以小东想看的动物是大象。恭喜选择大象的同学，你们做对了。刚刚我们一起根据行走的路线推测了小东想看什么动物。那同学们，你们能根据文字信息推测物体所在的位置吗？请看题目。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题目吧。走进大门，正北面是咨询处和无人机。说明咨询处和无人机在大门的北面，我们就要先确定大门的北面在哪里，就可以确定出咨询处的位置了。再来看第二条信息，咨询处在无人机的南面，在这里就要以无人机为观测点，再次验证咨询处就是应该在这里。再来看第三条信息，远程医疗在无人机的东面，就要以无人机为观测点，确定出远程医疗应该在这里了。接着，咨询处的西面是智慧家园，东面是智慧城市，这里就要以咨询处为观测点，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出智慧家园和智慧城市的位置了。同样的方法，先找到观测点，再建立十字方向标，就可以确定剩下两个场馆的位置。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上到这里就快要结束了，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本节课的知识内容吧。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确定方向，知道了可以先根据生活中的自然现象确定一个方向，再根据东南西北的规律确定出其他三个方向，也知道了在地图上我们是按照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同时我们也学会了看地图变方向。那要是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迷了路，我们既可以借助自然现象来辨别方向，同时还可以借助地图来帮助我们判断方向呢。课后请同学们先画出家周围的主要建筑和街道，再用笔描出从家到学校的行走路线，最后用东南西北跟爸爸妈妈描述一下你的行走路线吧。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

0: 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了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等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去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那以前的生活那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吧？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好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地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可以。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这样方便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期，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

0: 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容易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

代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

看待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5: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

0: 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
2: 永吉尼玛。
0: 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

0: 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投资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隆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

0: 死掉了。你看下面有拔牙，很奇怪哦。
1: 云南白药，
2: 哎，嘿，妈妈
1: 啊，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4: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1: 11月开始干旱了，就防护期了，要去山上在这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着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护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4: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护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护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4: 嗯，
1: 铁皮瓦盖的是防护隐患这个除掉。
4: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4: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5: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1: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鼎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芝麻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

0: 啊，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1: 正在摘葡萄了。
0: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2: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3: 这几个怎么样？
2: 应该可以了，
4: 这比较甜。
5: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2: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0: 怎么说，
2: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0: 小铝都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5: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6: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红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红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7: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6: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8: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对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算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6: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
2: 听了
3: 叫的，这个它发的挺快的，
2: 它有热度。哦，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嗯，对，我们这样的，我想测量一下。

0: 嘉宾中秒化冻，知道能不能？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0: 牛肉切好了。

0: 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1: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炖牛肉。
2: 哇，
3: 辛苦了，
1: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4: 的，红酒做的，
1: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2: 很香，很好吃。
5: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0: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 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微光成炬。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谢谢你。
1: 虚惊一场。
2: 社区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复杂，也比较繁琐。噪音扰民的问题，跑毛地漏的问题，暖气不热的问题，猫咪跑掉了，小狗走丢了，监控录像去查一下，说哎，我忘了关火了，孩子可能叫不醒，让社工敲一下门，家里面没电了，然后狼却打不着了，断电了，短路了，是怎么回事？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些大事小情吧，居民通过各种方式找到社区，所以我们也是乐此不疲的，跑上跑下的在给居民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小南庄社区呢是由五个小区组成，人员呢是4100多人，1689户，差不多180个电话一天要接。我们有40多个微信群嘛，然后居民在微信群里面提出的诉求，我们社区呢会及时响应。
3: 今天啊，在大家百忙当中把大家请过来啊，是因为我们近期啊，就是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新能源车辆充电难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通过大家商量着办的这么一个形式，来解决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那个问题，开展一个讨论。
4: 书记，我家买了那个新能源车，但是咱们小区装不了这个充电桩，这样太不方便了。
5: 想充电的时候，那块老有别的车停在那儿，我们就没法充。
4: 我每次都要去外面去充电，请您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小南庄社区是比较典型的老旧小区了，是我们现在还是高压制管电，电容量呢是严重不够的，所以现在供电局呢没法在小区里面再安装那个充电桩了。我们现在是有新能源车有50多辆，实际充电桩呢才37个。
6: 这个停车场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去在场地内安装充电桩，它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地铁的这个场地，它怕它影响它的主体结构。
3: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一起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咱们。
2: 后来我们也开了 N 多次的会，大家坐在一起想办法，出主意
0: 啊，
2: 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把这个资源，就是能够对接，或者是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通过几轮的，就是征求意见啊，那么在现场的大家商量着办，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寻求一些资源的一些对接啊，最终呢就是我们海底街道跟那个区城管委给我们对接了一个首钢承运的就移动的那个充电车来试运行。

0: 梁庄乡亲居委会。
1: 那个乔治，我先过去拿烟花，把那个灭火器放下。

0: 这个确实帮我解决了很头疼的这个问题，不用大晚上去充电了。一次的话大概80-90度电左右。
1: 又在这晒太阳呢，那个姐呢？钱姐呢？
2: 我们小南庄社区呢，老年人也比较多，总共有1100多人，差不多达到了20%多的那个快30%的那个比例了。就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呢就是通过大家做事，大家商量着办，来共同解决他们的那些急难愁盼的这些问题。通过这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建立了一些深厚的感情。
3: 我电话，你俩不都有我们电话吗？就在群里面或者电话里面招呼一声。
4: 好吧，早日康复。
5: 谢谢。
6: 从他上居委会来那天我就知道，确实人不错，确实人不错，办什么事都为老百姓着想，什么事都跟大伙商量。
2: 大家商量着办，其实我们是改变了我们基层治理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嘛，肯定有不同的声音，需要我们呢去达到一种共识，求同存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家商量办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指引，这是我们海淀比较独特的，相当于一些楼性治理似的。另外一个呢，大家又能够接受，它是很接地气的。
7: 它个子特别小，小巧玲珑的，可是干起活来滴滴噔噔跑得快着呢。对这些个孤寡老人什么的照顾得特别好，我每次从这儿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个柳书记

0: 这屋子里还亮着，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1: 儿子儿媳妇就说说的，咱们得给人家小区赠送一个。
2: 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
3: 应该的，你为居民着想，
2: 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做好服务。哇，谢谢。好，姐，好，再见啊。
4: 其实，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反倒是我想感谢他们，就是在20多年的日日夜夜里面，总有那么他们在温暖着我们，真的，就点点滴滴，我们接受到的温暖太多太多了，就是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大家去服务好。
2: 昨天发生了一起那个高空坠物，然后我想去楼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新做的那个防水是吧？防水层。这个东西是干嘛使的？您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呢。
5: 基层安则国家安嘛，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基层把这些工作给做好了，社会才能稳定。
6: 你们了解漏水吗？
4: 对对对，漏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5: 那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回到社区里面来，和谐的、融洽的啊，然后有幸福的拥抱嘛。啊，希望就是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但是能实现大家幸福感的社工。我是柳春英，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0: 好好的一个大闺女为什么去当木匠了？有很多重身份的自由职业者，基本上就是一个斜杠青年。
1: 你让他手里抱着不行吗？就当小宠物行不行？
0: 我叫朱静韵，93年，做木工也已经3年了。
2: 这个什么时候帮弄出来？
0: 好不好？要哄。这样这么酷吗？
2: 对呀。
0: 做好了吗？那要不然峰哥，哎，峰哥人呢？
3: 站远一点。
4: 好厉害啊！激
5: 光打印吗？
0: 这个是吗？
6: 下一个是我的吧。
0: 好了，可以了。
7: 除了那个还有另外一个，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到之后，在那个然后复制粘贴，粘贴好了呢，
8: 然后直接画出来的。
0: 精疲力尽，不行了。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建筑学，有一门课是古建筑和斗拱啊、榫卯啊，然后就对这个产生兴趣了，还自己动手去做木工。以前女生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靠机械也能做到了。我自己84斤，我一直都是长发，就是探索一下自己不同的造型了。想剪短发了，就直接就冲过去剪了。买手的话，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东西，保留木头它本身的一些特质吧，它本身的纹理就已经非常好看了。很多首饰呀、耳环呀、挂坠啊，特别是耳钉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乱，根据这个需求自己去设计做的首饰盒，就卖得很好。开始做 Airbnb 的初衷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
9: 那毛为什么不停地掉？吸完还有，真的是无数的毛。
10: 镜头播出来，肯定好多人评论说你虐猫啊。
0: 做到时间坊的时候，精力很分散。现在我专心做2天的 Airbnb，
9: 帮我一下，
0: 自己能搞定的就搞定。Airbnb 的床架子、茶几啊、书桌啊这些的，就是自己搭。
11: 评价写好一点哦，
10: 我要给5星好评。

0: 还有礼貌吗？我要准备走了。
1: 喜欢我家吗？
2: 喜欢。
3: 私教斜杠，买手斜杠，然后房东，说的好听是斜杠青年，就是同时打三份工啊。基本上就是努力赚钱，赚的存够了，那就出去玩。哪怕是男朋友愿意给我们买东西，我也更愿意自己

0: 我从进大学开始就开始找兼职嘛，
1: 当时还没有放弃我的专业，我去了两个不同的院，然后都实习了超过半年。理工大学的那个上虞校区，整个学校的建模也是我建的嘛，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0: 我自己
1: 二本啊，大部分实习生也都是浙大的或同济的呀，就说你这个学历我这里是留不了你的。句话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我是不喜欢去当凤尾，
2: 感觉这个好难磨呀，磨出来的那种铃铛就一颗颗的感觉。
0: 是家人吧，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干的这个行业，我跟人家介绍的只能说你是个木匠。
2: 上次说欠你的一个项链做成了一个手链，
3: 这是一般般啊，你看这个是到底是手链还是脚链啊？
2: 我很老吗？
3: 没有，我怎么敢？你是我姐姐。
0: 就完全没有靠爸妈证明给家里人看我选择我的爱好是没有错的，是没有经济支持，但是至少不反对，还是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
3: 这里还有果实，
2: 你看有的耳环就可以做成这样子的，
4: 作为首饰的灵感。
0: 刚好能以这个爱好养我自己，多少摸索出一点点自己想走的那个方向了。

2016年，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开始进驻孔美村，那么我们就发现孔美村呢，无山无海，地少人多，资源比较贫乏，这个在农业产业啊等各方面发展比较受到限制。即使有些想发展，因为受教育的原因，他找不到什么一个好的办法。因此，孔美的脱贫不仅需要在经济上的脱贫，更需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们工作队一共有3个人，那么我是队长。新总扶贫开展之后呢，我们都是住在村里面，跟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刚开始来到的时候，应该说村民对我们是比较排斥的，因为他也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来这里做什么。那么那个阶段呢，我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每天有事没事都一定要村里走一走，在村民面前混个脸熟，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会好奇，会主动跟你搭话，然后后来他们就了解了你的身份之后，他们会互相传递，哎，这个是梁队长啊，这个是我们的村的第一书记啊，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然后他们会主动把我们请进家里面去一起喝茶，反正有事没事唠嗑几句。我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在跟你的各个公告栏上啊，还有微信公众号上啊，都进行过公布，让村民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我，不管大事小事。2016年进村以后呢，我们发动我们建筑学的一些师生力量，还有设计学院的老师，对孔美村的一些历史传统一个文化习俗进行了这个全面的梳理，把我们的农民的力量一起组织了起来，对孔美村进行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其中对他们的一些古村落界定了一个保护区，对古建筑进行了一个修复。

2017年，我们根据村民的意愿，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条件，从华南农业大学引进了3个品种的优质的水稻，进行了试验种植。经过了1年多的试验，提升了农业种植的品质跟效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结合我们红梅村的历史传统的文化包装，进行了文化创意的设计，以这个优质农产品为载体，把我们红梅村的历史人文也推广出去。在文化教育这一方面，我也是我们开展红梅村扶贫的一个重点。除了保护红梅村的传统的古村落古建筑之外呢，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古村落活化的一个思路，用一些现代的元素，添加一些创意的设计，利用我们建筑设计学院的一些师生的力量，把一些很多学生的建筑创意搬到我们的村里来，跟我们红梅村民一起开展一些社区的营造。在一个共同建设一个创意的项目建筑的过程中呢，给我们的村民开展一些教育和一个美育的实践。经过2年的帮扶，已经帮助我们76户265人实现了一个脱贫。更重要、更长远的影响是在精神上的脱贫。我觉得是使命跟责任的一个趋势吧。我们家里本身也是从农村出来，然后知道农村发展需要一些新的观念，需要人才，需要人去带动他们发展。当我第一次来到基层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村民对发展的迫切的希望，而我们作为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承载的一些历史的责任。

0: 那个战甲队呀，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啊，那个跟着战士，跟着先锋部队那一块上前线给抢救伤员、抢救牺牲的战士，都往下抢，都往下抬，他们也有伤亡。
1: 腿两次有车祸，特别是这个安徽那个地方，住了一二十天。两个月有个小产房那时候。
2: 有个一个腿一个脑的，非要赶着做军装的，都是一加班，夜加班的，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60多万人呢，60多天呢，吃的、喝的、打的、睡的、穿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
3: 支援。南边就打第二阶段，打黄维，黄维是刘邓打的，他一共7个中队，他部队不满员，没有炮，炮少，
1: 双这边两大车队嘛。 北边这是个大营，南边这个小一点，上面有国民党，有2挺机枪，他那个双管机枪，他是机枪不要弹带的，有个爆弹机，子弹往里抢，自动补。后来没有办法，怎么不得上不去？那时候还厉害，那是2挺火种啊，哪上得去啊？
4: 但他的这个火力啊，对我们没办法，这个坚持了7天，打得很紧张，打的最后呢，打到警卫连，连西林部的警卫连啊，这京东连啊，都抽去了。
5: 我当时呢，4连的卫生员，那个那狗号很浅，我的个子也很高很浅，就是前面已经牺牲9个人，我走很，我因为走后边，2营的营长姓贾。 他就在我前面不远就倒下了。
3: 打以前嘛，我们都是满员的，都是180。

0: 有吧？说下来以后呢，全部打完了，全部牺牲了。我记得连长牺牲以后呢，应该是第一代的人是一排排长，结果他站起来讲话这个时间呢，一枪就给他打死了，啊！国民党一兵一枪就打死了。
1: 连长牺牲了，啊，又有排长代替。排长去世了以后，有的部队卫生员当连里边当排里边来指挥打这个仗，啊，把剩余的人组织起来，都来打。
2: 这营长马二十三名那个支持旗队，那都是组织一旗队二旗队嘛，组织一个旗队梯队，一直上去，还没走到地方，伤亡了一半，马上跟那时候，那个地方离这个团指挥所也很近，团指挥所发现这个团长，马上下命令停止攻击，你伤亡忒大了。我这多少人死了，你等到天黑。
3: 当时医院的领导呢就说，淮海战役呢这个战争比较大，人数参加的人数很多，伤员呢肯定多，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这个医院呢，我们这个所呢，分多个小组来收治伤员。我们这个小组呢，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两个护理员，一个炊事员，我们五六个人组成。
4: 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收重伤员，医院就在这个地方，收容伤员。救死扶伤，
5: 救死扶伤，只能说扶伤，救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那时候死人那么多？那是一直流血。那时候的团长要说打一支喷嚏的，你的百姓更不要说吊一瓶水了。失血再多，你也没水给你吊。
3: 当时的淮海战役确实是伤员太多了。我们这个五六个人呢，就收了120多个人。你没有多少人，你咋个办？你不可能集中起来住，都是分散的住到老百姓家。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嘛，手术也简单，连个隔离衣都没有啊。手术就是穿着平时的那种就做手术了，所以那时候呢比较艰苦嘛，物资也比较缺乏。
5: 那时候我们的医院说良心话，药品只有红红电油，泵内都是40倍，就是咱们都是这个医院的倍，40倍以后搁锅里煮过了以后撕成布条，然后我给你做包扎。把这些病人，因为这伤员从战场上抬下来，包好以后赶快转走，你后边担架队要跟上才管。大家这不跟上，你就上面走，你办啥的？那就是对老百姓的美满。医院的就是弄点绷那条，给你把伤病包上。
4: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医务人员，白天昼夜要巡逻，不能够伤员有什么差错。这个一有差错的话，这个就不得了的事情，啊，战场上下来，因为他身上都是血，水，那个腥味很大，哎，那么这个狗啊什么的，哎，也咬了那个房子说，是吧？
6: 防疫的难民是最激烈的。南门呢有一口吃水里的井，双方吃完个都要水，你也去搞水，我也去搞水，你我去搞水。

0: 我去告谁，他来告诉会查查。双方争夺这口井，也牺牲不少人。
1: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早上包子、油条、胡辣汤，晚上饺子、锅贴，哎，绿豆汤。军队打仗要吃喝，吃喝要靠人民送。人民战争力量大，人背马驮，车子拉。我就写了这一条啊。
2: 吃的好嘞，吃的好。就在打仗的时候也都是可以的，后边有炊事班嘛，炊事班他就是专门整些饭给我们送上去嘛，有包子，有馒头，哎，那是不是？那在战壕里吃，拿着包子，拿着馒头，那吃。
0: 都搁在战壕里吃，战壕里住。啊，那淮海战役六十天都那么打，那么过的，
3: 有只有三天，打上三天仗不歇连，民兵推着小车送来了，哎，就有猪肉吃。
4: 三点多钟、四点钟，吃完晚饭以后，就开始行军。他因为这个国民党有飞机，白天的呢，你要是行军以后，有飞机叫要你。那你就必须得晚上行军，每一天吧，120华里都，130华里。
5: 不用吃烟，一点点棉花，一听着，一看着火，飞机就撤了，就去炸去了。走那一大溜人，也上，在那耍吃，都剩一个吃烟的也没有，都是一大溜一个吃，不叫吃烟。
6: 我就看了担架队来了，我说哟，怎么俺爹来了？你这不奇怪吗？他怎么来了？他又不给我们一个年代，又不只给我们一个部队的，你看看巧不巧？哎呀，你把女孩子爹爹都在里头，就漂亮。都是那乡下村，什么二村啦、三村啦、女村。

0: 一提一老，一提四百多斤哦，哎，也了不得啊！哎，那时候吧，我个子小，我不能提，我光能给人拉。哎，俺那个班长个子大，他叫王金荣，他提我拉的。
1: 我家喂个马，他来，他咬人，哎。那就得我讲说，你大车装好了，你得去。我说好，那你就去了就，送到双子街，卸点货那就回来了就。
2: 这个磨的面，磨的面都叫那太平车，过去是四个轮的太平车，都牛车拉住，上前沿送，天天几十辆车也送面，摞大饼，搁家搁摞饼，在那个鏊子上，鏊子摞的饼快吗？啊，摞着饼，一摞一摞的。
3: 南方人不吃咱这馍，他吃米，给他做一锅米饭，完整一摞，那个馍的人搁米饭，米饭的人再搁馍，再给他搁着大被盖上，到前线给人送去，拐过来拉一车死人，那头年打到过年，送好都得有七八趟十来趟。一个里子来装两个的，他不装两个，他装不完了，火烧。装三个人，不管了，装不下去。
4: 弟兄们，我听了共军的喊话，冒死跑到这边来了，我们受到了优待。
5: 国民党失去了民心，没有老百姓来支持，依靠他的后方来，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依靠飞机，那怎么能供他80万军队呢？

0: 这个供不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宣传队用这个说给他喊话，说过来有馒头吃，他真的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解放战士有很多啊，那么我就最容易接触他们，我最有说服力，是啊，所以我一直当做政治战士。打仗的时候呢，平时巩固部队，打仗的时候就向敌人阵地喊话，这个就是我的任务，拿一个纸做的筒筒。这 用广东话跟他们喊话，我们部队都是讲广东话，有的国民党的部队，他听着我们讲广东话，就跟着我们走啊。一看这是晚上嘛，你到了白天以后，我们部队这么人多了，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广东的兵。跟着我们走了，那我们就这样吧，马上就来，知父知母。
2: 开始时间允许，还集中起来训练，后来就来不及了，伤亡太大了，就是俘虏过来直接补充到班里去。
3: 解放战士有的愿意留下来的，还有一些不愿意留下来的，也有啊，这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但这是，底下这个榴弹炮，这些炮手，好多人都愿意留下来的。
4: 国民党的那个士兵，他经过训练呢，还是不错的。所以那个思想一转变以后啊，马上就看到，就是知道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这个战斗当中也一旦的投入战斗以后呢，也很勇敢。
1: 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知父知母，当时马上就教育他了。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不一样，为谁打仗？我们共产党的兵是为谁打仗？马上来讲他，信了我们的人了。
5: 四圈都是咱的部队，铁南京运来的这个馒头、烧饼和棍子来，撂到这咱家下边，撂咱圈里头了，他老婆要吃了，到门后他就放毒了。
6: 解放军给他很硬的，最后扔的毒气弹啊，就是催泪型的。
3: 我从这个口子酒那个地方过来的，这个。这部队一个连一个连的往西走，但是我都看到了，那个酒那么响，没看到人抢着喝酒。
6: 我不会喝药，是因为在老百姓那在那个徐州那儿我打了一针药，我一个嘴上捂嘴那个，倒还不是有用用当就是。我们方面也还有透明纸啊，就亮纸啊。我把烟缸先粘上，有涂抹找涂抹人，没涂抹找尿撒尿，这撒尿扔了先粘上。结果现在那个透明纸啊，先把烟糊起来的，糊起来俺那半烟没倒下，俺那半烟没倒下。哎呀，现在有的别的战士呢，他没方便。有一天到那儿，也睁不开眼了，光流泪。俺那半年是安全的，很安全的，没中毒。
7: 打了杨文学以后，当为杨文学，杨文学。也是一个师，国民党一个师，在一个师里。

1: 周围用汽车方位，一圈汽车作为障碍物，我们六十六团担任北面助攻，我们四连担任二梯队，在村落战当中消灭敌人。
2: 你咋回来？我咋回去？打了三次，才把大红庄占领，消灭了国民党的十八军。十八军的军长原来是胡琏，胡琏是红四零以后，由杨北涛接任十八军军长。没有那个榴弹炮炮团，打不了红围，所以三野派了。
3: 基本上是五个中队，正规参加战斗的是三个中队，三纵、七纵、十三纵，加上特种的炮团。
4: 所以以二野为主力吧，但是我们也配合呢。二野呀，把那个王维集团消灭了。我是炮班，没有武器啊，怎么打？我就。
1: 在这个地方趴着没敢动，你出一动就回就完了。后来这首长啊，就命令炮兵推进，就去上去，顺着战壕往前进，到这个双队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将军这是个。
0: 500米不要瞄准镜，从这炮筒里面直接看到这个枪眼，那时候炮弹也少。命令炮连连长，三发我说三发，必须把这个机枪给我打掉，那还不错。三发没打完，打了两发，这个机枪是哑巴了。
5: 那说明人没有了，是吧？说明这样不得一轰，两个大土了得，不得全部占领了。咱这个逮的这个武器呢是天然胶武器，天然胶武器，那一米多公尺的这个大枪，都得上去，逮的那个武器。 咱枪也换下来，你就得上交，你不得下交，你后勤怎么能知道？换的枪，这些你打到一个服了一个人，就咱队这冲冲锋枪，他人人都是冲锋枪多，冲锋枪带占了一多半。
6: 达到这个投降，投降不行啊，他过不过这会合不好过呀，都拉了死死了，垫着火桥，开了汽车，像红围的兵，都买垫那个平的砖啊，垫着石英桥，都得一撂，垫着桥，都石英桥的一撂，在那撂。
2: 要有一个受伤的，那不影响的，想枪砸死撂下去。我说的，那是你拉壮的，拉过来的，不能砸死他。你走吧，他跪着骨磕头，你别磕，你走吧，上北区，不能砸，不能砸死你。就在祸害上，一的西南角，那个双堆集，打得很激烈那个地方。 哎，我记得最清楚的，最后那一天，我们那个那我在，九团三营，三营七连担任主攻，150多人那个连队打了还剩7个人，连营长都打死了，惨不惨？就那个人就眼看着往那倒。
7: 因为他多数呢都是失血过多，就牺牲了。牺牲了以后呢，我们就只有请老百姓啊来帮我们。

0: 把他们卖掉了，找个木板板，最多写个名字，写个部队的番号，其他的就没有了。
1: 没办法，
2: 死人太多了，也有我们的，也有他的，想起也惨。
3: 烈士的面目都想得清楚，但是名字记不得了。指导员也牺牲了，连长也牺牲了，去哪里找名字啊？
2: 连长也伤也惨，但是伤的即是最惨的。

十七八岁的一个社会人，都有年轻的。那年轻的他也不能拿走啊，就得卖点人。反正钓啥就给他十个一个呗。那也就算他卖啥没有了。那一人走路就在拐那儿看，连个分格他都没有。那反正长了他就都无话了，也不知他姓啥。那没有名，那不知姓。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质

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去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

0: 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1: 好。
0: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说不热阿瓦夸烈小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亚斯德恩。大家听得懂吗？
2: 听不懂。
0: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岗廊，红薯洋芋包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十八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十八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十八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3: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0: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十八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十八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十八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十八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十八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十八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十八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十八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十八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

5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

0: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十八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十八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1: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0: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十八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那就是晚上就是老人家的骂声、小孩子的哭声和狗叫声。为什么会是这三种声音呢？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来照顾，爷爷奶奶又没有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一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瓶颈，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再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三个月啊，处处碰壁啊。这个时候他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三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

0: 那么，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1: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2: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3: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但是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18栋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18栋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18栋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18栋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所到之处，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所以说，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18栋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兰。龙仙兰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兰。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18栋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仙兰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仙兰包了一个红包，龙仙兰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仙兰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3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4: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啊。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1: 太厉害了。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18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18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18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18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18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2: 见过。
0: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2: 黄色。
0: 心呢？
2: 红色。
0: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18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18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由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那是18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啊，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18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18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地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18洞的猕猴桃？
3: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18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3: 甜。
0: 好。
4: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残队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18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18洞村投了100多万元，

0: 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1: 我们十八栋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栋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栋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2: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3: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1: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4: 孩子们，看到十八栋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5: 老师，现在十八栋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0: 现在的十八栋村的人呢，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4: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十八栋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十八栋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0: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十八栋村去。
6: 十八栋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7: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十八栋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6: 如今十八栋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厂、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十八栋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十八栋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十八栋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0: 提出了三色相成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十八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创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十八洞村的红色故事。十八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十八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治愚。贫穷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头脑空空，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十八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清晨，喧闹的锣鼓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峡江古镇。古镇里又有孩子满月了，接到喜讯后的娘家人背着祝米纷纷前来祝贺。在昭君镇，送祝米的传统由来已久。每当古镇人家有孩子出生，他的父亲就要第一时间前往妻子的娘家报喜，娘家人再约定好日子，邀请亲朋好友挑着喜物前来祝贺。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贺礼通常都是当年新收的稻米，送祝米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如今贺礼越来越丰富，各式各样的新鲜山货透着满满的幸福和喜悦，热热闹闹的喜宴庆贺着孩子的出生。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这个刚刚满月的小家伙将和背篓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当地的风俗，满月后孩子就可以坐在背篓里，由妈妈背着串门做家务干农活。长大后，他将接过母亲身上的背篓，用自己的双肩去背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古镇人就这样用小小的背篓背负着生活的辛劳，也背出了丰收的喜悦，更背出了大山人家骨子里的自信和刚强。
1: 家家邀仪一大群，热热闹闹送祝米。千百年来，昭君古镇一直延续着满月送祝米。对古镇人来说，他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愿，更是世代传承的背篓精神。
0: 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北侧的昭君古镇，在青山碧水的环绕下，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古镇原名高阳，因是西汉名妃王昭君的家乡，后人便把这里改称为昭君镇，以示纪念。钟灵毓秀的山水孕育出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关于她的故事也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公元前52年，王昭君出生在湘西河畔的一座小村落中，其父王壤是一名武将，为保一方平安，他常年带着儿子驻守边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们这种为国尽忠、征战沙场的担当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幼年的昭君。有一年，昭君所在的村庄遭遇大旱，那时正值庄稼生长的季节，大人们心急如焚，纷纷上山寻找水。

0: 员。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小昭君也想为大家做点事儿。一天，他在外面玩耍时，无意中发现一处岩石缝里长出了一株荷花。自小聪慧的昭君当即有了想法，岩缝里既然能长出花，就一定有泉水。于是他约了十几个小伙伴去凿岩石。
1: 兄弟姐妹呀，老兵在这挖呀挖呀挖，手都挖破了呀，有的挖着泡了它，有的流血了呀。有些人说这个地方没有水，我们不挖了，都走了。
0: 连续多日的劳而无功，让许多小伙伴都放弃了。但昭君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不顾受伤的双手，日夜不停地凿着岩壁。几天过后，一股清泉从石头缝里冲了出来。
1: 2000多年了，人们都记得王昭君，所以说一直称为是两两泉，是王昭君给我们带来的甘泉。
0: 这股甘甜的清泉不仅缓解了当年的干旱，从此之后也成为了当地人最方便取用的水源地。王昭君的绝世才貌和聪慧能干，顺着湘西河水传到了京城。公元前38年，汉元帝昭示天下，便选宫女，昭君作为当地首选进入皇宫。5年后，北方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汉朝请求和亲。
1: 长达11多年的战争，匈奴和汉朝这个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是我们想到的这个和亲之策。王昭君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是主动申请，那种胆量，那是一般的女子是很难做到的。
0: 为了平息战火，这位外表柔弱、内心坚韧的女子告别了故国，嫁往千里之外的塞外。昭君出塞，结束了匈奴与汉朝的百年对抗。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焉知，意为言胡得知，国以安宁也。汉元帝为了纪念此次和亲，特改元靖宁，即边境安宁。王昭君这位奇女子，以其大格局、大智慧、大担当，得以名垂青史。2000年的时光里，王昭君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传扬。无论是楠木井、娘娘泉，还是涓涓流淌的湘西河，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被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印记，不仅寄托着家乡人对昭君的思念与敬仰，更把这份勇于担当的精神镌刻在这片山水间，历久弥新。
2: 昭君临水而居，横于溪中浣手，溪水尽香。这条昭君曾经浣纱洗衣的湘西河，不仅哺育出一位美丽坚强的女子，也孕育出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勇于担当，
3: 上演着一首首感天动地的抗战诗篇。
0: 河的壮美，山的博大，赋予这片土地刚毅不屈的筋骨，也使得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鲜明的性格特质。当地流传的一句话，高山也怕挨打杵，意思是说这里的人们靠着一个背篓，手握一只木杵，再艰险崎岖的山路都能被征服在脚下。历史上一代代古镇人就是这样背着重物往返于深山峡谷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双肩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在国家危难之时肩负起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70多年前，日本侵略者计划夺取重庆，而进攻重庆就必须打通长江，打通长江就必须占领湖北石牌。在那次战役中，距离石牌近100多公里的昭君镇成为了抗战前线的大后方。
4: 所有的军用物资要从船上 由南汉运到湘西口，

0: 起步以后再用木船用纤夫拉到高阳镇，然后再用民夫用背篓运到前线。
1: 那段时间，湘西河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线，临河而居的古镇人纷纷加入到运输物资的民夫队。
2: 那个时候就走这样的河床啊？
0: 是的，
2: 很难走啊。
0: 而且那河南走山里啊，经常下暴雨，一下暴雨就刷红包吧。
2: 那很危险呢、
0: 很危险，民夫队也不知道啊。
1: 有一次连日暴雨导致洪水泛滥，一位名叫杨文九的背夫发现另一位老乡在涉水渡河时因脚底打滑不慎被河水卷走，那时已经上岸的他没有片刻犹豫，立即跳进水中营救。危急时刻，杨文九忘记把背上的军粮卸下，湍急的水流冲击着背篓，肩带死死勒住了他的脖子，但杨文九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拼尽全身力气把老乡拖上了岸，而自己却被洪水冲走。在这条水路上，随时都有人牺牲，但民夫们没有退缩。在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他们知道肩上背着的不仅仅是战备物资，更是家园之重。
0: 我算个账来听，他这里住的有6-7万部队，每个士兵一天吃1斤半，要每天都是10余万斤大米，全靠民夫队送到前线，就是那么上上下下呀，川流不息。
1: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无论是河谷西涧还是崇山峻岭，打杵声始终不绝于耳。据统计，从1940到1945年间，4万多民夫共运军米1170多万包，面粉14000多袋，食盐19000包，枪支弹药50多万箱，其中不幸牺牲的民夫达1100多人。为了守住国土，民夫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用生命担负起了为国为民的重担。同样也是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位老人为了守住文化以死相拼，并发出铮铮誓言，守藏之责重于守土。1938年6月，日军逼近武汉，湖北省国民政府准备西迁。当时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的近15万册图书中有许多都是国家级文化遗产，然而时任馆长的谭锡恩却发现这批珍贵的图书没有被列在西迁的名单上。
3: 保存古籍就是保存我们的民族的文化，保存国家的命脉，所以谭馆长极力地争取要西迁。
1: 出生在昭君镇的谭锡恩，自小受家乡文化影响，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当时已经65岁的谭锡恩到处奔走呼喊，终于把这批馆藏图书列入到省政府先行转移的计划中。临行前，他从15万册图书中选出最有价值的98000册，分门别类装进170个大箱，随后和同事们按照事前设计好的线路图溯江而上，前往恩施。为了保护书籍，谭锡恩每天都打着地铺睡在甲板上，尽管他日日夜夜小心谨慎，一刻不曾离开，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3: 搬运工不慎呢，第134号箱子的盖子损坏了，书籍呢有12册都落在江中，感觉到自己没尽到责任，不只是失职，而且干这种犯罪。
1: 对于这次事故，谭锡恩非常自责，他专门上书省政府，

0: 做出深刻检讨。从此，老先生更加小心翼翼地守护这批宝贝。由于西迁途中遭遇了日机的空袭，无法继续前行，为了确保图书的安全，谭锡恩只能选择家乡昭君镇暂时躲避。
1: 这个洞就是当年谭老先生藏书的地方，他和他的儿子还有部分的图书馆的职员都生活在这个地方，二爷守护着这个图书。
0: 在古镇休整期间，谭锡恩不间断地对家乡人民开放借阅，目的就是宣传抗战，鼓舞大家的士气。当时山洞潮湿，为了不让书籍受损，谭锡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大家把书籍拿出来翻晒。
1: 有一次他儿子帮他父亲晒书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呢，就把这个书掉到地上，他父亲非常生气，当即就打了他一巴掌，并且说啊，人生百年，书传万代，守住书籍就是守住生命。
0: 老人家的一番话让儿子记忆深刻，也由此更加领悟到父亲的一番苦心。在从古镇继续西迁的途中，谭锡恩的儿子为了保护这批书籍，被日军的炮弹击中，不幸牺牲。这位年轻人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守住了文化的火种。在谭锡恩的西迁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迁历时三年，每丢失一本书，老人家都有详细记录，但对于儿子的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历时三年，170个大乡7次辗转，1000多公里行程，谭锡恩和同事们终于把这批古籍珍本及版片全部运到恩施，98000册图书损失还不到1%。
2: 冒着敌人的炮火、飞机的轰炸、风吹雨打、遍体受伤，芝麻旗帜倒运，损失值600多册，这个真是了不起。
0: 谭锡恩用他的行动践行了守藏之责、重于守土的誓言，他的勇于担当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3: 远离了硝烟和战火，如今的昭君古镇处处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小镇人把一片片荒山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果园，到了收获的时节，小镇当中到处都飘散着柑橘的香甜气息，这是收获的喜悦，更是幸福的滋味。我带着个门柱
0: 摇滚，劳作之余，古镇人爱唱歌，兴山民歌源远流长，音调奇特。经考证，距今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被誉为巴楚古音活化石。千百年来，兴山民歌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口头传播延续至今。今年已经83岁的陈家珍打小就痴迷兴山民歌。
4: 啊，太好听了。
5: 我们这个农村里住了在坡里干活了，就在这个锅吃了锅子的，他一搞生产也不怕热，
4: 啊，心里有干劲儿。
5: 哎呀，有干劲儿。哎呀，一个太老板又是新那年呐。
0: 老人家年轻时嗓音高亢明亮，唱起兴山民歌韵味十足，十里八乡的学艺者纷至沓来。歌师傅这个称谓传遍了整个古镇。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兴山民歌悠扬的曲调开始慢慢消失，渐渐被流行音乐所取代。唱了一辈子的陈家珍看到这种状况非常着急。
5: 这个果子有失传的，我今年我都83的，哎，你个人你怎么说的，叫什么事都说不到了。我们爹也死了，过都了死。

0: 你肚子里得装肚子里，那有什么意思呢？
1: 陈嘉桢觉得兴山民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自己有责任把它传承下去。于是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走村串户，开始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歌本。由于不识字，他就把歌本从歌者手里借回家，让丈夫女儿或孙子帮忙抄下来再念给他听。年纪大，记忆力明显不如从前，一首短短的民歌也要记上一个多星期。
2: 记了多少本这样的歌词啊？
0: 都有上十本了。
2: 您会唱多少呢？
0: 那原来记也记不住。也是今年落河
1: 一呀呀。如今在他的带动下，陈嘉桢一家四代人人都学会了兴山民歌，就连9岁的小孙子和更小的崇外孙女儿也学得有模有样。2006年，兴山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嘉桢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如今耄耋之年的老人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开始走进古镇的小学，义务教孩子们唱兴山民歌。古朴悠扬的曲调又在青山绿水间回荡起来，陈嘉桢用他高亢明亮的歌声歌唱着家乡，为后人留下一份难以割舍的乡音乡情，更留下了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文化之魂。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人，永远是远方游子最魂牵梦绕的记忆。向涛，中国科学院院士，离开家乡快40年了，可每次回来，他都会发现家乡又变了。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份亲切感依然浓烈。
3: 小时候柑橘丰收了，我们去摘完柑橘以后，然后把它背下来。小孩一般就是把它背满就够了。但如果说是像比较大人的话，也许上面还再加一个就是筐。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我想我后面的有很多也受益的，就比方讲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啊，包括一些就是这种敢于拼搏的精神，我想也是从那个时期锻炼出来的。
1: 每次回到家乡，向涛都会回到母校和老师聊聊天，和同学们聚一聚。对于他来说，古镇悠久的文化始终影响着他的人生。1979年，向涛高考以物理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华威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科学研究。1998年，祖国的一声召唤，向涛当即决定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环境和丰厚的物质条件。
3: 其实我从来没想说要不回来哈，我觉得这个回国实际上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真的是需要理由的。
1: 向涛回到祖国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中的一员。那时的中国，高温超导体研究在世界上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尴尬境地，无论是实验设备还是专业人才都相对薄弱。喝着湘西河水长大的向涛，早已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品格融入进血脉。自从接下了这项课题，他就始终不曾在困难面前退缩过。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温超导体研究如今已经挤进世界先进行列。向涛为家乡、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是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
3: 每次去，比方讲一个风景区，有时候经常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河沟，哎，我的原来就会

0: 情不自禁的就想起这个原来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是湘西河。有时候做梦，有时候都会梦见这条湘西河。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镇逐渐向世人展现出它动人的容颜。美人故里昭君镇，水面微波卧长龙。当年古镇人为了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把整条公路都建在了峡谷的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盘桓蜿蜒在湘西河上。如今这里秀美的风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发展旅游、建设家乡的过程中，古镇人也有着各自的担当与责任。为了改善环境，镇里的老人们主动拆除了自家的猪圈农舍，参与到乡村旅游合作社中，年轻人则聚在了一起，建起了一座昭君别院，开发起特色农家乐。大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故乡创业打拼。走过两千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昭君镇依旧如诗如画，美如仙境。古镇人家在山的开合和水的壮阔之间耕耘着生活，追寻着发展。他们从先人的故事里汲取着力量，也把能扛事、有担待的精神带入今天的生活。当古老文化能够薪火相传，千年古镇就能在新的时代中续写辉煌。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4: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以后也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3: 今天人教社的教小萌也来了。Hello， 教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4: 同学们好。
3: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4: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3: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5: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3: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5: 让国家繁荣昌盛。
6: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7: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8: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3: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8: 是。
3: 好。
9: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3: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5: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

0: 望杠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

0: 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呐、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原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史进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1: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原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1: 死去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他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

0: 仰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对对对，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大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

0: 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你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5: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

0: 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哎，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

0: 星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1: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能保值，购买力强。我明白了，
0: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1: 大牛哥，忙着呢。
2: 哟，富贵你来了。
1: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了。
2: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
1: 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3: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1: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3: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4: 你好，四分钱。
3: 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十斤。
5: 二狗，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3: 你瞧，这十斤稻米才四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6: 真的
5: 好，
6: 这
5: 样
6: 这个价格也公道。
4: 给。
0: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5: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0: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2: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4: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7: 大牛，咋你也用上纸币了？
2: 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我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
7: 俺咋觉得不牢靠呢？
2: 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的？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
8: 我先来，我先来。先给我换，先给我换，
9: 还有我，我先来。
10: 小伙子，要买啥呀？
11: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
10: 啊，一元二角。
11: 我炸鸡出场，您再帮我换两元钱的大洋。
10: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1: 新钱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老乡，帮帮忙了。
10: 啊，好，好。这是哪个村的？他有点眼生的。哎呀，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
4: 您拿好。
10: 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
4: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10: 这是啥话？这都是辛辛苦苦赚的嘞。
4: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
10: 啥？不能换？红军咋也说话不算数呢？
5: 什么不能换？
4: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
5: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10: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1: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
0: 这怕是迪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
1: 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一个月的口粮钱，
0: 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

0: 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下次可要小心点了。
1: 嗯，
0: 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1: 可是这也是你守了好久。
0: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乡亲们好不容易对纸币建立起来的信心会大打折扣。
2: 这些反革命分子真可恶，看我不把他们揪出来。
3: 来瞧一瞧，看一看啦，鸡鸭鱼肉全都有，味道好极了。老兄，瞧见过这么多现大洋吗？都是我刘二狗挣来的，让人发愁啊。
4: 挣钱多有啥可发愁的？
3: 我愁的是揣在兜里嫌沉。
5: 兄弟，贤臣就换成黄金票呗。
3: 哎呦，老乡，您只是换钱吗？就不买点什么？
5: 我着急出城才跟你换。
3: 你不会是想要占我便宜吧？
5: 放心，我给你往高里算，每块银元多贴一包钱。
3: 请啊，把钱拿出来我瞧瞧。
6: 坏
3: 啊！快来啊！有人用假币！
7: 用假币！
2: 站住！别跑！
5: 这光天化日的，没偷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2: 不可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
5: 啥？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3: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
5: 这
2: 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5: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啊！
2: 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红军来了！不许动！
8: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位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第二十集，食盐危机。
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10: 撤，钟叔，这批盐
0: 说什么呢？
10: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这，
0: 也许吧。先停车。
10: 咋了？
0: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10: 好。
11: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12: 我这里，
11: 交给你。
12: 什么东西？我认识的人
11: 是谁？你装什么？
13: 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10: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下。哎呦，这就不行了，不行了！你
13: 跟去看看。
5: 你跑得够远啊！
10: 这
13: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11: 走，
14: 官爷。
0: 官爷，高抬贵手。小刘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0: 东家，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哎，我腿都拉软了。
1: 官爷，有何贵干？
2: 你是做买卖的？
1: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2: 哼，上面装的什么？
1: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嗯，
2: 你们上去看看。
3: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2: 走吧。
1: 是，是。
0: 这，
4: 皇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0: 周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1: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5: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6: 富贵，咋？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
5: 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
6: 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哦。
7: 哎呀，乏力，浮肿，刘婶儿。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8: 是啊，
7: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6: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7: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6: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9: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10: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6: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1: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6: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1: 什么事？说说看。
6: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1: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唉，你自己看吧。
6: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1: 多亏老钟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6: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1: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6: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你有把握？
6: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1: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5: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
6: 对了，
11: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12: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呐、
6: 啊。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12: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6: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12: 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6: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
12: 我，哎呀，行行行，依你。
6: 谢了，小瑞，过来。
12: 这小子，
11: 快停止前进！
13: 西南方15步。
11: 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30斤。
5: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6: 是啊，去竹林。
11: 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6: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

0: 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1: 走吧，走吧。
2: 等一下，
3: 怎么了？
1: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加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3: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0: 这可不好办吧？啊，我们走水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0: 小瑞，
2: 到！
3: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2: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3: 湿得好，湿得好。
2: 啥？
4: 过去吧。
3: 哎，等等，
0: 还要搜身。
3: 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0: 快砸！
5: 有情况吗？
6: 报告，一切正常。
7: 这布片怎么是硬的？盐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
6: 几个砍柴的。
7: 笨蛋，给我追！
2: 富贵哥的法子真绝了。
8: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吸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3: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7: 可恶，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3: 追！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2: 是。
7: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0: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
16: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

殓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球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有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十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2: 就池边。
1: 就池哦，就池边往这么看。
2: 对，
1: 都会感觉到很害怕，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啊？
2: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就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2: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你们有海河。

0: 哎呀，
1: 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5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0: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这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
1: 对我非常清晰，
0: 的。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什么
1: 那要
0: 时
1: 到
0: 候？
1: 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0: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是没有想过这件事。
1: 是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它。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0: 那你第一次站上10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10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1米、3米、5米、7米，我们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10米台也只比7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0: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1: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0: 就是6、7岁那会儿。
1: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0: 因为我自己也卡过，那个脚后跟儿一下，那个啊，太疼了。
1: 哦，这样就是坚持了1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0: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1: 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10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3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
0: 这
1: 你
0: 个腿
1: 抱的
0: 是
1: 时候
0: 直的。
1: 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0: 速度就慢。
1: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0: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1: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0: 大家实际上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1: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
0: 那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1: 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

补的手术，因为我在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10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哎，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

0: 六个月，半年呢？
1: 半年，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
0: 哦，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1: 啊、对，
0: 我、哦、天哪，
1: 就是
0: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1: 对、哦、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啊、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0: 就看。
1: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嗯、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0: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1: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嗯，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0: 对，
1: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嗯，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0: 又安慰一下自己。
1: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0: 难到什么程度？
1: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0: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1: 就还是很开心，
0: 抑制不住吧、嗯、
1: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嗯、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0: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1: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她就可以结束她的运动生涯了、嗯、
0: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1: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2: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利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5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0: 你现在回想哈、啊，就当时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0: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1: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0: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1: 我是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0: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1: 对、嗯、我们从09年年底开始配对。
0: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10年的世界杯吗？
1: 对，
0: 当时紧张吗？
1: 紧张。
0: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1: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嗯，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挺大的。
1: 对。
0: 你紧张的点是什么？
1: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就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嗯，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嗯，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2: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3.5周躯体。
3: 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动作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入水。

0: 到位。
1: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若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2: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3: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2: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3: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2: 所以你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3: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嗯，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嗯，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哎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哦，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嗯啊，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0: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哦，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选，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的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0: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1: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

0: 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1: 那你肯定的。
0: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1: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0: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1: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0: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引导他们，又教他们，然后怎么样去克服困难，然后达成这个动作的目标，对不对？
0: 对，对，他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天津，他们要离开家，他们也是要克服一些想妈妈呀，各种各样自己的情绪。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家，这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啊。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希望孩子速成。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对。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的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10遍， 我就希望他们就是

0: 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1: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生

堂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您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的各位老师们，我们欢迎大连海事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强建中，欢迎您，强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船舶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郝丽颖，欢迎您，郝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说到大连海事大学哈，我们知道它坐落在美丽的滨海城市这个大连哈，而且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听这个名字就能够知道是培养我们航运事业人才的基地了。那还是请强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大连海事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特色是什么？
1: 好的，大连海事大学的名字里边呢有一个海字，这就点明了海大是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向海图强的这么一个特点。那么作为交通运输部所属的唯一高校呢，海大呢始终立足交通，面向海洋，也是标定了鲜明的行业底色。这里呢我用三个关键词跟大家一起走进大连海事大学。第一个关键词呢是使命特殊，学校呢是源于1909年邮船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自创办之初呢就肩负着挽救航权、振兴国运的历史使命，到今年呢已经是有117年的历史。在1953年的时候呢，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上海航务学院、东北航海学院和福建航海专科学校三校合并，组建了大连海运学院，也是我们国家唯一的高等航海学府。1960年呢，学校就被确定为全国首批的重点大学。1994年呢，学校正式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在1997年呢，学校入选了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在2017年呢，学校入选了首批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肩负起矢志交通强国建设、引领世界海事教育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呢，大连海事大学的发展历史呢，是代表了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历程。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是海事特色，就是海运呢是连通中国与世界贸易的主要载体。我国约有95%的进出口贸易的货物量都是通过海运来完成的，这就需要有大量的专门人才。建校以来呢，我们学校也是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高素质航海人才，素有航海家的摇篮之称。然后20余万毕业生呢，也是遍布海事航运、物流港口、深海科考、法律金融等各个领域，撑起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国家队。同时呢，学校还拥有水陆交通控制领域全国唯一的重点实验室。同时我们学校70%以上的科研项目也都集中在交通和海事领域。我们学校呢也是首个交通强国建设的试点高校。第三个关键词呢是国际特征。从参与国际海事教育方面来看呢，我们与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同时呢也与197所国外的大学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早在2007年的时候，学校就在斯里兰卡设立了海外校区，实现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首次走出国门。那么在国际海事领域呢，有这么一个机构叫国际海事大学联合会，成员单位呢是包括了80多所国际知名的海事院校和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曾经3次当选联合会的执委会委员，我们现任的校长单红军教授呢也目前正在任职联合会的主席。那么在参与国际海事事务方面呢，近2年我们完成了170余项国际海事组织的提案，同时呢代表我国首次承担了国际海事组织示范课程的开发，可以说是实现了中国方案从参与到